0: 对，
1: 是。那在美国的话，处理的在是哪方面的案件？
0: 其实美国的部分，我们现在处理遗产的部分呢，海外的这个部分、资产的管理的部分是最多的。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比较属于这个诉讼上面，例如是专利。或是一些比较民事上面的一些纠纷，都是我们会碰到的事情。
1: OK， 那是在美国社会的案件啊。那在台湾呢？我们接的案子，
0: 在台湾的部分的话，诈欺事件是一定有的，而且它高达一定的比例，因为层出不穷，层出不穷。那有时候我们碰到的情况是在于说，民众反而不愿意报案，不愿意。那他们先找律师，因为先想把钱要回来。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听众都觉得说，我去报案之后，这个钱反而不知道可以多久，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请律师去帮我谈？
1: 是，有受害者希望说，我对外就是鸭子划水，
0: 对，
1: 包含诈骗集团不知道我采取动作了，
0: 对，
1: 因为他一旦知道，可能就采取非常坚决的措施，
0: 对对。
1: 可是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吧？
0: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碰到的这个客户、民众、听众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在于说，我被骗了，金额不高。我去报警的话呢，其实我只想拿回钱，有没有追到不是我自己心中所想。那我去报警之后很麻烦欸，我要配合后续笔录、侦办啊，一个不小心讲错，我又到时候又被怎么样，对不对？被是不是被告还是怎么样？更麻烦的是，假如真的起诉，我还要去配合出庭。那我这一辈子也没进过什么警局啊，我也不想要去那个地方。
1: 是、
0: 啊、所以就会有民众有听众会来说，那我请律师可不可以去帮我们跟加害人集团谈
1: 做协商，
0: 对，做协商拿回一定的钱就好啊，不然我告他民事就好，律师你帮我告啊，拿回多少我再给律师费。
1: 所以
0: 其实有时候我们碰到的最主要状况都是这样子。
1: 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他的钱来路不明啊、
0: 对，
1: 有一部分，或者他不想曝光他的钱来路，
0: 他不想曝光，对，没有错，他也不想要去输、
1: 对，那另外一部分可能就是他不想让大家知道他被诈骗，
0: 是
1: ，maybe 他有一定的知名度，或者是他觉得说他如果被爆出来，他觉得很丢脸。
0: 对、
1: 在他的这个公司啊，或者说朋友圈或者家人，
0: 对，
1: 甚至他这压力很大、他自己被骗了一定的金额，但不敢讲。
0: 对，
1: 哇，那真的是也是很惨
0: 啊。还有一个情况是，加害人可能会对他们有一些这个情绪上面的勒索跟恐吓，说你要是报案的话，我就把你这个资讯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就让我们集团的人来怎么样，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各种复杂的情况导致他们比较不愿意出面来做处理。这也是为什么被诈骗的黑数一直很高。
1: 好，那这方面我真的要请教一下林律师哈，
0: 是，
1: 就是说您既然这么多的这个案件在经手在处理的话，
0: 是，
1: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说真的没有报警，
0: 对，
1: 也没有跟家人讲，就光由律师啊，
0: 对，
1: 来处理的话，他会比较好。
0: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第一个你要确定您所选择真的是律师。因为所谓的二次诈骗齁，有时候我们还碰过，他会告诉你，那你找律师来跟我谈啊，这个律师之前跟我们谈过，你也找他好了。然后呢，就真的会有一个自称为律师的跟你联系，看要怎么后续处理，怎么样汇款齁，因为这牵涉法律，所以你跟这个律师谈。那律师不一定真的是律师齁，不是真正的律师，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
1: 是。
0: 二次诈骗。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做的，就是说当你碰到这个情况时，我觉得最主要的两个情况是，第一个停止你手上的行为，第二个是跟司法部门、不管是警察、检调或是真正的律师来帮你维权，去主张下一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正确观念。
1: OK， 那律师当然会看到你的情形，会给你做出建议，
0: 对，
1: 要不要先直接跟这个公家的司法单位联系，
0: 是、
1: 或者是说你现在如果你不联系的话，还可以走哪条路，我们怎么做。
0: 对，
1: 那这方确实可以先找律师询问，
0: 是，
1: 但是停止作为这件事情是太重要了。
0: 是、是，
1: 那以前都会讲啊、我是检察官，现在大家慢慢不相信了。
0: 对，
1: 我们的检察官是不会打电话给你的啊、对，各种情况底下啊，检察官都不可能会亲自打电话给你。
0: 对
1: 啊，那现在就变成说，我是律师，
0: 是，
1: 对不对啊？他说啊，等一下就有我们的律师跟你联系，或等一下就有前一阵子跟我们讨论过啊，这个律师还不错，我可以还你几成。
0: 是，
1: 那真的律师又打来了啊，或者给你个电话你打过去，其实这都是假的。
0: 还有一个情况是在于说，会有一个自称律师，他告诉你他是什么法务部哪个单位啊，请他们打电话来跟你协助，或是法服单位，或是诈骗者受害基金会。好像听说我们这边有个看到一个案子，您有被诈骗的是不是？ 那这个部分我是这个基金会的律师，我们这边提供你处理，那你把你的账户给我，照我们的动作去做。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开始陷入第二次诈骗的一个手法。
1: 听起来很感人啊，
0: 很感人啊，
1: 哇，大家都不知道，就你了解我。
0: 对对 对,
1: 对，
0: 那民众就会问说，那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案子？
1: 是啊是啊，
0: 他说因为检方已经在办啊，已经在办，所以检方请我们赶快进入程序前，钱被扣下来之前，赶快先跟你们联系，让你们看可以先拿回多少费用。
1: 哇，这个知道太可恶了。他明明他现在大家知道检察官不会，检方不会跟你联络。他说，因为检方现在不能跟你联络，所以我跟你联络。哦，那一直在混淆了，
0: 一直混淆。对，那就赶快去强调一个点啦、啊。这个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现在检察官在办了哈、所以这个基金会或者法务部请我们来跟你联系，因为一旦办了之后钱扣下来，那你就拿不到钱了哈、所以现在赶快我们来看你要怎么申请。那你先提供你的账号。那先转这个东西做一个什么、我们要解除设定等等情况、开始就会出现，对，这样。
1: 然后你又会再多被骗一笔钱，
0: 对，你可能开始会真的是收到一笔小钱、他会教你要再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你深信不疑的时候、你就陷入第二次诈骗。那第二次诈骗比较麻烦的点是刚才在于说，如果你多做了一个动作、很有可能你会变成这个案件里面的共同正犯或者是帮助犯，因为你的行为已经完成了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的一部分。
1: 哦，那是哪一个关键动作呢？
0: 例如你提供账号出去当人头户账号、或是你协助他去打给下一个受害者，请他转账到哪里，甚至是你去帮出什么去领钱，去提款机前面操作什么样的部分、都很有可能会让你变成再一个犯罪行为。
1: 是，所以当你一旦认定或者高度怀疑你被诈骗的时候，
0: 对，
1: 你就赶快停止再跟这些人联系。
0: 而且这个的前提还是刚刚那个套路的前提，还是你觉得叫你做事情的人是个律师哦，律师应该不会错、对不对？他说可以啊，他真的是律师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真的要很注意很小心。
1: 对啊，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在银行里面啊，如果说你领的金额啊超过了大概差不多50万左右，
0: 对、
1: 那银行里面所有的柜员或者说经理啊副理啊都会出来关心你、
0: 是，
1: 那很多的这个老人家啊就觉得好烦哦，我自己我要领钱不行吗？
0: 对对，
1: 其实大家都是在帮你把关。
0: 对，就说也是我们跟我们民众分享很多的程序哈、不管是政府、银行、检调、警局，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在想要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去降低诈欺的这个犯罪率。那只是说过程中难免会增加一些比较、手续程序，那会让民众觉得不是那么的方便。那像以前早期银行开户都很方便嘛，你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好，现在问很多问很多，你是不是自然人非卡条款，大家都一直问下来，会让你觉得很烦、可是其实这些动作都是在保护我们的民众，避免去受进一步的伤害、
1: 是，都是必要的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分辨不清楚的时候，
0: 对，
1: 真的请教这个像165反诈骗专线或者请教律师
0: 是、
1: 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有对方他提供一个不明的律师的电话身份或者直接打电话来，
0: 是，
1: 那你要非常高度的警觉。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真的碰到这样子就心中怀疑，我们可以采取哪几种措施呢？
0: 我建议离民众最近的方法就是第一个，找你自己认识的律师，因为我们律师会有资源，即使我做的不是诈欺案件、但是我知道我的同业哪个朋友哪个律师在做，我或许会推荐你，这个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就近找你附近的警局。因为我们的警察机关这种案子办太多了，这个话他们也听太多了，
1: 是，
0: 所以他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这个有高度剪下贴上复制的嫌疑，就是所谓这个是个套路，所以他们会要求你怎么做。那我觉得与其你相信自己私底下去协调的能力，不如相信我们的政府机关会比较好。
1: 真的，现在在我们台湾、其实我们知道说，独居老人
0: 对
1: 跟宅男
0: 对
1: 风险一样高。
0: 一样高、
1: 对，因为你平常没有很多外界的资源啊，我们坐在网络前面其实玩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游戏，
0: 对
1: 啊，不见得会有这么样熟悉好像各种不同套路啊来
0: 对
1: 让你来这个进入他们的圈套，
0: 对，
1: 所以这边非常非常重要啊，那多有这个法律的正当法律途径的资源啊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这边呢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教今天的特别来宾林律师来谈一下有关于在诈骗方面其实如果牵涉到加密货币我们怎么样看待。虽然加密货币有很多现在包含比特币在内都已经创了新高，可是越是如此我们越是该怎么样来小心呢？稍后马上。

0: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嘉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啊、分别在 FM90.9 以及 FM104.3 在每个星期五的上午、啊、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趋势领航主题曲。那大华今天为您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林伯钧林律师。嗨，伯钧兄好。
1: 大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听到林律师的声音、哦、你就会觉得说非常安定、哦、我们只要有任何诈骗各方面的一些情形、哦、到他的手中、哦、就会迎刃而解、哦、不见得说能够快速的把所有的资源都能取回，但是却可以让大家可以止血，就是说不要继续再深陷下去、哦、
1: 是。
0: 那其实林律师现在所有的业务的范围包含像重大金融犯罪、国际商务、公司治理、哦、商业事件、啊哦、等等、啊、民事诉讼，还有很多在法律相关的像compliance 啊法遵啊税务，
1: 是
0: 这些都是平常专精的这个部分。
1: 是，
0: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像加密货币这个部分啊、哦、
1: 是
0: 加密货币它的行情或它的诈骗啊、嗯、怎么样看待它整体这个轮廓啊，一般人没有接触过的话应该怎么样来思考它、嗯、
1: 其实加密

0: 中了多少个比特币，相等于你现在所在地新台币多少钱，只要你按这个连接下去，它就会给你这个情况。
1: 嗯，
0: 那很多时候你真的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会给你这一笔金钱，会汇到你的不管是国外的 PayPal account， 或者是说你给他的指定账户，你真的可以看得到这一笔。可是这个就是诱拐你进来的开始。
1: 哦，那这笔钱大概通常是会多少呢？因为它不可能太多吧。
0: 不可能太多，不可能太多。那我们自己最常碰到的大概都是一两万、两三万都有。那还有一个方式是在于说，那你现在只要加入这个会员，我们就可以抽奖。哦，然后会抽给你什么多少加密货币，会采取一个所谓的抽奖放水的方式。诶，你真的抽奖，还真的你中哦。
1: 嗯，
0: 你中哦，然后那我们就把钱给你。那你要再抽下一个比较大的像礼包的部分，你要再缴多少钱？
1: 哦，
0: 那你会觉得这中奖率很高诶，我好像是买礼包嘛，买福袋嘛。
1: 嗯 嗯，
0: 那其实这个就是诈骗的开始。
1: 是，这好像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个加密货币啊，或者诈骗集团他送我这么多好东西啊，而且还继续送，他是机器出问题了嘛？啊，
0: 对，
1: 每次都抽到我哎，
0: 所以每次我们都会很不厌其烦的跟我们的听众、跟我们的这个客户去说一些让人家很讨厌的话，就是像啊大华所说的哈，这个好康为什么会在你身上呢？
1: 嗯、
0: 对
1: ，Why me 啊？然后在你心想说 Why not？
0: 对，我总是要中一次的嘛，对，而且他真的有给我钱的，
1: 是总该轮到我啊。你还拿着他给你钱，也许一点小钱啊，小钱几万一两万，对很多情况来讲，他不见得小，但是对于说他要求你投资的加码的部分，
0: 对，
1: 他是很小的。
0: 那我再补充一下，有时候听众觉得没关系啊，反正我先拿了第一笔，我就走，就不要理他了，我赚了。
1: 很多人这样想
0: 了，对我赚，我赚五千一万的，为什么不要？对不对？所以我就去点，就这样。可是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道理人人都懂。
1: 嗯哼。
0: 可是当你深陷其境的时候，你跟他产生的连结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从你主观上面的因素抽离，
1: 没那么清醒。
0: 对，就像我们去 Las Vegas 赌场里面，你赢了啊，对不对？赢了之后100块，你就说我再也不玩了吗？这个人性的机制比较不是这样子，所以赌场也是欢迎你来，他不怕，他只怕你不来，
1: 嗯，
0: 他不怕你赢钱，
1: 是
0: 一样的道理。诈骗在网络上，加密货币，他只怕你不理他，
1: 嗯哼，
0: 那当你真的去回复他，有跟他有进一步的动作的时候，他开始各种的包装手法就会进入到你的领域里面。
1: 哦 ，OK， 所以这边就是说，回头是岸呐、啊。
0: 对。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今天真的给你钱啊、那你就这样离开，你就不进去的话，是 OK 的吗？他不会再找你追讨吗？
0: 我自己觉得，我们真的，我的职业生涯里面真的没有听过有我们的民众或听众拿了钱之后就没有下一步动作了。通常、你说我拿了钱离开做这件事情，你会这么想。可是当你真的去拿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每个人成功的就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会再配合他填个网络资料，他会给你会设一个条件，那你帮我填个资料，不是要提供账号哦，你帮我填个资料，还是你帮我、这笔钱转到那边，那边转过来，这样子一样，你拿的钱还是一样。可是当你在做转钱的动作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涉及洗钱？有没有可能涉及洗钱防治法的相关规定？那这个部分可能听众不是那么了解。可是你要想做这些事情都是有原因，
1: 是，就是说他会给你一些小钱，
0: 对，
1: 意思就是说他从你身上获得倍数以上的获利了，
0: 对，一定是的，因为他们不会亏本的，
1: 对，所以像前阵我们也知道说有些你会收到一些钱，那他可能直接会先让你投资，
0: 对，
1: 你认为的小钱你先拿出来，
0: 对，
1: 然后他再给你这个你收到这个投资获利的部分啊、
0: 对，
1: 两三次加起来可能会超过你原先的这个所投入，可是他也不让你领回啊，
0: 对，
1: 他只是账面数字给你，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也许有一小部分吧，
0: 对，
1: 就转给你，但你知道这下去越陷越深，
0: 会越陷越深，对。
1: 哦，那如果说加密货币的话，加密货币越陷越深的情况会是什么呢？
0: 那其实加密货币或区块链的部分，它有个趋势，其实它是会有一定的记录在的，所以它会跟传统的这种交易来讲，其实你说它会不会更难查？它会很复杂，可是你真的下去查，它是有迹可循的。那为什么现在加密货币的诈骗会越来越泛滥？就是民众不愿意报警。
1: 很多都是在哪里？
0: 很多都是民众不愿意去，觉得说这个金额不大、第二个是我这个情况好像我就报警，我的账户是不是会被冻结？ 因为诈骗集团要告警告你哦，你这个交易也是非法的哦，对不对？你们现在也不能买这东西，你去报警之后，你。

0: 所有的账户都会被冻结哦，嗯，你的薪资账、薪转都会被冻结，嗯，然后你公司就会知道你是深陷交易的这个情况，你也是诈欺哦，你整个人都会受影响，嗯，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算了，我摸摸鼻子就算了，
1: 嗯，
0: 没有影响到，对。
1: 是，如果真的能够摸摸鼻子，你也可以承受像这样子的损失哈，那还算运气好。
0: 好，嗯，
1: 对，
0: 那还算，
1: 有时候就是一直深陷其中，不断的被诈骗二次、三次，嗯，
0: 对，
1: 到最后可能承受不了，还发生很遗憾的事情。
0: 是是，嗯，这个人真的是很让人遗憾。对
1: 对，时有所闻了啊，哦，嗯。那在国际间，我们看台湾有这样情形，中国大陆一样有哈，
0: 嗯，
1: 美国也有很多，
0: 美国也有。
1: 说，嗯，美国现在诈骗金额是多少？
0: 美国诈骗金额的话，在2023年去年的时候，网络诈骗的金额高达125亿美金，嗯，
1: 哇，真的很高，
0: 这个还是有报案的情况，有统计，嗯，还不包括没有报案的黑数，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相信真正把黑数加进去的话，绝对是破200亿美金，那这是个多庞大的金额，
1: 是，
0: okay，对，多庞大的金额，嗯，
1: 对，一个小国家的政府一年度的年度总预算
0: 对，
1: 也说因为已经6000多万台币了嘛，
0: 对，
1: 就6000多亿台币
0: ，
1: 快上兆了，
0: 嗯，
1: 那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很可怕。
0: 对，
1: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取信于你哦，那都会用当地的语言。
0: 对，
1: 所以在诈骗美国的时候，他也不能用印度啊、菲律宾的口音来诈骗你啊。
0: 不行，反而你真正打去银行，你打去真正的关谷还是美国的银行的时候，你打去客服的时候，听起来腔调反而还比较像印度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接线电话
1: call routing
0: 对
1: 对，
0: 在当地在印度，而你打去这些诈骗公司的真正电话，还真正是美国的口音，
1: 是
0: 会让你觉得哎，这个应该是真正的。然后网站做的又比你更漂亮，还有法务律师，还有会计师认证，还有相关的公司地址，什么都有，那会让你觉得这应该不是诈骗吧
1: ？OK， 我们这边就知道说他的这个。中间环环相扣，细节做得非常的巨细靡遗啊！
0: 巨细靡遗。
1: 那就像刚才林伯钧律师提到说，如果你上网看他的网站哦，就做得非常官网做得非常的这个漂亮，
0: 对
1: 啊，非常精致，
0: 对，
1: 就觉得说可能就像是花旗啊，又像是 BOA 啊，像这样的网站，
0: 对。
1: 好，那这边就牵涉到他技术含金量，
0: 对，
1: 也牵涉到他诈骗的园区或诈骗的里面的工作人员，
0: 是
1: 到底有哪些人加入诈骗集团？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啊，我们也听完一段音乐之后啊，我们随着林伯钧律师的这个解密哈，带大家进去看看说，真正我们所理解的诈骗集团里面到底需要哪几种不同的人在里面。我们说人才，他还真是人才，
0: 他真的是人才
1: 啊，
0: 真的是。
1: 但是他进去之后是不是都可以轻松过活好出来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跟大家来谈。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趋势领航的主题曲里面，我们所谈的趋势啊，就真的我们围绕着诈骗跟反诈骗啊来看，这场斗法真的是，它需要最重要中间最厉害的主角啊，其实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
2: 是，
1: 你如果一味相信他啊，你这沉沦下去、沉迷下去，没有人救得了。
2: 是。
1: 对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反诈骗专线啊，不断去宣传啊，这法界人士啊、法官、检察官、律师不断来告诫，但是你真的因为贪念啊，或者是心理啊，
2: 对，
1: 跟他做连接以后，
2: 对，
1: 你不自己不出来，没有人可以劝得动你。
2: 对，
1: 那么就想哦，到底谁这么厉害啊，把人性抓得这么透彻？
2: 对。
1: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之所以会被诈骗啊，当然也要为现在新加入的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特别来宾是林伯君律师啊、是德威扬国际法律事务所的主持人。那么就说他到底抓住了人的心理哪一部分，
2: 是啊、
1: 然后他们又是哪一些人这么厉害？
2: 对啊、其实跟大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哦，那其实关于这种诈骗的里面，我们常常跟民众跟客户来宣导说，在这种诈骗案件里面，你对抗的人其实不是诈骗集团，是你自己，是人性，因为他会跟你的生活有连结，你单身你想要一个情感，他就给你爱情诈欺，喜欢金钱我就给你投资诈欺，那你说你都不喜欢，我喜欢玩游戏我就给你点数诈欺，甚至是你只是滑手机我就给你钓鱼诈欺，或者是技术诈欺，说你被中病毒了怎么样的情况。
1: 现在常看到很多，尤其像国际间的一些通讯软体啊，
2: 对，
1: 其实 WhatsApp 就很多啊，
2: 就很多，
1: 对不对？
2: 就有这种
1: 情况。那其他不止啊，那像是各种软体啊，像 Facebook， LINE 有时候也有。
2: 对
1: 对
2: 对，
1: 好多都有 ，IG 都有啊，
2: 很多就会很多
1: ，TikTok 也没办法保有啊。
2: 所以几个阶段，在前阶段的话，它一定会跟你的生活产生连结。你要是没有这些连结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一个跟与世完全无关的人，因为它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当跟你的连结之后，你去做了这些行为，你后来越陷越深。当你发现自己被诈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性的问题就出来了。你要不要报案？你要不要报案？他可能会告诉你哦，你的这个情况你自己也是违法哦，你报案你也会有问题哦。第二个是你的账号已经这样转账了，你可能这样子的话你会被冻结，你会变成可疑账号。或者是说，如果你报案的话，我们会对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公布你的名字啊，怎么样？
1: 面子问题，
2: 对，会变成面子
1: 已经丢了，面子不能再丢啊。
2: 对，
1: 所以你就不报案了。
2: 那再加上这一笔钱哦，如果是我还可以承受得起。我可能就觉得算了。那另外一个情况在说，你真的报案，后续要配合侦办，要从笔录，还要开庭，什么法官传你，整个公司生活圈都知道你被诈欺了。哎，你好好笑啊！你是会计师会被诈欺，你是医师你会被诈欺，对不对？你是工程师，你怎么还会被诈欺呢？
1: 对
2: 不对？
1: 未来重要任务不敢交给你，因为你会被诈欺。
2: 诈欺啊，
1: 对
2: 啊，
1: 所以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2: 更好笑的是，你是律师，你还被诈欺，
1: 其实也蛮多的，是吗？
2: 对，那你心里就觉得，那我要报案吗？那这笔钱好像也不是负担不起。

0: 能是两三个月的薪水或薪资，或者是两三个客户的报酬，那还是我就这样算了，然后不要联系。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聚沙成塔，不断的累积下社区犯罪，它就变成了像2023年美国网络诈骗高达125亿的金额，就会累积出那么多的数字，
1: 是真的是积沙成塔、哦、
0: 对，
1: 只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善念的累积，而是用诈骗累积起来，
0: 是
1: 那就会让这些诈骗集团呢其实越来越猖獗了。
0: 对，
1: 然后他有了这个资源之后，你要晓得他们也不是拿来全部享受啊，他拿来怎么样聘用更高阶的人才，
0: 然后广告投资、哦、所以有时候你点进去那个网站的那个广告旁边其实就是对，就是他们自己买广告的费用。对，
1: 哦，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说去解构一下诈骗集团、哦、
0: 是
1: 他们里面到底有哪些组成分子，
0: 是
1: 那他们的这个设的所以园区啊，他们上班的地点啊，他们工作地点、嗯、怎么样做选择。
0: 其实我们会发现从早期的诈骗，例如告诉你的儿子在我这边，或者是说我是检察官、嗯、怎么样怎么样的、哦、你会发现他们不断的在进化、
1: 嗯、
0: 不断的在进步，
1: 哦、
0: 不断的一直在精致化他们的犯罪手法。那这有些关键因素是在于说，他们拿了你的钱之后，他们会去投资，让他们的人才进化、
1: 嗯、
0: 设备进化、嗯、观念也跟着进化、嗯、所以他可以用大量的机器设备不断的海量的去丢、哦、回收看会收几个进来、嗯、那他们就开始专攻这几个去做、接下来的诈骗行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的这个技术手法不断的一直在进化，包括在园区也是一样。那会变成说我们的民众对于这个部分呢，其实你的警觉性应该要与时俱进、
1: okay,
0: 真的是要更小心一点点、
1: 嗯、
0: 对
1: 对，我们在网络上面通常我们在看着手机，好像就是你跟手机、就两个人在一起，手机里面的人跟你、或者说我们在家里面电脑前面，但事实上呢你只对了一半，就你是你，他是叫他们，
0: 对呀、
1: 啊，他会可能几十个、上百个人，然后你的账号呢，每次跟你聊天其实都不一样啊，
0: 不
1: 一定是同一个人，
0: 对，
1: 因为他们在这个网站上面，他都有一些好像对话记录，
0: 对，
1: 在前一天有几分几秒，我跟他讲什么，
0: 对，
1: 所以每一个当班要跟你对话的那个人哈，
0: 对，
1: 不管他形象是中规中矩啊、彬彬有礼啊，还是辣妹，还是熟女。他每次都不一样的人呢，
0: 对，他们
1: 看着上次上面的对话就开始来 cook 新的东西给你，
0: 对，然后他们有专业的轮班、专业的制度，所以他们一次可以养100个、200个人，慢慢的去培养，跟你聊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可能跟你用一点小钱，5万块或者是10万块哦
1: 嗯嗯
0: 情况，那可能搞不好第一笔还真的还你哦，第一笔还是、
1: 嗯、
0: 因为他要的是下一笔，
1: 嗯、
0: 那为什么他们有的是时间，
1: 嗯嗯嗯
0: 他们有的是人。
1: 是
0: 那他也不差你一个，因为他有很多个其他的像你这样子的人，
1: 嗯嗯、
0: 哦、所以他会跟你建立一个信任关系。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新闻上、okay. 明明就被骗，你为什么那么执意一定要去转账？因为这个人主观上相信他不是骗人的，
1: 嗯，所以你我已经跟他聊了半年多了，
0: 对
1: 啊，聊了，
0: 他可能可以深根蒂固到进入到你的区域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朋友在聊天的时候，那接下来如果他们导入 AI 是不是这个情况会风险会更高，
1: 更加复杂
0: 更加复杂。有时候我们过于依赖我们的手机电脑去问 GPT 去问 AI 回答你的人会不会是诈骗集团的这个、
1: 嗯、
0: 对、哦、说这个网站是不是诈骗的，这个不是的，这个可能海外有很多人用，那其实你开始会被混淆，
1: 嗯，
0: 可能会处于一个混淆的资讯的时代，对。
1: OK, 好，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他在里面他需要一些比方说工程人员、工程师，
0: 是、
1: 哦、对
0: 是，
1: 那么也需要一些像是财务的专家，
0: 是是，
1: 他需要很熟悉各个不同的财务操作嘛，
0: 是。
1: 那当然也需要法律专家，
0: 法律专家，法律专家，对。
1: 哦，那好，那谁会进去这边？这么多的专家、
0: 嗯，
1: 他在外部也可以找到好的工作了，
0: 是、哦、是。
1: 可是他为什么会进入诈骗集团园区去当做其中的工作者的一份子？
0: 其实我觉得这也会牵涉到我们的犯后的处理，就在于说。如果说你的这个犯罪行为是很容易被追溯诉追的情况之下，那人们去犯罪的诱因就会降低，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我做了之后应该会被起诉会被处罚，
1: 对。
0: 可是当你的这个诉追的几率是低的，而报酬又是高的时候，
1: 嗯，
0: 就不乏会有这个平常有正职的这些相关专业人士转行去做这个行业。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可能你的诱因是在你也不用去园区啊，对不对？你就只要在台湾提供我们必要的法律咨询啊，对不对？
1: 嗯嗯、
0: 会计商务咨询啊，技术资源，
1: 嗯、
0: 哦，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就是外包一部分嘛，只是做。

0: 做技术资源而已，对不对？我们只是问你，所以开始就会有这个诱因去做这些事情，而且被诉罪的几率又低。
1: 嗯，
0: 哦，那开始就会他们的人员就会越来越专业化、精致化。所以其实我还是要回到，我们对付的是一个除了自己的这个人性之外，还包括一整个集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OK， 所以在这边给说吸财的一个团体哈，所有人才方面他们都会吸，可是呢他们会不会有些担心的风险，就是说窝底反啊，被卧底，
0: 嗯，
1: 有没有可能呢？
0: 这个可能，当然这个是有，但这又牵扯到后续侦查的部分哈，只是在于说我们自己的了解，我们自己的了解是因为现在这个诈欺的这个量，诈骗的量真的太多了，
1: 嗯，
0: 多到几乎是个跨国境，全世界全球化、全球在地化都有，短链、长链、通讯这个都有，所以有没有那么多司法资源下去，不管是我要卧底还是什么，那也会牵扯到行为地的司法机关愿不愿意配合你来侦办。
1: 是，
0: 例如说柬埔寨还是说怎么样的情况，他愿不愿意配合你台湾的警方来做这些动作，
1: 嗯哼，
0: 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他们当地的利益的一个交换的情况，所以在在的都会增加办案的难度。
1: 对，有时候在跨国合作的时候，看整个过程也有这个家丑不外扬的这样子的因素在里面，或者说主体性。
0: 对，
1: 今天我们在一个司法协作过程里面，刚律师有提到说管辖权这个议题了。
0: 是是，
1: 司法管辖权如果我们没有，那对方在对方手上，那他这个管辖权其实有时候与其说协助，不如说他很多是用来交换的。
0: 对对，
1: 那交换过程里面就看彼此双方的意愿如何。
0: 是是，
1: 所以在我们现在熟悉的地方，就是说作为诈骗犯罪集团，我们时有所闻啊，像是缅甸、柬埔寨啊，或者泰国啊，或者马来西亚，
0: 是，
1: 其实都有啊。那有没有说除了在亚洲以外，那像美洲或欧洲，他们也是诈骗很多啊，
0: 很多。
1: 那他们的这个有没有说根据地啊，会主要是在哪些地方？
0: 其实美洲就我们的了解也是有的，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境内就会有机房的存在，这些都有。为什么？因为他要在地化，在地化让你觉得说你打电话进去的这个人就是在我们生活的人，我打电话进去的这个诈骗公司这个集团，他不是机器人，他不是听的好像那个很粗糙的语言，他讲的就很专业，讲的就是，所以他们已经精致到化到这种程度来，那我们就很难去做一个避免跟预防，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诈欺会越来越普及、普惠的原因之一。
1: 是，那刚才有谈到一点哈，我们可以继续深入下去，就是说在这个诈欺犯罪集团里面哈，
0: 是，
1: 那提到说你随时可以走啊，但这并不是事实。
0: 是
1: 啊，
0: 是。
1: 那这些人要什么样情况才能走，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大概他们在里面生活的情境啊是如何呢？
0: 我觉得这个部分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诱因，会让你觉得说我只是短期。这三个月先做一下这个啊，就是一个技术外包嘛，甚至说我只是去园区里面服务一下技术资源之后我就可以离开，所以它的诱因是在于薪水高，离开的门槛又高又低，抱歉，离开门槛又很容易，你可以自己决定的情况之下，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对不对？好像我只是继续去一下回来，所以变成说你进去的人才就会越来越好吸收，可是你能不能那么顺利的离开，这又会很复杂。为什么？是因为你去到了陌生的环境跟国家的时候，它并不像是我们在台湾，你从竹科新竹离开回台中或回桃园，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打了卡就可以离开，它会牵扯到你离开园区的程序，离开那个国家的这个方便性，甚至是你语言能不能通。我们在台湾可能拿起来国语、台语、110都可以，可是在柬埔寨你会发现好像跟你想象的有在在的都会增加各种客观上的困难的时候，那回过头来你说我想回来就回来，我们就不仅会问有那么的容易吗？
1: OK， 那这边大家想说门里门外吧，如果说今天被诈骗的人跟在所谓诈骗集团里面的这个成员诈骗别人的人，他但是以这个园区来讲，他们的工作环境来讲，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被诈骗在门外，在门内，好像是不同待遇。那事实上其实呢，常常门里门外的人都被诈骗，
0: 是，
1: 对不对？外面人被诈骗金钱，
0: 对，
1: 里面人被诈骗，但金钱包含自己的人身自由，
0: 对对对，
1: 这都是如此。那至于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说不准， 因为这完全没办法操之在我，
0: 说不准。
1: 所以刚才林伯钧律师特别提到说，当你如果真

0: 真的，今天为了好像说高薪啊、轻松啊、海外工作啊这几个名词，掉进了陷阱，到了海外的诈骗集团里面工作，那就会失去所有一切的自我、自由、资源。
1: 对对对，
0: 哦、你说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
1: 对、哦，
0: 完全被监控。那这时候，也就是说，何时回得了自己原来的家，就只有让对方来决定。
1: 对对。那也不一定是真的，就像你新闻看到什么被暴力还是没有，也许可能就是你再完成实践，啊，给你一个 KPI， 完成之后下个月你就可以离开，那不然我也会报警处理你，你就是从事诈欺，你就会有刑责，你的家人、你的小孩都知道你是相关的犯罪行为，那你自己衡量情况，他没有拘禁你哦，他有没有对你这个语言上面什么都没有，可是你自己衡量状况，你会选择，那我只要完成实践，我是不是就可以跟这个东西告一个段落？
0: 是，但是不是这么诚信，我们也不晓得。
1: 对对，
0: 完成实践之后还有，最后五件。
1: 对，所以我们说的是，你要离开没有那么自由，它不一定是有形的大门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在于种种的客观因素下，会增加你离开的这个难度。
0: 是，好，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和林伯钧律师深入浅出谈了门里门外被诈骗以及诈骗人的人在这个集团的操纵之下，其实都是非常凄惨的。那重点就是说，相信法律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这个直接执法的公务人员，以及相信职业的律师给大家做最清楚的一些建议跟协助。我们今天再休息一下，稍回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会谈一下就目前有没有其他重点的这个法律资讯还有有关于我们每一个这个礼拜五的最后一个阶段都会谈一些好吃的东西来请这个林律师提供一下看台湾的呢还是在美国法律事务所有什么他爱吃的美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谢谢。

0: 好，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啊，马上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最后一个阶段啊，大概有我们剩下七八分钟时间，我们要赶快和今天特别来宾林伯钧律师，他是德威扬国际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也是上市公司杨智科技的法务长啊。那杨智科技他是在 IC 设计方面
1: 是。
0: 那现在也非常热门了，
1: 是非常热门，是非常热门。
0: 是好，那我们在这里也想谈一下，就是在法律相关的部分，我们除了刚才介绍的反诈骗，那反诈骗、律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相信执法人员，是吧？
1: 相信执法人员。其实有时候人家民众都会问说，那我被骗了怎么办？其实我都会建议我们的听众哈。怎么办？其实最好资源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您附近的公机关，包括是警察执法单位，您就直接去报警。因为什么？他们处理这个东西是最多的。他们可以告诉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做，那也不要怕后续的麻烦，然后也不要怕说什么个人资料，我们就相信我们的警方，他们班也很辛苦，所以我们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面对它，这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对，
0: 就花段时间嘛，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在跟诈骗集团在协商聊天啊，或者说周旋，
1: 对
0: 啊，不如花一些这个时间让警方能够帮助你。
1: 是，
0: 而且在他们那边看到事情太多了，绝对没有人会笑你说啊，你也被骗。
1: 不会不会，他们不会笑你的。对，
0: 是是是，只会说赶快用他们最快的效率帮你解决问题。
1: 对，那强调一点就是拿不拿得回来不一定，可是至少可以止血。而且你的行为可以帮助下一个，因为你的这个资料被量化之后，他们会更有经验，知道要怎么去对付相关的情况。
0: 当然也有可能是上一个就帮了你。
1: 对对对对，善的循环。
0: 对，赶快哈，你赶快去抢时间第一啊，赶快去跟警方联络。
1: 对，
0: 那可能就前面有太多刚好跟你相同的案例，他立刻就会掌握。
1: 是，
0: 马上就把这个诈骗集团给这个网罗哈，然后就可以还给一定的金额。
1: 是。
0: 比例好，那当然我们这边看到，像我们今天邀请伯钧兄啊，林律师到我们节目现场哦，这宝山来了，我们绝对不能空手回，不能让他这个
1: 谢谢
0: 提供只有几个面向而已啊。那因为我看到在你所有的这个重点的法律事务里面，
1: 是
0: 像重大金融犯罪啦，
1: 对，
0: 像我们刚刚谈的国际商务啊，
1: 对，
0: 那还有一个是公司治理，
1: 是是，
0: 那公司治理现在在 ESG 这个企业显学里面啊，
1: 对，
0: 很重要一点，
1: 对，
0: 所以公司治理的精神哈，或我们注意事项到底有哪些？
1: 对，其实公司治理为什么在这几年来是个显学，就在于说早期我们会认为公司的价值就是盈利，帮股东赚取最大的利益就是公司存在的价值，
0: 是，
1: 可是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好像不是如此，因为公司要永续，我们的环境也要永续，地球也要永续，所以我们可能不能像早期那样无止境的排放碳权，对不对？现在讨论碳权，我们不能无止境的排碳，是不是有更绿能更环保的方式，一边可以帮企业好、又去维持一定比例的运能，一方面又可以对我们的环境更友善，慢慢的这样讨论出来之后，我们就认为说公司的角色应该更多元，除了赚钱之外，你一定有一定的社会企业责任。那他就开始去衍生出非常多的讨论。那其实我们去讨论到这一点的话，包括公司企业责任里面，包括不只是对环境友善哦，包括你关起门来，你内部你怎么治理你的公司，你有没有符合一定的会计上面的程序。
0: 是，
1: 例如说我们自己去，我们现在去美国并购公司的时候，我们可能法务律师要去做尽职调查，那以前早期就是你给我什么文件我就来看，可是 ESG 的部分就会进一步去讨论到，那你的文件是怎么保管的，你怎么储存这些文件的，那你会计师说没有，我看到账都很正确啊，那问题的源头就是在于你们怎么记账。我相信会计师看的账是正确，符合证交法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你源头的账是怎么记的，你公司的责任是不是有做到相关的国际会计准则，有没有去规范，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赋予企业更多多元化责任的原因之一。那我们自己做律师做国际商务，我们会认为说它会不会增加公司一定的成本跟时间，会，可是其实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在做相同的事情之下，我们把环境弄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0: 真的在牵涉到自己公司未来你的这个公司发展啊，包含你的合作对象，
1: 对，
0: 因为并不是说你做得好你合作对象如何，而是说你的合作对象的话看你的公司经营，
1: 对，
0: 如果说

0: 不够公开透明啊、哦嗯，就是说它 government 跟这个 compliance 这很相关。
1: 对，
0: 对你如果没有做好这个法律遵循的话。那么跟你合作或用你原物料的厂商，他最后在这个竞争对手他了解之后说，诶，他这个品牌不行，因为他的合作对手
1: 对
0: 他合作的这个伙伴啊，他的这个公司治理做的不透明，
1: 是
0: 那他也不行，所以他一定要让跟你的公正公开的公司来合作。
1: 对，
0: 所以就建议大家啊，在台湾 98% 的中小企业这么多哈、
1: 嗯，
0: 那中小企业定义其实也蛮广泛的、嗯、原则上是200人以下资本额1亿以下哈，
1: 对，
0: 都可以算中小企业。
1: 对，
0: 那就把你的中小企业当作上市柜大公司来经营，
1: 对，
0: 一笔一笔账清清楚楚。
1: 其实这也是建议我们听众、嗯、尤其是中小企业是台湾的根本，那中小企业的这个部分的话，与其之后再来做，不如现在赶快随着环境一起来进步，来做一些 ESG， 提早适应这个议题。
0: 对，嗯，真的，现在你如果说觉得它是一个危机的话，赶快把它变转机。
1: 对对，现在赶快做。
0: OK， 好啊，那这里在 ESG 这部分啊，跟这个公司治理啊，很大的关系，跟法律遵循很大的关系，这些也都是林伯钧律师的强项。那我们今天是非常感谢啊，林律师在短短时间里面把这个诈骗集团跟诈骗事件的该做的做法啊，跟大家做这个非常完整的解构。到了我们最后欢乐时光啊，介绍一道菜给大家来吃，好不好？
1: 谢谢谢谢大华，谢谢听众朋友。我自己个人我在礼拜五非常推荐，有时候礼拜五跟朋友聚会，礼拜六跟家人聚会之后，礼拜天晚上，
0: 嗯，
1: 我会跟我的太太在家里面用一些比较清淡的蔬食。
0: 哦，
1: 那这个蔬食我们可能会去超市去买那个一整盒的这个蔬菜、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随着你的心情可以去加各式各样的料进去，可能可以自己切番茄，
0: 嗯，
1: 好，可以切一些相关的小黄瓜、
0: 嗯、
1: 或者小黄瓜上放一些什么蔬果，洛梨、
0: 嗯、哦，洛梨很棒，
1: 洛梨洛梨很棒、哦、尤其是现在洛梨非常的营养健康，
0: 是
1: 对, 对，那有些人喜欢台湾的洛梨会比较大颗，有一些带有一些苦涩的味道，有些人喜欢、
0: 嗯嗯嗯，
1: 那如果你不喜欢，就买西洋的洛梨。
0: 对，这有季节性啊，
1: 有季节性，有季节性。对，
0: 像洛梨，它的很浓郁。
1: 对，
0: 哇，那味道真的吃起来很棒，
1: 很香。
0: 那在台湾洛梨呢，是水分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嗯，那你也可以放一些凤梨进去，让你的味道更多元。
0: 嗯、
1: 那其实这样吃起来，第一个你会有饱足感，第二个是它也是很清淡的蔬食，非常适合在礼拜天的晚上全家一起享用，而且一起动手做的时候，嗯
0: okay、
1: 我觉得那个感觉不错。
0: 是，那至于 dressing 呢、嗯、你要加一些沙拉酱吗，或者油或者什么，
1: 对，超平那些都可以，对对、
0: 哦 okay、
1: 这都没有问题，
0: 就看自己喜欢了，
1: 看你自己的喜欢、哦、甚至是每个礼拜你都可以有自己的风格跟变化，
0: 是，
1: 我觉得感觉很棒。
0: OK， 今天我们有个健康的星期五啊，介绍大家一个非常健康的星期天啊，可以在家里面做沙拉，
1: 是
0: 啊，这沙拉番茄啊，蔬菜啊，你看罗曼啊，或者说各种莴苣 啊，
1: 对
0: 啊，
1: 对啊，
0: 很 好,
1: 很好啊。
0: 所以里面还可以加一些你自己心里想的，像刚才这个伯钧兄啊，林律师有提到说，像小黄瓜啊，洛梨是太棒了。
1: 对
0: ，OK， 那 mozzarella cheese 也可以
1: 啊，很好很好。
0: Buffalo cheese 也可以加进去。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再去先。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3: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

0: 或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散播不实谣言哦。最近啊，有一名51岁的汪姓男子，他在脸书呢大量散播不实食安讯息，并且用 AI 伪造不实的图文散布很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之后不舒服送医这个假新闻，遭到了桃园地检署的起诉哦。随后呢也马上进行约谈声押获准哦。检方呢也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6条之一散播有关食品安全的不实讯息罪，将他提起公诉，并且敬请法院从重量刑哦。哇，这看到这名男子没有经过任何的查证，在多个脸书社团接连发布以 AI 伪造的高雄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假新闻，并且附加冤有头债有主，谁进口的就找谁去吧，这些煽动性的言论也严重的造成民众对马铃薯以及相关制品的使用恐慌，不仅仅影响业者正常的营运，更加深社会不安，相关机关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调查哦。而且呢，他饭后态度不佳所造成的危害也是非常严重哦。所以因此呢，检方敬请法院从重量刑。检方说，对于这类不实的食安讯息制造恐慌浪费社会资源的行为，将会秉持速办严查及时澄清的原则，展现维护社会安宁的决心哦。不过也提醒大家，网络谣言传播迅速哦，如果您接获可疑的食安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先向主管机关查证，千万不要轻易转传哦，以免触法，造成社会恐慌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佳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佳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 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

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6: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查某的念法，查某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s 安达，可以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打出安达 Gerej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我们可以说 Good job， 打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8: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9: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0: 嘉音剧场。

0: 呆呆呆呆，听说你是不拿钱来帮忙的哦？
1: 是啊，这个在我们国家啊叫志工啦。
0: 哦，你真伟大，没拿钱真

0: 怎么吃饭呢？
1: 哎呀，不伟大，只是利用工作之余来帮帮忙。倒是你，阿妮，你好辛苦哦，我看你从早忙到晚。哎，你们老板怎么不让你们休息休息啊？
0: 嘘，呆呆，不能讲这么大声，被我们老板听到了，会以为我们在跟你说什么。
1: 本来就是啊，哎，我从上次就在观察你们呢，不只是你，还有那个阿卡，还有安妮，哎，好像你们都急着赶快完成工作似的。你们工作有很多吗？
0: 哎，是啊，我们被派到这里工作，做完了还要回去值夜班继续工作。
1: 什么？你们不止一项工作？哎，怎么可以这样啊？这样你们老板是违法的。
0: 我们不知道啊。
1: 好，你先说，你们晚上是做什么的？
0: 我们晚上在老板的养护中心照顾病人，老板还有开这照顾死人的店。
1: 哦，那个叫葬仪社啦。
0: 哦哦，葬仪社，我们白天就要被派来帮忙，有时候在店里，有时候来这里殡仪馆。
1: 那你们老板真的是血汗老板耶，怎么可以这样不当派用移工啊？那他们有没有多给你们一些钱啊？
0: 没有，他一个小时只给我们50块。
1: 什么？他怎么可以用这么少的钱来对付你们啊？哎，不过话说回来，你们怎么这么听话？
0: 因为我们老板说不接手工作就要我们回国啊，因为我们来台湾的时候已经借了钱，付一大笔费用给中介啊，我们怕雇主提早送回国，那就没办法还钱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啊，只好听老板的话。可是我们好累，像那个安妮昨天都累得生病了。
1: 哎呦，你们老板犯了人口贩运防治法，哎，也就是意图盈利，以恐吓使人从事劳动和报酬明显不相当的工作，这个罪是要被起诉的哦。
0: 哦，还有好几次我们老板说像厕所水箱漏水，衣服掉在地上，住的地方东西都坏了，外出没有准时回来，地板太脏，进去厨房没有洗手的，这些理由来扣我们薪水
1: 啊，真的太过分了。哎，你们老板又犯了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他人难以求助的一个情境，使人从事劳动和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也一样会被受罚的。哎呦，你们怎么不向外求助呢？
0: 嗯，我们不敢。
1: 阿妮，你不要怕，我们国家政府已经整合各个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来建立通译人员陪同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接受询问机制，而且啊，还帮助安置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帮助他们提供了生活补助啦，生理还有心理的医疗协助，以及居留停留延长，还有补助法律的诉讼费用，也补助非政府组织团体办理支持性的活动，还有那个哦急难慰问金补助，以及协助跨区跨业别转换到新的雇主工作，或者是核发短期工作的许可，而且哦，还有帮助参加适性的什么职业训练，还有提供就业服务，就是啊，希望能够保障被害人的工作权，也希望帮助他维持经济上的收入。
0: 这样啊？
1: 是啊，不止如此，政府查缉的面向还有结合各个地方政府的移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1955的劳工咨询申诉专线，以及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等等，有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受理移工 咨询申诉，而且哦，还协助追返雇主或仲介积欠的

0: 询问或谈话的时候，可以充分的表达你的意见和主张权益。这时候会有移工咨询中心以及非政府组织同意人才陪同移工接受询问和谈话的，而且哦，也会加强提供被害人的法律权利义务的资讯，你放心啦。
1: 你是说有人会帮我们说我们过假的话帮我们吗？
0: 嗯，就是啦，我刚刚不是说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吗？还有国际机场的移工服务站，这些啊都有提供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可以受理移工朋友的咨询哦。
1: 嗯嗯，我今天回去就跟他们说，不要怕，要说出来。
0: 对，不要怕，说出来。
1: Fighting， 加油！
0: 听完了嘉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口贩运的问题哦。什么是人口贩运呢？以胁迫、恐吓、诈术、不当债务约束、扣留重要的文件，像护照或居留证，还有利用他人难以求助的处境而进行的招募、运送、媒介藏匿国内外人口，并使其从事性交易、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是摘取其器官等等，这就构成了人口贩运的犯罪哦。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当作是物品，用不法的手段进行性剥削、劳力剥削或器官摘除，从中获取利益，严重的损害他的基本人权的不法行为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劳力剥削？它的处罚规定又为何呢？像是利用他人不知或难以求助的一个处境，像国内曾经发生某养护中心的负责人雇佣越南籍看护担任夜班的工作，而负责人又经营葬仪社，在越南移工不是上班的时间就直接派车把他们载到医院和殡仪馆等地方进行亡者大体的清洗，还有穿衣服、入殓、捡骨等工作，而且每小时只给他们50块钱的工资，并威胁他们不接受工作就遣送回国。而因为越南看护移工有鉴于来台已经举借大笔的中介费用，他怕被雇主提早送返，无法偿还债务，而且加上语言不通，不知求助，只好委屈照办哦。后来经法院审理后判决，养护负责人以人口贩运法，以意图盈利、恐吓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不相当的工作罪起诉，并判处有期徒刑，并应向国库支付25万元，在缓刑期间应该接受法治及认知教育，缓刑期间交付保护管束哦。好，另外还有一种是构成劳力剥削的，是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这也有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个雇主，他雇佣印尼籍的女移工担任家庭看护工，看护他的爸爸。在职期间，雇主以厕所的水箱漏水、衣服掉在地上、住处物品有损坏、外出超过时间回来、还有没有拖地或者到厨房没有洗手等等，巧立名目扣减印尼移工的薪水哦。另外还以被看护人的名义申请80量表的费用、住院医疗费用，也命印尼移工来负担，导致印尼移工受此不当债务约束而劳动哦。后来经法院审理后也判决，雇主依照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他人难以求助之处境，还有使人从事 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可

经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性剥削，而它的处罚规定又是什么呢？有移工原本合法来台工作，不过因为过于劳累，薪资过低，先后逃逸，后来经过有人介绍本国人，这个人呢就利用他们难以求助的处境，而且语言不通，孤立无援，急需赚钱改善母国的家境，又使他们从事性交易并从中牟利。这也是经过审理以人口贩运防治法论处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约束或难以求助的处境，使人从事性交易处有期徒刑。另外，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移工如果遭到人口贩运或疑似人口贩运的被害者，都必须秉持先给予安置保护的原则，并且落实推动防治人口贩运的预防、查缉、起诉以及保护被害人等各项具体措施。各项预防、保护及查缉起诉措施，向预防的面向，劳动部持续运用多元的管道，加强对雇主、移工还有仲介公司来宣导人口贩运和移工权益保护相关法令，并且不定期的办理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教育训练课程以及法令宣导的活动，还有编印移工在台工作须知，除了提醒移工要注意自身的权益之外，并且加强各个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以及1955专线服务人员、雇主、仲介从业人员以及一般民众对人口贩运防治的认知哦。还有落实推动家庭类移工的雇主聘请讲习，为强化雇主对于外国人法规和管理责任的了解哦。明定第一次申请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以及家庭帮佣的雇主，在申请许可之前，应该接受一定时数的雇主聘前讲习，它的内容包括了雇主聘雇外国人的相关法令、人口贩运防治、外国人的本国风俗民情、劳资关系，还有相关保险的规定、劳动契约跟薪资给付、聘雇关系终止的处理等等相关的事项都要了解哦，并且协助雇主有充分的家庭与心理准备，清楚家庭未来要面对的状况，还有相关法令的规定，增进劳雇和谐，以及减少移工因为适应不良导致发生行踪不明的情况哦。好，这是在预防的面向。那么在保护的面向呢，已经整合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以及非政府组织资源，建立通译人员陪同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接受讯问的机制，并且协助安置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提供生活补助、生理和心理医疗协助，还有居留停延长，补助法律诉讼费用，补助非政府组织团体办理支持性的活动，急难慰问金的补助，还有协助跨区跨业别转换到新雇主的地方工作，或者核发短期工作许可，并且协助参加适性的职业训练或提供就业服务，以保障被害人的工作权并维持经济上的收入哦。好，这是保护的面向。还有查缉的面向，结合现有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和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等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受理移工咨询申诉，并且协助追返雇主或仲介积欠的薪资或费用。向移工申诉疑似遭受人口贩运案件，各地方

方政府协助移送司法警察机关侦办。另外，对剥削移工的雇主和中介公司也会依法进行裁处哦。其他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处理机制之外呢，劳动部也会持续的要求地方政府落实加重非法雇主、非法仲介罚还措施，鼓励民众检举，继续的办理仲介公司评鉴制度，推动奖优汰劣退场的机制，强调要加强推动直接聘雇方式引进移工，增加聘雇移工管道多元化，减轻移工国外中介费用负担等等哦。好，这是防治移工遭受人工贩运，在预防、保护和查缉的面向都需要有所了解哦。还有提供通译陪同移工协助接受讯问，为了协助移工在接受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讯问谈话能够充分表达意见跟主张权益，劳动部也要运用移工咨询中心和非政府组织通译人才陪同移工接受讯问谈话，加强提供被害人法律权利义务的资讯哦。还有在 LINE8 点通有提到尊重劳权，不要陷入人口贩运的风险哦。人口贩运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政府整理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像是被强迫工作或长时间加班却没有合理的薪资，还有护照或居留证被扣留，以及被限制行动不能够自由离开或和他人联络，还有被暴力对待或遭受虐待，还有被迫从事违法活动或性交易，依相关法规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可能被处以高额的罚金。提醒雇主应该依法管理跟聘雇移工，尊重他的人身自由和基本的权益，避免因不当行为处罚哦。如果有聘雇或管理的疑问，您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来做咨询哦。还有 LINE8 点通有提到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发现疑似人口贩运的时候应该立刻通报当地司法警察机关，警察、移民管理、劳政、社政、医事、民政、户政、教育、观光业、移民业务等机构，还有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或其他执行人口贩运防治业务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人口贩运的线索，人人都可以通报或检举哦。通报的专线是警政署110，如果需要通译服务请拨打1955，还有劳动部是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移民署是02-2388-3095。好，这是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 LINE8 点通也有提到人口贩运的预防，扣留身份证明文件，雇主或仲介扣留移工朋友的护照、居留证、存折或硬件或财物，这些都是不合法的行为哦。如果不法人士扣留移工朋友的证件并胁迫你从事不法行为，请您立即拨打1955的专线来求助哦。还有 LINE8 一点通有提到护照被扣自由受限吗？人口贩运可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哦。好，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你也可以转知你所聘雇的移工打着介绍工作的名义却被迫从事不愿意的行为，也就是被强迫从事色情、劳务或非法工作，被限制行动自由或者扣押身份证件呢，还有被迫交出钱财或威胁贩卖器官。人口贩运加害人最高可处7年以上有

其徒刑，得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你或你身边疑似有这些遭遇，可以立刻拨打求助电话110报案专线、1955移工专线，还有02-2388-3095人口贩运检举专线。还有 LINE 一点通有提到杜绝人口贩运，人口贩运新增的太阳，扩大处罚，严惩不法。人口贩运的基础类型是劳力剥削、性剥削、器官摘取。除了以上三大样态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法行为也明定法规严惩哦，像是剥削他人从事劳动力犯罪活动，像强迫被害人从事诈骗行为，不法手段严重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不法手段比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剥削人口的运送行为罪，成年被害人则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被害人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好，这些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哦，人口贩运千万千万不可以哦。近几年来，人蛇集团透过各种诱骗的话术，无视被害人的基本人权，动辄以暴力胁迫或巨额的债务，这些方式让受害人没有办法对外求助，并且借此谋取暴利哦。要小心人口贩运，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如果你的亲友有意来台工作，请务必依循合法管道申请，慎防不法分子以言语利诱，进而遭受财产损失或者是人身安全的胁迫哦。好，这也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在人口贩运的这些相关的提醒，不只是我们的义工朋友、雇主朋友、仲介公司，大家都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来做认识跟了解哦。好，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首歌，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排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
1: 贩运

0: 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新早，
4: 萨瓦迪卡，
3: 阿巴卡巴，
5: 格莫斯塔。
6: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7: 再次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LINE 的点通，有提到不要跨境寄送因施检疫的植栽或者肉类制品哦，这有多国语的版本，您可以转至您所评估的移工哦。像植栽或新鲜的切枝花，还有各式的肉类制品，这些都是属于限制或应该施检疫的物品，不可以任意的寄送入境哦，以免违反了相关法规而受罚，影响自身的权益哦。好，快递货物都会进行 X 光的检查，违规将会把货物没入并且处高额的罚款哦，情节重大者恐怕还涉及刑责哦。所以要特别提醒您和移工朋友，如果不确定商品是不是属于管制或检疫项目，务必先向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或者海关来咨询，避免因为不熟悉规定而受罚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营业式广告诈骗，物流公司代付涉诈广告费案例宣导哦，也就是近期查获了多家的物流和仓储公司涉嫌以代收货款的方式代付高额的广告费，协助投放营业式诈骗广告。这些广告常常是以减肥产品、玉镯、茶叶、蜂蜜等商品吸引民众点击下单，以后才货到付款，实际上收到的都是诈骗包裹。所以您不要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营业式广告，看到标榜超便宜的还有限时抢购货到付款，你就放心了，其实还要特别的小心哦。如果您发现疑似诈骗，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哦。如果移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火灾预防，如何挑选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呢？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那为什么要在家里装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呢？根据统计，住宅火灾大部分是在凌晨零点到六点夺走最多人命哦，因为人在熟睡的时候对烟啊、对味道还有对声响反应比较慢，一旦发现火势常常已经来不及逃生了。火灾警报器能够在初期侦测到烟雾或高温，发出高分贝的警报声，提醒避难、灭火或者拨打119求助哦，也争取黄金时间，降低伤亡的风险哦。还有提醒移工朋友，不要当诈骗集团的帮凶，你要转知你所聘雇的移工哦，因为把存款账户、存折或金融卡出售或提供给他人，可能会遭到诈骗集团不法利用哦，将会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的罚。

金等刑事责任，而且未来使用账户以及金融卡将受到限制哦，要特别留意，以免影响自身的权益哦。如果您遇到了疑似诈骗，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955专线来洽询，保障自身的权益哦。还有 LINE 的联通有提到，眼药膏不要乱用哦，错误用法恐怕会伤眼睛哦。好，这个眼药膏啊，应该点在眼睑还是眼球上呢？您知不知道啊？这个药膏呢，其实是涂灭菌棉花棒上面再上药，使用2到3种的药品，建议要间隔5到10分钟，以免干扰效果。还有眼药膏应该点在下眼睑，避免碰到眼球，开封超过1个月没有使用完，应该立刻丢弃。药膏应该在25度以下的阴凉的地方保存。眼药膏是个人的药品，不要和他人一起共用哦，以免造成了交叉感染哦。所以这一次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乱用哦。

节目进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时代金曲 I'll Be There。 这首歌最近随着一部以 Michael Jackson 故事为文本的传记剧情片再次让许多朋友们给听见了。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按照往例，在周末的前夕和您来倾听来自于电影的戏剧的原声带啊。最近有许多精彩的电影作品啊，是我迫不及待想赶快抽空啊到电影院当中去欣赏的。那其中少不了的就是以 King of Pop 啊流行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故事作为出发的 Michael 这部作品。Michael 到底谁能够饰演这其中的主角，就是 Michael Jackson 呢？其实整个制作团队自从做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开始想要拍摄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片的时候呢，大家就在想到底谁能够驾驭男主角。毕竟能唱能跳还有独特的神韵说话的姿态等等，要找一个人来模仿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整个坊间当然一直以来有所谓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大赛，但是要全方位都很像 Michael， 哇，那真的是要等待或是花时间才能够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对象。经过了多方的寻觅，最终他们找到了

Michael 三哥的孩子，也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啊，叫做 Jafar Jackson 来饰演 Michael 这个角色。我最近在看电影之前先欣赏了整个电影拍摄的一个幕后花絮，就知道这个 Jafar Jackson 为了要饰演他的叔叔，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做功课，不论是从服装，从唱歌的样子，从他说话的语气，更重要是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的某一种的灵魂，之后演员可以说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要来倾听最近在院线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Michael 这部剧情片的原声带。那事实上原声带的部分呢，也就是收集了不同时期 Michael Jackson 在世的时候的经典录音了，所以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张 Michael Jackson 的精华选集了。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在1971年与 Maybe Tomorrow 专辑当中就收录的歌 Never Can Say Goodbye。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Never Can Say Goodbye。 最近有这么样一部就以迈克·杰克森为命名的电影作品正在院线当中和大家见面。电影说到了 Michael Jackson 在音乐之外的人生旅程，从他小时候以 Jackson 5、杰克森五人组的主唱的姿态被发掘出惊人天分的那一刻开始，直到他成为一个极具远见的艺人，他以无穷无尽的创作能力激励自己成为了一位所谓的 superstar， 而他更擅长运用他的影响力去分享他所关注的人权的一个议题、环保的议题，或是他看到人性的各种的层面等等的观察，都反映在他不同时期的创作当中。这部电影呈现了 Michael Jackson 在舞台之外的真实人生，而且整个剧组呢也试图重现早期他个人演艺生涯当中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表演。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贴近的视角，以前所未见的方式

来理解这位流行天王的内心世界。指导 Michael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安东尼·法奎，他说到了 Michael 人生是一个传奇，而成为流行乐之王也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惊人的旅程。制片格拉汉姆金也说到了，其实拍他的故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当然很多人都想拍 Michael 的故事，因为他本身就非常的戏剧化，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充满着热情，但是真正开始投入工作，哇，就出现了很多各方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到底谁可以演 Michael 啊？那制片就说他们不知道要从哪边去找啊，直到发现了 Michael 三哥的儿子，就是 Jaffa Jackson。导演安东尼·法奎也在提到他首次见到 Jaffa Jackson 要开拍的时候，他心中的一些担忧。开拍的第一天，他满脑子都在想这个 Jaffa 到底可不可以做到真的很像 Michael， 而不只是单纯的模仿，而是能够把 Michael 的神韵给诠释出来。而当音乐一响起，当 Jaffa Jackson 跳了几个舞步，哇，现场所有人都被震撼了，他的确做到了，甚至让人以为 Michael Jackson 好像回来了。那听闻 Jaffa Jackson 的奶奶，也就是 Michael 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孙子啊挑战自己的最小的儿子啊，也都觉得这就是 Michael 啊。那 Jaffa Jackson 也说到，他其实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成为演员，在成为演员之前呢，他跟他的伯伯叔叔跟他爸爸一样，他是走向唱歌的这条道路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也没有想过要扮演 Michael Jackson， 没有想过要扮演他叔叔的这件事情。或许他知道他有可能可以透过他的表演让更多人认识他的叔叔，他知道这是他身为这个家族成员的一个使命吧，所以他开始决定要走向这件事情，他要争取这个角色，也要向所有人分享 Michael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功课，甚至在拍摄的过程或是拍摄之前，他做的那个研究就据闻在他家里面，他就直接规划了一个空间叫做 Michael Jackson 的秘密房间，里面贴满了所有他观察到的 Michael 的点滴的故事，他用一张一张备忘录，一张一张小纸条，把他所观察到的那些细节通通都写下来，并且贴在墙上提醒自己哇，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一方面他对于自己的表演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再者他真的是不轻看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有可能影响下一代是怎么样认识这位所谓的 King of Pop。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Michael 第一次唱的时候大概是在他14岁的时候啊，当时他也是为着一部电影唱了一首这个时代名曲，就叫做 Ben。 那 Ben 其实是那个电影故事当中的一只很可爱的宠物小老鼠，而这个 Ben 也跟着 Michael 很久的时间。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个录音是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Jackson 5在做巡回演唱会的时候的实况录音，这样的一个实况录音也被收录在这次 Michael 剧情片的原声带当中。

我们跟着这段时代的现场录音，回到1981年的时候，当时 Michael Jackson 在舞台上面唱出了他在14岁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叫做 Ben。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电影音乐，来自于最近你在院线当中就可以欣赏得到的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啊。那么当然，这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到底谁可以挑战 Michael 这个角色呢？啊，其实整个制片团队呢是花了不少的时间，最后才决定啊邀请 Michael Jackson 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来出演啊 Michael 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当然，其实也是 Jaffa 自己极力争取的。在整个事先预备的过程当中啊，导演安东尼·法奎就发现到了 Jaffa那种偏执，就是那种要求到完美的个性啊，的确跟 Michael Jackson 很像。像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 Jaffa Jackson 不断调整每一个细节，从动作落地到重心转换，反复练习，直到动作看起来流畅自然，甚至跟本来的 Michael 很像。Jaffa 也说他自己在每一支舞蹈上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练习，有时候只是为了一个动作做到正确，他就不断疯狂的不断的重来，而且在过程也常常会练到双脚流血或者双脚麻木，甚至他睡醒之后全身酸痛啊。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也常常在挣扎自己是不是应该要休息，但是当他想要偷懒或者说想要稍微 relax 一下的时候呢，好奇特哦，他脑海当中就会出现一个念头，就是诶，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叔叔，就是 Michael 的身上， Michael 会怎么做呢？他发现他的叔叔一定会选择继续的排练。的确， Michael 在离开人世之前的那一段岁月，他正在准备演唱会哦。也就在那个时间，他的工作团队就拍了不少 Michael Jackson 在预备演唱会的所有的一个细节啊，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从舞台到舞蹈到灯光等等，他都是亲自的参与所有的设计啊，而且能够把握时间，他就会不断的来做练习。即便那时候的他其实早就已经贵为我们说的 King of Pop 啊，即便他也曾经在一段非常低潮岁月当中面对许多世人无形的嘲笑或者是这种嘲讽等等，但是他还是昂首阔步在他所喜欢的音乐事业之上。这是我们最佩服的 Michael Jackson 的精神，就是 Never Give Up 啊。

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啊 ，Jaffa Jason 在故事里面的一个环节是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就是有一幕他要上台前照镜子，完成所有的妆法、服装也都打点好了，他就跟自己说：“我站在这里了，我没有回头路，是时候走上舞台，要带来最好的表演。”这是 Michael 的坚持，而 Jaffa 也在这部 Michael 的电影当中把他的叔叔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倾听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嗓音，也介绍以他故事为文本的剧情片 Michael 现在正在台湾的院线当中和大家见面啊。那么同步出版的电影原声带，其中是聚焦了13首歌，那是 Michael Jackson 从 Jackson 5就开始唱的歌，在他不同时期都具有影响力的一些代表性的歌曲啊。那么也有许多的歌就是他录音或是我们刚刚说的现场演出的一个精选啊。其实每次听到都会勾起许多不同时间点的回忆。对于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说， Michael Jackson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当然啊，年轻一代的乐迷已经出现了，可能对于 Michael 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对于也许四五六年级的朋友而言，他就是一个流行音乐啊很重要的标志性的名字吧。那说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这部剧情片呢，毕竟是剧情片，所以不能够以纪录片的形式去看，所以为了剧情的需要做的一些真实细节的一些调整呢，也都是可以想象的。据闻这个电影公司后续还会推出第二部因为他们整个拍摄过程或是搜集到的资料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在第一部的 Michael 主要的内容就是从他小时候讲起，从他跟哥哥们一起组 Jackson 5， 到后来他出道成名，后来到单飞的那段时间，很多的细节大概都聚焦在他跟家人的关系之上。其实他小时候你可能听闻吧，他受到非常严格的这个教育他父母亲对他很严格，尤其是他的爸爸。而在他开始有名气之后呢，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活在爸爸的某一种的可能是恐吓或者是一种权力之下吧。他开始想要有自己的创作，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他不想跟家人或者是他不敢跟家人撕破脸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部 Michael 第一部 Michael 的剧情片的主轴。那这个故事也谈到了一些专辑怎么样诞生，他的创作灵感来源的背景，他演唱会或是巡回演出的生活等等但是整个故事也没有太多放在他的专业技术之上，所以如果朋友们抱持着一个期待是想要看一个巨星的创作过程或是他练习过程，坦白说这部传记电影没有谈很多。不过一个音乐人之所以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音乐人，还成为了一个举世皆闻的都知道他的音乐人，可能这中间经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刻吧。如果你想要了解 Michael 的人生挣扎或者是跟大家一样都是身为别人的儿子，身为可能会被家人或者被公司的人轻乐的对象，身为想要脱离家里控制的一个大人，这部分倒是讲了不少那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主角怎么样做决定然后挫折接二连三的发生等等，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说到这部剧情片 Michael 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历程这么说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部剧情片 Michael 呈现在大家面

前的不只是一个传奇巨星的诞生，可能也是一个男孩从逃避长大到接受长大并且勇敢长大的过程啊，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那另外歌当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听。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Walking Day and Night， 这阶段推荐的电影作品是 My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呢，持续和大家来分享非常精彩的戏剧音乐啊。那么我们说到了最近的院线片呢，其实有非常多精彩作品啊，接二连三的登场。还是邀请大家看电影啊，能够走到戏院里面去看，可能旁边坐的是陌生人，可是你们可能会在同样的一个瞬间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叹气、一起惊呼等等哦。我觉得这是看电影非常有趣的事情。再者呢，当然一般的朋友们看电影在家里面不见得有太合适的设备啊，所以可能透过小荧幕看的电影，跟你在戏院里面透过大荧幕的甚至整个音响包覆起来的那个观影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在电影院看电影，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统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到了最近，除了由我们刚刚所提到 Michael 是咖啡猫极力推荐的之外，另外一部也可以说是这几周的票房冠军的作品，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第二集。我们要来说第二集的剧情之前也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在这几年也备受喜爱的一个音乐剧，就是以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故事作为文本的一个音乐剧的创作。我们接着就要来听穿着 Prada 的恶魔音乐剧的作品集了。那么过去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但趁着现在电影版的第二集上映，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音乐剧里面说故事的一个轴线。我们所听到这首曲子是 I Mean Business， 是整个音乐剧的开场。

0: 在纽约这座大都会要开启的梦想，到底是会美梦成真，还是会令人伤痕累累呢？也许穿着 Prada 的恶魔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想象吧。改编自2003年所出版的同名小说，电影版的音乐剧版本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都是备受讨论的。我们先看到它改成影视文本是在2006年的时候出现了电影版啊，当时引起了全球热烈的回响，也缔造了 3.2 亿美金的票房。后续到了2024年，这个故事成为了音乐剧，并且在伦敦西区的剧院做首演。故事呢，就说到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叫做 Andy， 他进入到了纽约时尚杂志 Runway 担任助理，他和冷酷高压的总编 Miranda 一起共事，他在时尚的光鲜以及自我价值当中挣扎，这就是故事最主要的一个梗概了。那在音乐的部分啊，了不起啊，音乐剧他们找到的原创音乐就是英国的乐坛传奇 Elton John 来做主要的一个创作。 Elton John 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啊，所以当他接到这个任务啊，他就想象了很多不同的画面，也为这个故事文本注入了许多首活力无穷的歌曲。 Elton John 那时候说，能够将穿着 Prada 的恶魔重新诠释成为音乐剧，令人感到相当的期待，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小说的文本还有第一个版本的电影的忠实粉丝。你也可以知道 Elton John 对 fashion 对时尚界是相当着迷的，所以当时的他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投入这场流行文化的响宴。我想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故事受到很大的关注也成为了备受期待的音乐剧。在音乐剧的音乐走向，你可以听到有摇滚的乡村 disco 或是流行爵士等元素Elton John 所擅长的钢琴，这个钢琴演奏也是贯穿整个作品很重要的一个音乐的想象。另外呢，也找到了 Vanessa Williams 展现她的唱功把许多的主题曲真的是唱到心坎里非常精彩的一张音乐剧的专辑，就是我们先所提到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原声带。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House of Miranda。
1: Tell Simone I don't approve the girl she sent me from Madrid. I asked for thin and pert, not plump and tired. Have Miguel see me at one. I saw the layout that he did. Very slick, very fun, very uninspired.

我们所回顾的 House of Miranda 是来自于2024年推出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音乐剧版本的原声带啊。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版的第二集正在上演，那也非常值得大家走到戏院来看。在20年之后，这其中饰演那位主编的小安 Andy， 也就是由安海瑟薇所饰演的女主角啊，在20年之后她已经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主编了。后来他再度的对上他的老板 Miranda， 面对了传统媒体的一个示威， Miranda 的 Runway 杂志呢也面临到必须转型，同时也碰上更多这个新人出来跟他竞争。这 Miranda 跟 Andy 就被迫要再度合作了，而且呢也找上了当年那个受气包本来 Miranda 的第一助理 Emily。那 Emily 已经是手握时尚精品广告预算的高级主管了。这三个原班人马啊，在华丽又残酷的时尚产业当中，必须再次经历事业、金钱以及人情世故的考验啊！我觉得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电影故事啊！朋友们可以来看看穿着 Prada 恶魔的第二集。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2024年扮演上音乐剧舞台也备受大家喜欢的，那在这故事的发展音乐剧的版本很多的细节都跟电影经典的内容是相似的，像是由梅丽史翠普所饰演的 Miranda 在电影当中会冷冷讲一句叫做 Let's all， 再到满场闪耀的时尚大秀的桥段 A 都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服装也非常好看，歌曲又非常抓耳啊，真的是很多看过的朋友都说会边看边尖叫，整个目不转睛来形容他们在看穿着 Prada 恶魔音乐剧时候的一个心情。现在你所听到这首曲子是 Bon Voyage，

这段时间我们有机会谈到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第二集啊，正在院线上映啊，所以我们也再次来回顾。其实我听了好几次啊，我觉得每一个戏都让我有各种的想象的音乐剧的原声带，就是穿着 Prada 恶魔的音乐剧啊，有歌舞的场景，有很多主角的内心戏，有他们的挣扎、无奈，或者是想要放手一搏，甚至是要告诉别人我可以的这种心情的展现呢、啊？我觉得音乐剧呢，做了更多所谓应该是剧情张力的一个力量。就在那个镜框舞台当中，他们突破了很多的框架，把这样的一个职场竞争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啊，即便你没有看过戏啊，其实今天光听原声带，可能就可以有一些想象了。那也很感谢 Eldon John 啊，他是不顾一切接下这样的一个音乐创作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动听的音乐剧歌曲的旋律线，让穿着 Prada 恶魔的那种走在都会当中，要为着自己的工作，为了自己的名声拼命的那种节奏感啊，都用音乐彻底的展现出来了。那同时也和大家说到穿着 Prada 恶魔第二集正在上演咯，所以朋友们想要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两位女主角太厉害，应该是说三位女主角都很厉害，她们的长相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耶，但是个性一样，就是各有各的坚持啊，挺好玩的。这人物在续集怎么样再次说故事啊，朋友们可以来比较一下了，感受一下。今天在节目最后听到的是穿着 Prada 恶魔音乐剧的 What's Right For Me 啊，送给大家。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气温稍微下降，北部高温约26、27度，东半部地区高温约

28到30度，中南部高温仍有30到34度，南部内陆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连日高温提醒民众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5月18号于日内瓦登场。台湾至今已连续9年未获邀请函，若今年仍未受邀请，将是第10年缺席。对此，台湾21大医师团体今天联合召开国际记者会，以“守望全球健康，台湾不能缺席”为题，共同发声，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正视台湾在医疗、公卫及全球健康治理上的实质贡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及相关机制。医师团体也强调，台湾医界将持续以专业为本，积极投入国际合作，为全国健康贡献力量。为了提升整体运能与乘车品质，台铁将在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一共调整653列次，其中313列次调整超过5分钟。调整重点包括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周末将加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2列次，尖峰通勤时段也将增班，同时提升东线北移运能。而除了强化区域通勤区间车服务、优化直达车运输服务及提升北移间运能之外，台铁表示也将加速汰换莒光号编组，并对东西线的整体运能进行编组整并、替时与时刻调整。台北市鼯鼠之乱持续延烧，民众频繁在街道看见老鼠，也引发汉他病毒等传染病疑虑。卫福部疾管署长罗宜君指出，今年迄今汉他病毒个案较近几年同期并未增加，但从去年疫情趋势来看，每年通常5月到6月、10月到12月个案数会有增加的情况。而对于近期老鼠相关疫情管控，罗宜君表示，目前中央与地方持续密切合作控制鼠患，针对老鼠方面需仰赖环境部门进行灭鼠工作，而相关单位对于控制鼠类活动有丰富经验，相信透过各单位合作把老鼠繁殖情况控制好，应该不至于出现汉他病毒等相关疫情增温的情况。西门商圈是台北市第一个常态性无烟商圈，市长蒋万安宣布启用全国第一处户外负压吸烟区，并表示这是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的重要里程碑，象征打造更友善健康公共环境上再向前迈进一步。台北市研考会昨天公布新民调，96%的市民支持扩大无烟环境管理，有近90%的市民认为设指定吸烟区有助于减少二手烟，另有87.5%的民众支持在公共空间设置户外吸烟室。随着夏季即将来临，气温逐渐升高，民众从事戏水、冲浪、立式划桨等水域游憩活动日益增加。新北市观光旅游局提醒民众，可以善用海洋委员会国家海洋研究院所研发的 Go Ocean APP， 该平台以绿、黄、橘、红4个灯号呈现海域风险等级，协助民众及时掌握环境状况，避开高风险的时段与区域。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0: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1: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以前不会不代表现在不会，现在不会不代表将来永远都不会。我再说一次，以前不会不代表现在不会，现在不会不代表将来永远都不会哦。

0: 朋友，别看要帮妈妈做家事哦，一定要乖乖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中国大陆云南昆明有一名男子说，十年来他总是以鸵鸟代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比骑电动车还快哦。平常他是透过哨子来让鸵鸟听指令，他的影片在网络爆红，引来了许多网友的调侃，哇，这才是真正的新能源车吧。鸵鸟的主人说，骑鸵鸟上班时速高可到70公里，比骑电动车还快。

可以太凶，但胆子要大一点，否则上路跑的时候遇到汽机车是很容易受惊失控的。但事实上骑鸵鸟上路已经违规了。过去有一名四川的男子同样骑鸵鸟上路，而且还在鸵鸟的身上装了一个鸵鸟鞍，强调这是他的坐骑，他以为不会被开罚哦，没想到连人带鸟都被抓进围栏里进行道路安全教育，还吃上罚单哦。后来他承诺自己以后再也不敢骑鸵鸟上路了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棒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在网络时代，上班使用网络，回家联网追剧玩游戏，生活里已经离不开网络了。而根据媒体的企划民调数据揭露，有将近七成的民众上网习惯错误哦。多数民众回到家继续上网超过三小时，但却未必每次回家都会切换 WiFi 哦。事实上，内行人建议最好的网络习惯是在外面使用 5G 行动网络，回到家就请你切换 WiFi， 可以让上网更快更稳，同时无痛实践环境永续哦。不管是工作、娱乐、购物，我们随时都需要网络哦。所以有人就在网络上询问网友，你在家都是用手机联网还是 WiFi 呢？借此了解民众的网络使用习惯。统计时间内，总共有10万名的网友热烈参与哦。从调查结果发现，只有约三成的民众回家以后只用 WiFi， 那显示有七成的民众在家里上网可能就是采用 WiFi 或手机行动网络轮流使用。还有 43%， 超过46000位的受访者，下班回家还是黏着网络上网的时间超过三小时，甚至其中有一成左右的民众会使用10小时以上哦。所以显示网络时代，现代人对顺畅网络其实有高度的需求。所以要了解民众呢是不是家里有安装 WiFi 呢，这项调查里也发现 68% 的民众家里都有安装 WiFi 哦。其中 22% 家里有 WiFi， 可能频宽不够而想升级，想要追求更快速更顺畅的网络环境哦。而家里没有架设 WiFi 的是比例 22%，没有 WiFi 想上网的人大多是直接开启手机行动网络作为热点分享。而不想装 WiFi 的原因除了是费用考量，也有 14% 的民众觉得手机的行动网络就够用啦，不用另外申办 WiFi 哦，觉得增加一笔账单很麻烦。还有一些民众也非常关心环境永续议题哦。这项调查里也问，在家使用 3C 联网设备时有哪些节能的习惯呢？发现有七成的民众家里有 WiFi， 可是只有 47.7% 的民众表示自己家里有将 3C 联网设备网络切换成 WiFi 上网的节能习惯。事实上，使用顺畅的网络确实是一项减少装置耗电量的行为。而在台电的月刊也有解释，因为 WiFi 传输距离比较短，使用功率比较低，所以能够节省传输的耗电量。而苹果官方也提醒，用户在高讯号强度的地点使用 WiFi 的时候，耗电量会更少。回到家切换成 WiFi 使用，除了能够减少能耗，而另外一个大优点就是稳定网络连线。因为 WiFi 路由器原本就是专门为家用或长时间高效运作而设计的，有全时不断线的特性，而对于家里有物联网的用户来说，也就不用担心扫地机器人迷航，智慧洗衣机冷气可以远端开启，网络摄影机不会卡住定格。所以养成上网的好习惯，也能够为我们的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中国大陆部分热门的景点，为了解决游客争相拍照打卡的问题，于是推出了限时拍照的规定哦。游客只有60秒的时间可以拍摄美照，工作人员会拿着计时器现场倒数。这项措施引发不同的反应，有的人说这可以有效地解决纷争，提高排队效率。

但也有游客觉得压力很大而扫兴哦。近年来大陆推动内需政策，国内旅游市场蓬勃发展，各地景点纷纷打造网红打卡点来吸引游客哦。但是这股拍照炫耀风潮也带来很多乱象哦，像是在江西景德镇，有两名女生为了和一个歪斜的青花瓷受气瓶合影，竟然排队等候三四个小时，好不容易轮到又被其他游客挡住背景，类似因拍照而起的口角事件层出不穷哦。在玉龙雪山海拔4680米的观景台上，甚至还有游客为争夺拍摄的位置大打出手哦。所以为了解决一人拍照千人等候的问题，各大景点纷纷推出限时拍照的新措施，景区工作人员会站在热门打卡点之前，手持计时器实施人工倒数计时60秒，在规定时间内游客可以随意拍摄，时间一到就请你让位给下一位的游客，不愿意离开的你可以重新排队哦。景区工作人员说，实施这个措施以后呢，游客之间的争执明显减少，排队也更有效率哦。如果有排队的情况，会有工作人员在旁边计时，如果后面完全没有人等待，那就可以不计时哦。值得注意的是，60秒的拍照时间其实蛮宽裕了，在更热门的景点限时甚至缩短到30秒哦。而对这项的限时规定，游客反应不一哦。有人认为这是好规定哦，认为出门旅游主要目的是欣赏风景，只要能够拍到照片就好了。也有的游客说，旅游就是要拍出帅气美丽的照片啊，现实压力下拍摄会感到压力很大，也会减损了旅游的乐趣啊。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乳癌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但除了硬块，乳癌的前兆还有哪些呢？医师黄轩说，每次提到乳癌，大家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摸到硬块，但乳癌的早期警讯远不止硬块哦，很多的症状如果被忽略了，等到肿块出现的时候，往往已经不是早期了，所以不要以为没硬块就没事哦。超过 15% 的乳癌患者早期是完全没有硬块的症状，定期的自我检查、医师的检查、乳房影像检查，像是超音波或乳房摄影，这是黄金三部曲，早一步发现，存活率可达 90% 以上哦。所以要提醒大家，除了硬块，还有哪一些是乳癌的前兆呢？好，第一个，乳头分泌物透明血色都要注意哦。所以不少女性以为只有哺乳期才会有分泌物，事实上单侧乳头的非乳白色分泌物，特别是血色或透明粘稠的，可能就是乳癌的警讯哦。研究指出，乳头异常分泌和早期乳癌的关联性，这是不可忽视的哦。再来，乳头或乳晕改变、凹陷或脱皮或发红，这也是乳癌的一种皮肤表现。还有乳房外观变形或皮肤改变，像橘皮，这要特别注意哦。文献报告有提到，发炎性乳癌患者常因为误以为是皮肤过敏而延误就医哦。还有腋下或锁骨上淋巴结肿大，即便是乳房触感正常，腋下或锁骨上的无痛肿块也可能是癌症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研究证实，大概 20% 的乳癌患者出诊时已经有淋巴结的异常了。最后，乳房不对称或异常感觉，长期的乳房体积的变化，不对称或持续性的刺痛、灼热的感觉异常，也不可以轻忽哦。有一项临床分析指出，乳房不对称变化在乳癌患者当中显著高于健康的族群哦。所以这些特别的前兆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以为乳房没硬块就没事哦。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和你一起听的是妈妈的音乐哦，不是妈妈唱的哦，是在谈论妈妈母亲的歌曲主题。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谈妈妈呢？主要是因为今天节目的首播日呢，这个周末就会是母亲节了。现在如果你听到的话，赶快传个讯息或是转过头和你的母亲说母亲节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透过很多首好听的歌曲再次的来思想妈妈那伟大的爱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 Shirley Caesar 的 No Charge。 这首歌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因为它是有一个故事在里头的哦。它故事描述了当一个小男孩他走进厨房，递给正在做晚餐的妈妈一张纸条，上面就列出了他最近做家事要收取的费用，比如说修剪草坪要5块钱，整理房间1块钱，帮忙去商店买东西5角，丢垃圾1块，总计要妈妈付给他14.75美元。但是当妈妈看着这张纸的时候，就翻过来在纸条背面写下了另外一份清单给孩子：怀胎9个月，让你在我身体里面成长 No charge， 在你生病的时候不眠不休

0: 的守候，为你祈祷 No charge， 这几年来为你流下的眼泪，给你的安慰 No charge，为你准备的晚餐，帮你洗的衣服，擦干你的鼻涕 No charge。 当你把这一切加起来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是 No charge， 都是不用付费的。哇，这一首歌呢，真的就完整的呈现了母亲对于孩子们的爱。母亲的爱是不会和孩子计较说，我今天帮你洗衣服，所以你要给我什么样子同等的回馈。母亲的爱就是在日常当中不断地去包围着孩子，抱着孩子们，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够感受到他那满满的爱。所以这首诗歌呢，也就要送给每一位妈妈们，也送给每一位孩子们，在这个母亲节当中呢，可以多加的去思考妈妈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付出了多少。有些是你看到的，但有更多的或许是我们没看到，但是妈妈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哦。所以记得要和妈妈说声我爱你，和妈妈说声谢谢你。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Lush and Pace 的 A Mother's Prayer。
1: Well, girls,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together,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you brought us out all right.
2: Yes, ma'am.
1: This song is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who may not be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but they are yet loved by both parents. And this song is to let them know

来自 Lushen Pace 还有孩子们所演唱的 A Mother's Prayer。 过去星瑜曾经介绍过几次 Lushen Pace 的歌曲，那 Lushen Pace 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他是一个大炮型的歌手，声音非常的嘹亮，然后富有特色。但是这一次听到他的这一首 A Mother's Prayer， 我觉得就更多的展现出他声音的那个细腻度，特别是这整首歌所带来的那个温馨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就与 Lushen Pace 还有孩子们一同在床边祷告的样子。这首歌曲它其实是带着前面的念还有中间的唱，前面 Lushen Pace 在念什么呢？他在说，亲爱的上帝，孩子们，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但感谢上帝的恩典，他把我们带出了困境。这首歌是献给那一些可能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父母和孩子，但这些孩子们也同样都得到了父母的爱。这首歌是为了告诉他们，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祈祷。而在唱的地方所唱的是，当你的生活天翻地覆，朋友和家人都无处可寻，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当你的世界支离破碎，当孩子撕心裂肺，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所以这位母亲她的祷告是，愿我的孩子们可以明白，我们生命当中的出路就是祈祷，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

0: 向神祷告。我觉得 Lush and Bass 在这首歌曲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那个情感，我深深的被吸引了。因为其实在我自己的教会当中，甚至是我身边的妈妈们，很常会听到他们说，他们在晚上啊，都在床边为着家人祷告，为着孩子祷告。所以我真的深深的相信，做妈妈的这个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有很多很多祷告的时刻，是孩子甚至是她的丈夫都没有看见的，就是默默的在暗处和家人一起祈祷。那有一些的年轻妈妈们，他们在生了孩子之后，也是每一天呢都带着孩子在睡前啊祷告啊，我觉得那样子的氛围也是让心瑜非常非常羡慕的。我觉得真的有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那你是一个会带孩子祷告的妈妈吗？或者是身为孩子，你会愿意和你的母亲一起祷告吗？希望借由这首歌呢，都可以把这个祷告的力量再次的传达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像很痛苦，生活支离破碎，你的心很痛，不知道如何走下去，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祷告。所以拉住你家人的手，和他一起祷告吧，神一定会为你们开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由 Kirk Franklin 所演唱的 Mama's Song。
1: This is a song I shared with Vicky about a year ago. It's a song about my mother, and I was just sharing it with her, and she said that she wanted me to record it. So I told her I wasn't much of a singer, but I'll do the best I can. I call it Mama's Song.

0: Yeah, I miss her so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
1: 来自 Kirk Franklin 的 Mama's Song， 这首歌曲呢是 Kirk Franklin 在怀念他的母亲。歌词中唱到，前些日子母亲听见耶稣的呼唤，妈妈就安然入睡，当她醒来时已经在天堂了。所以 Kirk Franklin 在歌曲当中不断地去重复，我多么的想念她，这个想念呢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那第二段歌词他继续的怀念他的母亲，他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妈妈把我抱在怀里摇晃，她保护我免受伤害，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但妈妈如今不在身边了，我独自一个人，但我知道只要有耶稣，我就不需要任何人。但是当然这一个情感上面的想念还是会存在的。妈妈保护孩子们免受伤害，这一段歌词呢就会让我想到，好像真的成为妈妈之后会有很多妈妈超能力就渐渐的会开始展现，就好比说可能妈妈可以马上的感知到孩子的危险，或是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妈妈也可以马上的感受到，就带孩子去看医生啊，去处理之类的。不管是在网络上啊，或是在我的生活当中，都常常可以看见这样子的案例，不是案例啦，这样子的事件。而且我觉得妈妈真的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他们可以成为八爪章鱼，可以兼顾工作，兼顾家庭，有时候还要看孩子的功课，然后洗衣服等等的。那当然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爸爸也会去分担家务，可是至少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看见的就是妈妈完全包办了家里的所有事项。所以母亲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强大，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可以付上一切，保护她的孩子，让她的孩子能够在她的爱当中安全的成长茁壮。所以真的很感谢妈妈，你们的付出呢，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健康的长大。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是由 The Jackson Southerners 所演唱的 Thank You Mama。

Thank You Mama 来自 The Jackson Sophomores 的歌曲。这首歌呢和前面我们所听到的三首歌曲都不一样，它是比较有律动感的。前面三首呢是抒情的去诉说对妈妈的爱还有怀念嘛，那这一首呢是带着一种律动的来思念来怀念妈妈。那这首歌呢是采用了经典四重唱的方式，因为 The Jackson Sophomores 就是一个四重唱组合嘛，所以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演唱。这首歌主要是在回忆小的时候的那种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是母亲呢都是透过信仰还有坚强的意志去确保孩子们不要走入歧途。那歌词中也特别强调母亲对孩子灵性生活的影响，不只感谢妈妈给予食物和衣服，更感谢妈妈将上帝带入了孩子们的生命当中。在我的教会里面呢，真的妇女信徒比较多，都是妈妈们很殷勤的来到教会要听神的话语，要来服侍神。妈妈的数量是多到不行，所以我有一次啊印象很深刻，我和我们部落的妇女团契和妈妈们一起去其他教会服侍，去帮他们做一些音控。当时啊我坐在后面就看着前面的那些妈妈，年轻的大概四五十岁，老的呢有到八十岁，我就坐在后面看着他们在前面服侍的身影，我莫名的很想哭，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一群妇女们用可能不是很强壮的肩膀撑起了这整间教会。当然在一开始建堂啊还是会有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但是教会走到现在真的看见都是妇女们的服侍撑起了整间教会的运作，我觉得很感动。就看着他们在前面不管是唱诗歌不管是跳舞或者是做见证分享，我都觉得神有满满的恩典在这一群妇女的身上。那除了这个之外，在我们泰雅族教会也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嘛，就是有一间教会的三位妇女就起来为着教会祷告，那从此之后教会就开始复兴了。所以妇女们不要小看自己的祷告，你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当然也不只是妇女，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开口祷告都是大有能力的。那当然在我的生活当中真的看见很多妈妈们很努力的在让孩子们来到教会，像我们家也是，是妈妈在教会服侍，然后三个小孩就也一窝蜂了，也没有一窝蜂啦，就是也一起到教会里面服侍直到现在。所以妈妈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谢谢妈妈，你们的信仰呢也能够放下一个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面。这个种子未来会如何发芽呢？一切都还是要看神如何带领，就持续的为你的孩子们祷告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Intruders 的 I'll Always Love My Mama。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听的呢，是主题为妈妈的音乐，都是孩子们为妈妈所写的、所唱的歌颂。那核心呢，依然是在妈妈的信仰啊、妈妈的祈祷等等。那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来听的是来自 The Williams Brothers 所演唱的 Mama Prayed For Me。 在黑人的教会文化当中啊，母亲这个角色常常会和代祷者画上等号，所以这首歌曲也就引发了很大的共鸣，因为它也代表着许多劳工阶层啊，或者是在单亲家庭、在艰困环境中所成长的孩子对母亲最深沉的敬意。感谢你在世界放弃我之前，先在上帝面前抓住了我。其实听到现在啊，有蛮多首歌都是讲到妈妈的祷告嘛。其实我母亲也常常会跟我说，她会为着她的孩子们祷告。那除了我的妈妈之外呢，在部落里面也有一个妇女，她应该可以算是我的姑姑。她每次看到我呢，都说哎，心宇，我每天都有为你祷告哦，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为你祷告，为你们全家人祷告。那又或许是其他的长老们也常常的要提醒我们说，要成为这个教会、这个部落的代祷者，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的在成为代祷者，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这一些孩子们可以承接起这个祷告的棒子，继续的为身边的人祷告。所以真的妈妈常常会和代祷者画上等号。我们提到妈妈或者是和妇女们、和部落的妈妈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会说哦，会为你祷告，或者是直接在当场就为你祷告，然后那个祷告是很迫切的，你会完全的感觉到他在和你一起哭，他在和你一起笑，他在和你一起痛苦，那个感觉是很深刻的。所以我真的也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妈妈的祷告是这么有力量，是那一种带有温暖、温柔，可是又对神充满信心、很坚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The Williams Brothers 的 Mama Prayed For Me。

来自 The Williams Brothers 的 Mama Prayed For Me。 接着下来呢，我们要再次的来听 Shirley Caesar 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 Remember Mama。 这首歌呢同样是和 Kirk Franklin 所演唱的 Mama's Song 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怀念妈妈所付出的一切。在这首歌曲当中， Shirley Caesar 唱道，我记得妈妈她给予我们的爱，跪在她的床边，我仿佛还能听见妈妈在说， Shirley， 大家都在指望着你呢，别让他们失望。我们穿着破鞋去上学，我们并不富裕，但是神保护了我们。妈妈总是用一个油腻腻的旧袋子给我们装午餐，里面看起来空空如也，但比别人的都多，里面充满了爱。我快乐地回忆着妈妈，而现在我的母亲安睡在耶稣的怀抱里，我知道她在微笑，她正在对着我们微笑，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到她。其实我们很常去想妈妈，都会想着妈妈很唠叨啊，然后一直念啊，好

像做什么事情妈妈都可以念，可是我们好像却忽略了妈妈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孩子们的照顾。像我们在这一周的同工晨祷呢，就有特别的邀请大家去想一想妈妈最伟大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妈妈最爱你的时刻是什么时候。那有的同工就说，我们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都有热热的饭可以吃，这就是妈妈爱的表现。诶，我听的时候也觉得，哦，真的诶，我好像每天晚上如果回家有吃的话，有回家吃饭的话，都可以吃到妈妈当天煮好的菜。为了不要让他的家人们感到饥饿，为了要喂饱孩子们，所以每天都可以有热热的饭菜可以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记得呢，有一次我那天身体很不舒服，在那个很不舒服觉得很没有办法走路的当下，我第一通电话是打给我的妈妈，哭着跟她讲说我现在真的很不舒服，因为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我是痛到在冒冷汗。结果呢，我妈的第一反应是吓了一跳，然后马上安抚我的情绪，就说好，没关系，那你现在到哪里，我去接你，带你去看医生。那个当下我就瞬间觉得我妈好爱我。因为其实我和我妈的关系是比较像姐妹吧，比较不太有那一种母女之间的温暖，比较多是姐妹之间的相处模式。可是我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哦，我妈真的好爱我。因为那个之后的我已经长大了耶，我是一个成年人了，就在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一通电话打给我妈，我妈就马上和她的公司请假，然后来找我，带我去看医生。哇，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真的就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妈妈对于孩子们的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 Shirley Caesar 的 I Remember Mama。

在节目当中，星云和你分享的是送给妈妈的歌颂，因为这一周的假日呢，就即将是母亲节了，也鼓励每位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的去思想妈妈对你的爱。这个爱呢，或许不是很大的事件，而是藏在日常当中的每一个小事情里面，只要我们细细的去数呢，就可以发现，哇，妈妈的爱真的是又宽广又大。那也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在这个假日要把握机会和妈妈说声我爱你，和妈妈说声谢谢你。那如果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了，也可以透过祷告来思念妈妈，来想念妈妈。祝福每一位妈妈们都有一个温馨的母亲节，也愿每一个孩子们在这个母亲节当中都要好好的陪伴妈妈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祝福你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妈妈，谢谢你每天忙着照顾我们，我来帮你捶背。
2: 妈咪，我最喜欢你了，我长大以后要变得跟你一样。
1: 妈妈，你好贤惠哦，谢谢你教导我好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3: 妈妈，不管你年纪多大，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最美丽的。
4: 妈妈，我爱你，祝福你母亲节快乐。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让你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啊？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人事物让我很快乐的事情，可是却突然离开我了，而在那个情况之下，我怎么样还能够有一个从上头来的喜乐呢？我要跟你分享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到圣殿，到神的殿那里去，我就欢喜，我就很快乐。他说后面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段经文呢，它有一个背景要解释，就是以色列的男丁，他们一年有三次，在三个重大的节期里面，在逾越节的时候，在祝棚节里面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一年这三个最重要的节期的时候，他们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尽可能的回耶路撒冷，到圣殿那里去。这是他们的一个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唱，把这首诗歌当作一个歌一样，这首诗来唱。他就说，我们为耶路撒冷，主耶稣在神的恩典当中，他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嘛，在耶路撒冷。他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然后他说我们往神的殿去。当他我听到别人这样讲，他就很快乐，他就非常快乐。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就是进到那个圣殿的那个里面去，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很多让我快乐的一些因素。

0: 而这个时候我还能不能够快乐，可能关键在一件事，就是我跟神生命的关系。我好几次生病啊，很多的事工都停下来，很多我很喜欢做的事情不能做了，我很喜欢去的地方不能去了，因为生病了。而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神突然给我一句话说，寇少恩，现在这些你很喜欢做的事，很喜欢吃的东西，很喜欢到的地方，你现在都不能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当这些都退开了，你可不可以以神为乐，你单单就是以神为乐。主啊，我没有办法做那个我很喜欢做的事，但是只要你在，我就很快乐。这里面讲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很美很棒的一个恩典，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起来经验。当以色列人他们习惯一年三个节都去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因为一件事情做了一年，做了两年，做了三年，做了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久了之后，有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习惯了。但是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我们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一年三次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到底是一个律法的规定，一个习惯，一个功课，这是做功课而已，还是我里面真正有一个我喜欢亲近神，我以神为乐。其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我们也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每天读圣经是一个功课吗？每个礼拜要去聚会，去参加小组，这是一个律法的规定吗？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会肚子痛？不是这样子的。是我是不是真的，我读圣经因为我以神为乐，我去主日敬拜是因为我喜乐的去敬拜我的这位神。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在律法里面来亲近神，而是在爱和恩典里面。
1: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时事消息。近来传说台北有鼠患的问题，让公共卫生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回首百年前的台湾，曾经被称为张力之地，而让台湾从黑死病的绝望之中重生，并且奠定台湾公立医院基础的关键人物，则是被誉为台湾医学卫生之父的高木友之博士。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高木一生实践唯一之前必先学为人的精神，将基督的怜悯和科学的严谨交织，为台湾留下了跨越百年的祝福。14世纪时肆虐欧亚非三州的黑死病，在1896年随商船潜入了基隆与安平。1901年与1904年全台疫情达到巅峰，平均死亡率高达80%，甚至于病死的比战死的还多。1901年无数看不见的细菌附着在老鼠的身上，穿越大街小巷，鼠疫在全台四散传播，有4000多人染疫，3600多人身亡。连当时负责疫情的台北弊病院院长本田佑太郎也殉职。1902年，鼠疫专家高木友之奉命来台，当时他虽然在国际间已崭露头角，但是毅然来台，背后推动他的除了是专业使命，还有身为基督徒对灵舍的关怀。他建立了保甲卫生网络，推动传染病预防条例，让台湾

安在1917年成为亚洲最早从鼠疫灾区除名的地区。高木不仅教导医术，更重视学生的品格教育。每届毕业典礼的时候，他都训诲毕业生，唯一之前必先学会为人。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箴言十八章第21节说，生死在舌头权下，人的话能够决定他的人生兴衰与福分。日本一名资深银行家说，观察一个人的言语习惯，能够准确地预测他的财富层级。据了解，穷人的思维往往被焦虑和自我中心所捆绑，他们常常有三句口头禅，就是到底还要等多久，我很忙，以及快点。这些话背后藏着侵略性、不耐烦以及对人的不尊重。在高压环境或忙碌的时候，他们以大声嚷嚷或者是责怪人来缓解焦虑。心理学家说，这种自我中心的沟通模式会形成恶性循环，会驱散潜在的贵人与机会，使生活始终在匮乏之中挣扎。相反的，真正拥有富足心灵之人会展现出不同的气质，即使在需要排队或者是现场忙碌的时候，他们仍能保持冷静，说出体恤人的话语。这种为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反映出属灵真理，长期下来会影响人的机运和生命的经历。路加福音6章45节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言语是内心生命的流露，带着生杀大权。箴言18章21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还有，对待微小者的态度展现出生命的高度。此外，财富的源头是给予跟润泽。箴言11章25节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当我们不吝啬给人鼓励的时候，生命就会进入宽广的丰盛循环。让我们从口开始，转向荣耀上帝的富足人生。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擦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您好，来错。欢迎大家来视察大嘴鼓哦。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亲好朋友一听而来。

0: 子餐大在古哦。
1: 人生路不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爱你陪你穷下行。人学来错，绕墙你是差大在古。
0: 人学来错，分享大家这个嘞是差大在古哦。好，因为要强的要加好朋友哦。其实啊，我认识佮冇久啦，不过哦，看到佮诶感觉哦，佮都有故事的呢。因为后来到诶你嘅节目来听大家是差大在古来分享。Jerry 杨玉浩，你好，你好，
2: 台尬猴，大家好，我叫杨玉浩，非常高兴来到节目当中。
0: 你的声音很好哎，哇，听说你也曾经从事配音工作，对不对？
2: 对、
0: 现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因为那时候我刚退伍，然后就觉得自己的那这个口音非常的不好，然后常常被人家嘲笑，所以想说退伍第一件事情，那要去把口音矫正。所以我在寻找配音班或者是训练班的时候，就看到配音公司有缺人，那我就鼓起勇气就去那个报名了。对，觉得老师也很好，他就直接让我从配音员开始学习，那我就过了大概一年左右的一个配音训练，那也配了几个像卡通之类的配音。
0: 哇，真的很棒哦！其实啊，俺以前哦，后生的时间哦，俺没有做过配音的工作哦。其实，个配音的工作哦，冇简单呢，因为哦，佮外边上哦，冇都系到像你哋个做戏强样哦，你要变做一只角色咯。你要用诶戏同佮表现出来，佮都有经验哦。不过我觉得这个玉浩很特别哦，就是你应该是对所谓的大众传播的东西你都很有兴趣哦，因为我们看到你是配音员，又是绘本的作者，而且还是导演。现在呢，我们如果用杨玉浩导演去 Google去搜寻就可以找到你。哈哈哈，故事哎，你看到呀，玉浩去去谁谁之间都会感觉哦，其实噶因为有机会给每动向的去来体会某种样的人生的变化哈，给每段要强玉浩来同哎你来分享哦，当当你每位很记系 Jerry 系冇？有人叫你 Jerry、
2: 大部分人会叫我 Jerry。
0: 好，很少叫本名，因为你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2: 对、有出书的时候会用笔名杨君善。
0: 杨君善跟玉浩、这两个好像没有什么大关联、
2: 因为我很喜欢善这个字，因为我比较相信人性本善。好，那使用这个君，其实本来君善这两个字我很喜欢，很好听，可是它有一点像、我好像要把善这件事情平均的给说的人，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所以我就把笔名这个君改成金字旁，其实是想我们可以主动的释出我们的善意给需要的人，所以我就使用了杨君善这个艺名作为我出书的一个笔名。
0: 你在绘本当绘本作者叫杨君善，平常导演就是用玉浩了，对不对？啊，好朋友又叫你 Jerry， 哇，那如果你将来去演戏，还要再另外一个艺名吗？
2: 没有，演戏就是用杨玉浩本名。
0: 好，因为希望有机会来了解你的杨玉浩啊，玉浩来同你分享啊，我们知道其实你长期从事的是文化艺术啊，还有你也会做企划策展的工作。所以是不是你自己在过去所学跟你的兴趣跟现在的工作表现有一样吗？
2: 其实我觉得范围是差不多的，因为不论是做设计师或者导演，然后或者是做整个剧本的规划，它其实都是偏向与众人合作，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那如果想要做这个方面的统筹，你就需要非常多的知识量、学习、耐心，还有更多的包容心。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工作经验、多方向的累积，才让我们慢慢的可以去接纳、包容更多人一起在同一条路上面继续努力。
0: 可是我们

0: 知道你爸爸是军人，爷爷是警察，怎么不会要求你也要从事军警的工作呢？
1: 其实有，他们其实希望我去当兵做军人。那那时候因为我爸爸他是陆军，他是战斗教官，他都是做战斗的，所以他很壮。那他希望我也从事他跟他一样的工作。国中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向往，因为总是崇拜父亲嘛，那我就偷偷去报了空军。因为我觉得空军的形象对我来讲更好，所以事实上我去报考了，也去读了，也过关了。可是后来爸爸他觉得不是他所喜欢的军种，最后他不愿意在那个同意书上面签名，所以我受完训头都剃光了，然后就直接退训了。
0: 啊，
1: 对，所以从此就是在从军这个向往上面就被打断，因为他希望我做的跟我想要做的事情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在国三的那个时候就把这件事情稍微有一点冲突，然后就中断了这条路。
0: 那时候你会埋怨吗？
1: 其实有一点，因为爸爸觉得空军不安全，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里面的教官跟老师对我都很好，那因为你他会调查，当然驾驶背景嘛，身高体重各方面其实都很适合当驾驶员，那只要开始从那时候开始训练就可以了。其实我那时候人生已经有了自己的规划方向，可是爸爸依然觉得空军比他认知的危险，所以他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到陆军去这样子。
0: 对，你是独子吗？
1: 不是，我还有个弟弟。
0: 你在路都安呢，转战犯嘞，好呀，遇好有谋求荣的路咯。在后来你自己也必须要去面对，好，到底我不从军，那警察可能你应该也没有很喜欢了，也更危险了，但是呢，是不是你后来学习的就比较朝向是艺文方面呢？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啊就很喜欢像演讲或写作文，那其实就一直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学习。那自从从军之路被打断了之后，其实我就满心期待的那可以有另外一个梦想可以成立，所以才会在退伍的时候就直接找了配音员像这样的工作，甚至是后来做演员跟幕后相关，其实也都是朝同一个梦想的目标前进。
0: 那你在大学读什么？
1: 我在大学读电影。
0: 读电影啊，也是相关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呀，怎么没有马上跑到电影产业呢？
1: 因为台湾的环境有点困难，然后那时候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去就读的，所以最后电影其实并没有完全读完，因为它有点困难。对，所以我就是一边在工作当中慢慢的读上去，然后一边就是完全投入在工作当中，然后学业有在中间的时候中断。
0: 古早动动音嘿，学非所用了哈。不过你没敢讲讲，哎，那青头时间又兴起啊，你都会做也冷也好啊。大部分真的是要学有所用是很难了哈。但是你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就真的钻研下去哦，一定可以看到开花结果。所以在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你除了配音工作，一开始从事其实他的时间也不长，但后来又有一些改变，你又成为咖啡店的老板，后来又去当了导演，后来又写了绘本，哇，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可以说你斜杠的很广，所以在这当中你是因为整个大环境对你来说有一些的变化，还是说你自己慢慢的去发掘你内心的想要呢？
1: 因为我很喜欢这份行业的类别嘛，那后来是因为生活的不得已，我为了跟太太结婚，好，那就在快30岁的时候选择回家，那家里面都是做房地产类似的工作，所以重新从那个时候再开始学习，像在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做建筑设计师，然后就待在办公室里面待了也差不多10年左右
0: 啊，真的。
1: 对，那我们每天就是画图啊，然后在办公室里面做。
0: 你画图也要从头学吧？
1: 对，
0: 嗯，
1: 对，因为画图对来讲有点困难，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我坐在电脑前面那个建筑线开始画的时候就会头晕，然后晚上回家就会吐，就这样磨了一年之后才减缓了那个晕眩的感觉
0: 啊。
1: 对，然后所有的相关知识也必须要从头学习，然后也要跟老师重新再上大学，等于大学他再从头再来，所以他会有一个这样子比较长时间，虽然也是学习有

0: 去，可是它对我来讲也是相当压抑的一段时间。所以后来在35岁、6岁左右的时候，房地产开始不景气，那有很多的震荡，那我们所在的公司它就倒闭了。所以我是想说避个风头，那暂时不要从事这个行业，以我们现在现有的能力，或许我可以开个2年咖啡店的时间，然后来度过这段时间，然后顺便把自己重新整理一下，好看面对将来40岁之后我想要做什么。只是没想到我开了店之后的1年我就遇到疫情。
1: 哇，你长相会讲诶，哈，一听又都懂啦。不过，哎，勇敢生哦，诶，佮可能哦，对于玉浩来讲哦，其实佮有很含无穷用嘅人生嘅学习哦。好，等下这个转到诶，你嘅节目，这个来听杨玉浩佮嘅分享哦。

0: 经过十年慢速高才快到个年，我都会变得靠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还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过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

0: 都嘛该困难摸啊。开这个店很特别哦，这个叫做初心者咖啡店，嗯，这是什么意思啊？
1: 那时候我选了初心跟初心者这两个字。啊，很巧妙，这两个字很好，可是都没有人使用。那我就在想说，我们要回到初心，可是我们没有行为不行，所以我就在上面加了一个者，者就是我这个人的意思。所以我也希望说，不只是我的心要回到初心那个状态，我的人也要一起做，要同步。所以我就选择了初心者咖啡店，代表我们要重新全人全心重新开始的意思。
0: 那个时候，哎，是不是也有这个客人也会问说，哎，你们为什么叫初心者啊？
1: 对，很多人问，他说你是在玩电动玩具吗？因为电动玩具的刚开始的时候，你等级一的时候，他也会叫你初心者，他是日文翻法嘛。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大家都误会了。其实我以前啊，在跟我先生啊，我们也曾经开了一个叫二鱼照相馆。那个时候有人就问我们说，为什么叫二鱼啊？你们是两条鱼吗？我就说啊，在圣经里有五饼二鱼，而这就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所以我们就叫二鱼，不是叫五饼的。然后后来有媒体来采访，他就说在这个店呢不卖鳄鱼也不卖鳄鱼烤鱼，他们叫二鱼啊，就开始解释我们的这个照相馆哈。所以我觉得真的取名字很有意思啊，但是就是老板的心意啊。哎，所以那时候你已经会泡咖啡，还是你特别有研究，还是你会做饼干，还是有特别的料理，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吗？
1: 其实算高中的时候，我是台湾第一届的观光科，我们是海洋观光科，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有学像很多煮咖啡啊、饭店管理啊、调酒啊。虽然那时候还不未成年，学调酒的时候不能喝酒，但是就从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基础。然后我们在上班族的那个十年的旅程里面，我跟我太太因为很闲，就是做上班族嘛，那我们就去考了咖啡师执照。对，
0: 好特别哦。两个都考。
1: 对，
0: 你知道其实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女生来说，我每次问朋友，他们都说啊，我将来30岁我要开个咖啡馆咖啡店哈。可是很少人有这样的梦想成真哦。哎，可是你们真的也是开了这样的一个咖啡店哦。那一开始我相信慢慢的客人会越来越多嘛，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居然会遇到所谓的全世界按了暂停键，就是碰到了疫情，马上就要封了，马上就不能开了，甚至你马上就要所有东西都要全部处理了，因为可能有一段时间不可以开店哦。那时候怎么办啊？那时候是会非常的恐慌吗？
1: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怕。其实我跟我太太还蛮常在店里面，有时候会一边祷告一边哭，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你店租还是要持续去支付嘛，那很多生活开销还是要有，可是你就是看不到任何一个人进到你的咖啡店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转向，因为太太喜欢画画，那我就跟着她一起画，我们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画作当中度过。所以我现在我太太她也变成一个专职的画家，她的作品也会在世界各地去做展览。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刚开了这家店大概一年左右就遇到疫情这样一个很大的冲击，可是我们蛮受到神的保守，他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到更多不一样可以开拓世界的方法。
0: 哇，古时候其实是家是转转饭是熊运用格式运用的去做，没看到太太愿意跟你一起来面对困难哦。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应该要更多的同心合意哦，来一起来做，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听说你们的转型有一半也是变成画画教室哦。
1: 对，因为我们的空间就存在那里嘛，可是因为疫情有相当多的管制，比如说人数的控制，然后各方面很多的困难选择。那如果我们改成画画教室，用预约的方式，可以很好的隔绝，做好防疫规范，那我们依然可以正常营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我们选择有预约的时候我们就做成画画教室，那其他时间

0: 话，可以开放给少数的人进来独享咖啡。
1: 嗯，
0: 对。
1: 哦，那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就是一对一教学，或一对少教学，
0: 对，
1: 这样。哦，那我们相信啊，在那时候应该可以稍微 cover 一下店租吧，
0: 就勉勉强强算打平，或者是少一点。
1: 嗯，
0: 打平或少一点这样的感觉。
1: 嗯，其实爱给事哦，爱在快点的时间哦，大白都是右手进左手出哦，爱都感觉哦，哇，安尼都有勇敢三哦。那时候我开这个照相馆哦，也是正好是面对这个行业已经开始走下坡了，因为大家手机都很方便哦，也很少人来洗照片了啊、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必须好像困在那里。好，而且连我一个人的薪水都没有，好像正好打平，这样不行啊，两夫妻而且还有小孩，所以我们后来呢就决定了，我还是出去工作，然后那个店呢就直接交给一个人，就是我先生了，也不请人。好，到后来我先生身体也出状况了，那就真的只好结束了，这样。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哦，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看到，哎，你不仅在过去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其实以后你的创作也会有很多灵感的来源，哈，也让你自己后来有一些不同的体会，哈，不同的一个想法跟展现呢。好，等下印子国的要强哦，遇好了同安尼讲的哦，因为佮跳下又讲哦，佮没有出书哦，都系绘本，因为唔系写台音可能，系写外来可能绘本哦。好，等下。这个赞同，哎，你的节目继续来听，与好分享哦。

0: 欢迎大家转到爱丽的节目哦。今天的节目，爱丽要强的是杨玉浩，不过也是我有很近很早是杨君善，因为也是有讲到哦。爱玉浩他有不同样的作品哦，也是作品哦，爱看到哦，不只是爱书看到，也是有也是是我们的小金鱼，还有哦，他们还有的2021年还有不想长大的小海岛，还有2024年稻香村的路，哇，有某种用的绘本出现哦，哎呀，都是那个杨君善哦，在君善他的上发地步哦，用完不是写小说，他写的是绘本哦。Jerry 没有小孩哦，
1: 啊，对啊，
0: 你怎么特别会想到写的是绘本，而不是像小说等等呢？
1: 其实我的绘本是全年龄都可以看，
0: 嗯，
1: 其实反而还偏向大人，是后来我在做一些音乐剧的时候有特别再把它改编成亲子版，就是儿童音乐剧的版本。
0: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是从大人的角度出发吗？
1: 对，都是从大人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自身经历，然后我们生活上有感动，我们把它写成这个书。
0: 那这里面有包括信仰吗？
1: 有，都有，嗯，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本好不好，我们的小金鱼。
1: 好，这个我们的小金鱼，它是一个关于这个小金鱼很特别的旅程。就是很久以前有一个很小的小金鱼，那它很幸福快乐哦，因为它有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在它的身边保护它。因为金鱼在这个海上啊是没有天敌的，所以它们都可以自由自在的长大。可是它快乐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诶，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怎么会有一个特别的动作，他看到爸爸妈妈好像顶着爷爷奶奶要游到水面上去，所以他就很好奇，他就问了爸爸妈妈说，诶，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顶着爷爷奶奶呢？爸爸跟他讲，因为爷爷奶奶他们年纪比较大了，他们比较没有力气游到水面上去呼吸，我们就帮助他。小金鱼听了这个解释之后，他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他也觉得好奇怪哦，我不理解，虽然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我不理解。可是在没有多久之后，因为爸爸妈妈能够帮助他们的有限嘛，所以爷爷奶奶最后还是因为没有力量游到水面上去呼吸，就沉没到了海底去了。小金鱼看到这一幕发生就痛哭，他哭着求问说，他说，天啊，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难道你不要我们了吗？可是哭着哭着，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那就让小朋友慢慢慢慢去淡忘这件事情。那小金鱼就在海里面啊，开始自由自在的生长。那它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因为它金鱼嘛，所以它很厉害，它就成为那片海域的霸主。它拥有的很多很多很多。可是它没有办法改变的是，它的爸爸妈妈也像它的爷爷奶奶那样，最终因为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就沉没到海底去了。可是这一次它就没有哭泣，它说：“嗯，我小时候经历过这一切，现在我很强大了，我应该可以克服心里这个悲伤。”所以他就压抑着他心里的悲伤，继续过着他的生活。可是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在呼喊他，他说，小金鱼啊，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一片悲伤的海洋，你愿意跟我走吗？那小金鱼就跟他讲说，我在这里拥有了很多，我不想要离开这里。好，所以那个呼喊他的声音他就走了。可是慢慢的慢慢的很多年过去了，那小金鱼他开始老了，他开始有点游不太的动了，所以他心里面就很恐惧，恐惧说，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要遭遇的事情终于要轮到我了，有没有人可以救救我，或者是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声音能不能再次呼唤我。他当这样想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再次呼喊他，来告诉他说，小金鱼，我愿意带你离开这片海洋，你愿意跟随我吗？可是小金鱼想了想，虽然是他呼求的哦，可是他看看自己，他就回应这个声音说，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了手，没有了脚，也没有了生命力，我可能没有办法跟随你在陆地上生活。

0: 迫，所以他就回绝了这个声音，然后就听到一个叹息声，然后这个声音就逐渐远去。最后他就跟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样，因为没有了力量就沉没到海底去了。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全部的内容。然后那个时候啊，我写完这篇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懂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有很大的感觉，我想把它做成书，所以我也花了很多的钱，那去印制、去编列、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当这本书要最后要印刷的前一刻，出版社还在追问我说，最后一页作者要写一些像导读之类的东西，那你的东西好了吗？其实完全没有好，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本书到底要跟我说什么。所以当天我跟他一样哭我们哭着求着说，如果这是神你要给我的礼物，那你会告诉我，让我知道这本书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或者是我想要告诉别人什么。当天一个很深很深的祷告之后，神给我第二个感动，是第二个故事，就是不想长大的小孩岛。那我透过第二个故事去理解了，原来第一本书我们的小金鱼到底想要跟我们说什么。原来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很多这样子经历的过程，我们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可以一直像有点像轮回这样子，哦，爷爷奶奶是这样子，爸爸妈妈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我们就永远在这一片很像不属于我们的海里，因为我们只要累了我们就会溺死，这是我们永远必须要面对到的结局。可是如果你愿意回应那一个呼喊你的声音，那个曾经你求他愿意回复你的声音，不论你的生命在什么境况，年幼的时候、壮年的时候，或者是你年老的时候，只要你愿意回应的那一刻，在这本书的最后有留下一个字，就是我们感谢他一直都在，从来没有离开。那就是因为不论你在哪个情况，只要你愿意回应，那一时刻你就可以离开这一片不属于你的海洋。
1: 嗯，哇，所以那个时候有把它真的变成孩子来演出的戏吗？
0: 小金鱼没有，我们做了第二本书
1: 啊，哦，不想长大的小孩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就开始当导演了。
0: 是
1: 哇，安妮款的安妮玉号是在动物哦啊，从给安妮又想翻，从给写出来，一开始不能给变作为一张绘本，后来也不能给变作为是用来表演给一张戏剧哈。这样的一路分享过来，你自己是不是也从不想长大的小孩岛开始当导演？
0: 对，就是以前在幕后工作的时候，最高做到副导或者是现场编剧，那一直到这个绘本开始才正式做一个完全自主的导演，去诠释心里面的感动。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1: 这个导演跟电影导演是不一样哈，
0: 完全不同。
1: 这个戏剧的导演，尤其你要演出的人是小孩，
0: 是大人，是学生，我们都请大学生。
1: 哦，是学生哦，所以那个时候还好啦，是大人，所以就比较不会难以控制，对不对？哦，那可是后来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看到另外你也有这个音乐剧，
0: 对，
1: 这又跟戏剧又不一样了哦。
0: 对，
1: 这是花火。
0: 嗯
1: 啊，也是你自己编剧吗？
0: 对，都是自己编剧。
1: 哇，编导都是你哦。
0: 对对对，
1: 是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因为我们前一年的时候，因为教会的演出，我们为教会制作了一部叫《洗尘》。
1: 嗯哼哼。
0: 那时候也是因为教会事工的关系，我们就是创意艺术的团队，那我们就做了第一部有关于音乐跟信仰生活的结合，在圣诞节的时候做演出。那有了第一年的成绩之后，我们就在预备第二年更为盛大的音乐剧创作。那这个花火这个音乐剧啊，它的创作来源是，其实是在做洗尘音乐剧的时候，因为太痛苦了，所以在痛苦当中把这个剧本跟音乐都给它生出来。
1: 所以是想到青春，然后在压力比较跟孤单，然后用笑声用音乐啊去做一些对话，是吗？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会面临到一个问题，这个故事的主题主要是在讲我们信仰跟生活怎么合在一起。可是当我们在工作量特别大，生活开始困苦，然后遇到很多人跟人之间的纠葛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跟生活怎么样子

0: 才可以好好的合在一起。所以那段期间里面，因为导演的工作很繁重，好几度都想要退出，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会受到不断的鼓励，在这个里面不断的创作，在痛苦当中，应该说整个剧里面我写的最快乐的一首歌，就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去写的。因为我想要告诉别人，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你也可以为别人祝福，写出很快乐的歌曲。
1: 哦，很有想过哎哦，你还有写歌、哦，
0: 对，
1: 哇，是什么都要做，好丢咁恭敬啊哈！我记得我以前没安尼哦，我的高飞啊，有一张莫琼龙的戏剧，我没是编剧导演哈、哦，结果我可能太严格哈、哦，不能给他演主角给他很多哎哦，记得我演出的时间哦，记得同我讲，我没法吐露耶。唉，我们得用勇敢下了，结果我都是尬演呐、啊，没法吐了。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教会哦，也真的有也编剧跟导演戏剧哦，就那个时候可能这比较时间的压迫、哦，大家都有压力，所以我对那个主角寄予厚望哦，结果把他吓跑了。他临演前两天跟我说：“我不来了，我没办法，我太有压力了。”我害怕，我怎么讲都没有用，他就真的不来了。那怎么办？只好我自己演，因为我完全知道剧情走向，我完全知道怎么表达，我完全台词都背得起来，因为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拿拐杖穿铁鞋还要去演这个要经常走位的这个角色，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沮丧啊，怎么会这样？可是当我演完以后，我就会发现说，是不是神你要我真的来诠释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不是只有一般好手好脚的人遇到这样的压力哈、啊，心中的魔鬼我要怎么去面对哈、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哦。如果你真的也遇到了你的，比方你的一些主角或是演员不合，或者是什么配合不当，哎，你自己该怎么去处理？有遇到这些状况吗？
0: 其实有，因为我们的排练时间很长，那过程当中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幕前幕后大家冲突啊，或者是没有办法配合或彼此不理解的事情，其实我有很多时间要耐下心来，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沟通，包含对你的工作不能理解的状态。那我们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啊，我们也遇到过很突然的意外冲击，像是我们公演第一天结束后，因为我们总共公演五场，那第一天结束后晚上演员离开之后就出车祸、
1: 哦、
0: 对，那出车祸之后，因为刚好也在教会外面附近，我们也赶快去就是协助这个演员相关的事情，并将他送到医院去里面、嗯、然后缝几进手术室要缝啊要做什么的，然后就 一路忙到天亮。因为有很多包含我们隔天要连续公演，后面还有四场戏，然后要修改剧本，重新排舞，重新，因为我们是音乐剧嘛，所以要演戏、唱歌、跳舞。那我们又沉浸式，会跟观众一起互动，所以有更多的东西必须要重新排练。忙了一整晚之后，早上来开始排练，才让演员们跟工作人员，因为有灯光、有音效、有其他的人一起共同配合，来为晚上的剧演出重新再调整过一次。所以这种特殊的状况也是把大家忙得就是人仰马翻
1: 哎呀，跟食材也没感受了哈。不过每一天我来姐姐了哈，一看到印度弟弟遇好哈，他啊看起来很温和哈。不过他处理事情啊，没条条分明哈。而蹲也都有事情我来啊，姐姐我来做很好多啊，都是蹲诶现场啊、团队呀、彼此的合作啊。哎，其实也食材很没简单哦。以三年来做很简单啦，你要跟很多人来合作哦，哎，实在是哦，跟自家讲哦，哎，慢慢的来学习吧。哎，我知道，其实真的，你现在很多时候也是不管在教会服务啦，或者是你希望能够去更多的跨出来，去各种不同的地方去分享哦。你现在除了你自己的现在在电台的工作之外，有没有想要另外再来做一些创作呢？
0: 也会，因为像

0: 陆陆续续有一些像跟合唱团我们来或交响乐团想要一起做的更有音乐性的戏剧类，其实也陆陆续续有在跟一些老师们在相互配合跟探讨我们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变成可以落地，变成它可以变成一个很棒让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个表演。
1: 哇，安尼又要开始磨汗了哟，要开始忙碌了。其实真的就是希望能够把心中所想、创意或者是一些想法，把它转换成是可以执行的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哦。好，等下按这个分享来到安尼玉浩雅哈的工作哦，等下这个来趟提来巩固哦。

0: 用语不在这里打击拼音，而是用语面对这个
1: 我都不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0: 用爱才上司行着。
1: Go Go Radio FM 104.3
0: 老你穷哈 Go Go Go。
2: 欢迎来到银行来错，邀请你来食茶打在鼓哦。好，今天来到的银行是杨玉浩 Jerry。好，玉浩跳下通，跟你讲动动的故事哦。不过因为烫到毛，叫一只贤内助呢。好，是动有名的一只画家哦。不管他做嘛个事情哦，他都会的，他后辈哦。成为他推动的一个重要的那一双手哦，来谈谈太太啊，对你天马行空的一些想象啊，或者是你要去执行的很多的一些困难，还有一些你要去希望能够参与的，甚至是你现在的工作，可能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你是受访者，现在你来到电台来做一些工作的服务啊。这当中太太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鼓励呢？
3: 其实我来到电台这件事情还是太太鼓励的。
2: 嗯，
3: 因为我们会有生活的压力嘛，那当初有开咖啡店，所以我们在做梦想的出发的时候还有一个基地可以为我们打底，可是咖啡店因为疫情结束之后这个店也结束了，所以那时候在想说我要像过去那样选择回到建筑的行业，那有一份稳定的薪水，那我再来慢慢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呢，还是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太太鼓励我说她知道我那十年是怎么度过的，她希望说如果可以有选择不要走这样的一条路。
2: 嗯，
3: 所以她自己把电台的那个真人的通知她寄给我，她告诉我说我可以在这边尝试看看，或许薪资会比想象中少，可能当然没有建筑业这么多，可是他

0: 能够在你想要做的事情跟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上面取得一个平衡。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试试看。所以是太太鼓励我来到这样的环境里面重新再出发的。
1: 嗯，那你自己呢，现在也工作一段时间了，跟你原先想象的有不一样吗？
0: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用声音工作，那可是我对声音其实不是很有信心。好，因为其实我的可能呼吸管跟气道不好，有时候声音常用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有时候我在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为什么会成为导演，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声音可能不可以，有人演我的故事，有人说我的台词，有人唱我的歌，其实我就很高兴，很心满意足了。可是来到这个工作之后啊，我忽然发现原来我可以用声音服侍，原来我不用待在幕后，我不用听着别人唱我的歌说我的话，我可以自己说出来，我可以亲自用自己的声音来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表达出来。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处在很亢奋很兴奋的状态。
1: 哇，应看到也都是不穷用的一家情侯的贤内助对你玉浩的鼓励到鼓励你走在一起亲自的梦想哦。诶，真的我觉得真的如果夫妻两人能够一起即便你可能做的工作还有你的希望的这个梦想的收入可能都没有达标，但是是可以去实现你的理想哦。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支持哦。哇，听说最近还去看萤火虫哦。欸，所以你们两个还蛮会寻找生活里的浪漫吗？
0: 对啊，就是两个人相处嘛，我们在一起超过25年了，那我们从年轻的时候然后慢慢的一路成长开始慢慢变老，那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乐趣我们可以自己决定，那我们就会想不管我们的能力上可以到达什么程度，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寻找可以一起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觉得最快乐的事。
1: 请好请好，今天的爱你的节目哦，来杨强杨玉浩跳下给讲到，他是咖啡店的老板，他们是绘本的作者，他还是动斗舞台剧音乐剧的导演。哇，你看到他色彩是不简单哦，他还有做配音，也是你们可能在天台的汤豆家的上哦。好，今天请好杨强他来到爱你的节目来分享家的故事，谢谢玉浩，谢谢 Jerry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0: 安子塞，谢谢大家。
1: 节目到呀，没有同好朋友讲再会了，你好来坐爱下礼拜这个要请你来洗茶大再顾哦。

0: 说今天学校
1: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0: 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1: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2: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65篇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天黑是暂时的，天亮之后 We will be fine。 大家好，我们是
4: 告五人，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你是沙仑的玫瑰，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愿你口与我亲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愿你吸引我，就快跑来跟随你，领我入你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我的良人，你何等美好，你是沙仑的玫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的诗歌沙仑的玫瑰。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爱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后天就是母亲节了，内地的林小姐点播了一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是校园民歌时期的歌手杨耀东，他在民国74年转型为流行歌手的一首重要的代表作品。这首歌曲由于节奏活泼，歌词深刻地描绘了母亲为了家庭无私奉献的温暖形象，让这一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后来成为每一年母亲节常常会听到的应景歌曲。民国44年

香港邵氏公司拍摄了一部电影《恋爱与义务》，这部电影当中有一首插曲《母亲你在何方》，歌曲表达出对于母亲深深的怀念以及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杨耀东的歌声，《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以及千百惠他所演唱的这一首《母亲你在何方》。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泪与痕》，另外她想要听蔡咪咪演唱的《爱情一二三》和珍妮的《牡丹泪》。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大陆歌手创作的歌曲《老鼠爱大米》，还有另外一首《两只蝴蝶》。上周龙潭的王爸爸点播了欧阳菲菲在民国88年发表的一首情歌《出境入境》。这首歌的歌词是以机场的出境大厅为背景，描写旅程结束，感情也随之落幕的感伤与豁达。永和的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张璐的《露珠与蔷薇》，这是一首带有轻快爵士风味的这个 海派时代歌曲。歌曲以清晨的露珠滴落在蔷薇花瓣上的美丽景象，用来比喻短暂而珍贵的爱情或是甜蜜的时光。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凤飞飞演唱的《出境入境》，以及张璐的歌声《露珠与蔷薇》。

新店的陈小姐点播蔡琴的蝶衣还有最后一夜。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想要听龚秋霞的梦中人，还有另外一首国语老歌找一个下雨天，南屏晚钟。永和的罗先生想要听翁倩玉的珊瑚恋和吴秀珠的海天一色。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沈文成的一首《鹅銮鼻之歌》。在这里说声抱歉哦，手边找不到这首歌的资料啊。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播洪荣宏的一首台语情歌《鹅銮鼻之恋》啊，还有沈文成自己创作演唱的一首经典台语啊，《来去台东》。谈到了《鹅銮鼻之恋》啊，是由音乐人黄敏在民国72年填词谱曲啊，交给洪荣宏来演唱。这首歌曲透过对于鹅銮鼻美景的叙述，表达对过去恋情的回忆。至于沈文成的《来去台东》这首歌的歌词啊，沈文成写出了许多台东著名的景点和特色，让人听了就好像跟着他一起游览了一遍台东。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这两首好听的台语歌曲《鹅銮鼻之恋》《来去台东》。

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许冠杰的两首粤语歌曲《莫等待》还有《沧海一声笑》。永和的杨小姐，她点播了香港歌手温丽的一首《一路顺风》，还有李雅芳的《请你多珍重》。板桥的萧先生想要听张浩哲的《北风》，另外一首国语老歌《生命如花篮》。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李茂山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迟来的爱》，这是李茂山继《无言的结局》之后，在民国76年发表的另一首国语歌的巅峰之作。这首歌的开头以及间奏有一段感性的经典口白，非常的有画面感。永和的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凤飞飞在民国70年发表的一首西曲宗祠的歌《你家大门》，这是翻唱自1961年的一首西洋老歌 I'm gonna knock on your door。 我们就一起重温李茂山的歌声《迟来的爱》，以及凤飞飞演唱的《你家大门》。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点播了沈文成的《淡水河边》啊，另外他想听他唱一首《梦游仙公庙》。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乡村路带我回家》啊，另外他想要听珍妮的一首粤语歌曲《明日化今天》。板桥陈小姐点播了梁静茹的《我喜欢》，还有莫文蔚的爱。上周板桥的陈小姐她点播了光良在民国91年自己谱曲以及演唱的情歌《握你的手》。这首歌深刻地描绘了一段感情逐渐走向尽头的时候那一种舍不得却又无力回天的挣扎与温柔。单曲的听友点播了罗大佑的《东方之珠》，这是罗大佑创作于民国75年的一首歌曲啊。当时香港社会面对1997年的回归充满了不安与疑虑，引发了长

达好几年的移民潮，罗大佑以东方之珠香港的美誉为题啊，描绘了香港在主权移交前的历史沧桑与情怀。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光良的歌声《握你的手》，以及罗大佑所演唱的《东方之珠》。

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感谢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位爱我们的妈妈。如果你的妈妈仍然健在，我要祝福你，你仍然有机会好好的来孝敬她。若是你和国庆一样，妈妈已经离世回到天家，我也要祝福你。即使妈妈不在我们身边，妈妈的爱与她温柔的叮咛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陪伴我们一生。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林佳荣、许淑娟他们所演唱的《妈妈的喜欢》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

0: 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对南高屏发布高温资讯，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明天两天受到锋面影响，北部、东半部以及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南部25到35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少子化冲击下，各县市教师需求差异不同，为协助县市政府精准掌握未来教师人力需求并提升学校教师求职媒合效率，教育部透过大数据分析订立教师开缺数评估指标，推出县市教师揽才工具包，让地方政府、学校以及准教师都能取得更及时透明的资讯。全中教理事长石美焕认为，教师荒问题在于薪资待遇竞争不如其他行业，工作环境差，源头问题没有解决，就没有足够人力补充。基隆免费学校午餐115学年度8月31号上路，市政府教育处成立督促小组，把关食安以及餐食品质，并通知各校全面开通 C School APP 的学校午餐功能，让家长每天透过 APP 就能看到餐点食材登录的资讯，完整呈现菜单、食材履历以及营养成分。教育处表示，基隆市非农业县市，大部分食材来自外县市，农业部以及教育部推动的国产可塑食材制度至关重要，此制度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食材产地以及供应流向。2026总统府音乐会将于5月23日晚间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今年将以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为题，向世界宣告民主决心。文总部秘书长李厚庆表示，30年前台湾人民在飞弹的威胁下投出历史性的一票，从此开启民选时代，这片土地因为有无数的无名英雄守护与付出，才能逐步走向安定跟自由。透过总统府音乐会，带领大家重新回望这一段历史。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即将登场，今年有31组国际团队领航，深入台北市12个行政区，带来34档共169场演出。北艺中心董事长王文仪表示，邀请民众切换成小孩模式，用艺术探索城市。今年节目包括玩具王国、星空派对、轻松自在音乐会，以及林怀民跟基米联手打造的亲子马戏，以音乐刺激惊呼，交织勇气与成长的旅程。2026年台北儿童艺术节6月30号至8月6号登场。以上本节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家中有小宝贝的爸爸妈妈们呢，最担心害怕听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电话，家里的电话响了，或者手机响了，然后发现是学校打来了。那大概就是几种状况啦，不是意外呢，可能受伤了，不然就是班上有孩子呢这个感染肠病毒，然后超过两例，那只要超过两例，现在的规定是就是要休息五天，其实是要七天，但是因为就是有两天是例假日嘛，齁，所以呢就会变成是上课日要休息五天。哇，那就会觉得哇，那这五天我要怎么办呢？齁，所以肠病毒的问题呢其实还是一直存在在我们的学生的生涯里面，我们的孩子的周边哦，身边。那到底要怎么面对这个肠病毒？大概每一年呢我们家庭保健室节目呢都会谈论这个肠病毒大概一次哦。那今年呢还没有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肠病毒，然后也来告诉大家到底肠病毒要怎么样来预防，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还有如果真的得到肠病毒，其实还有重症的状况，这是最危险的哦。那现在有重症71型的疫苗，到底谁可以打，谁需要打，要怎么打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讨论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6: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7: 小宝贝呀，过来洗手。
8: 他刚刚不是才洗过吗？干嘛一直洗啊？
7: 哦，你不知道这暑假天气热，肠病毒的季节就要来了啦。
8: 肠病毒？小宝肠胃很健康啊，又没有拉肚子，而且还吃的这么多。
7: 爸爸，肠病毒不是拉肚子啦，肠病毒啊会起疹子，有可能会发烧，其实这个症状都跟感冒很像。你知道吗？这肠病毒严重起来还要居家隔离耶。
8: 啊，这么严重啊？那真的要多注意耶。小宝，小宝，过来洗手。
9: 大家好，我是马偕纪念医院罕见疾病中心医师林祥宇。孩子的健康就是未来最大的财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里面要来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呢，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家庭保健室几乎每一年呢都会来讲这个疾病哦。这个疾病呢就是肠病毒。我们已经从第一开始讲肠病毒的时候告诉大家说，

0: 它跟肠子不见得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哦，它是一种病毒的感染。照理来说，它应该是这个小儿感染科来跟我们分析，来跟我们说明这个肠病毒的状态哦。但是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小儿神经科医师简颖轩医师哦。简医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究竟为什么会由一个小儿神经科来讲肠病毒呢？因为我们肠病毒如果进入到重症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马上就要看医生哦，而且是比较会影响到小儿神经的部分哦。来听医生怎么说呢？让我们来欢迎简颖轩医师。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还是要来聊聊肠病毒哦，不过这个是简医师从来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聊肠病毒哦，过去都跟我们讲这个早期疗愈啦，或者是小儿神经的
1: 癫痫，
0: 小儿神经的一些主要的疾病哦，但是今天特别来讲肠病毒哦。不过我觉得之前一阵子就是 COVID 之后哈，大家有这个口罩的习惯啊，勤洗手啊，湿洗手的习惯，好像肠病毒就比较销声匿迹了。现在台湾的情形，肠病毒多吗？
1: 肠病毒，其实台湾就是四季如春嘛，
0: 四季都有肠病毒，
1: 对对对，都可能会有。
0: 所以它现在已经没有分季节了。
1: 当然还是比较热的，对，比较热的时候会比较那个，对对对，但冬天也不是完全没有啦。
0: 是，所以现在其实肠病毒就已经不分季节了。那还是请医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肠病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的。我知道前阵子大家已经开始要打71型的疫苗啊等等的哈。
1: 是，
0: 肠病毒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肠病毒其实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了哈。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讲肠病毒71型，就是它有重症的
0: 疑虑
1: 的问题
0: 风险。
1: 对，那一开始的话，肠病毒71型是就是最开始在1969年的美国的加州的时候被分离出来。那后来就是渐渐大家开始发现，哦，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台湾的话，在1998年的时候有一次很厉害的肠病毒大流行，那有造成400多名孩子感染重症，那400多名里面有78名儿童是死亡的。
0: 哇！
1: 所以后来就开始，开始准备要做一些病毒的疫苗啊，然后去预防。好，所以大家现在已经出来的有肠病毒疫苗有两种，在台湾的，这两种都是针对71型。好，那为什么他们会死亡呢？因为我们以前以为肠病毒就是大家听到的就是一些手足口病啊，或者是疱疹性咽峡，就是那个
0: 疱疹性咽峡炎，
1: 对对 对,
0: 对，
1: 那就是嘴巴里面长泡泡，或是手跟脚上面也含有泡泡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肠病毒，
0: 就是一些症状是大概是这样子。
1: 对，但是像是71型的时候，它可能严重到它进入重症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脑脊髓膜炎啊，或者是脑干脑炎。脑干脑炎的意思就是它的脑干发炎，所以它变成呼吸心跳这些会有影响。对，那就要赶快到肠病毒重症医院，到加护病房去做一些治疗。
0: 我想应该要请简医师来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孩子好像不对劲，然后你怀疑他是肠病毒，我们应该要先观察到什么，然后之后我们怎么样知道说，好像这个不只是肠病毒，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这种71型，可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爸爸妈妈应该要注意哪些的状态可以高度怀疑他应该是肠病毒，然后需要到医院来就诊看医生呢？
1: 肠病毒的话大部分是在5岁到6岁以下的孩子会有比较就是担心他的重症，
0: 是学龄前呢，就是幼儿园的时候。
1: 对，那他其实他有分好几种的重症啦，像是新生儿的肠病毒重症，那是不同的菌种，就是他是像克沙奇病毒Coxsackie B 还有 Echovirus， 就是不一样的表现。那如果像我们说的学龄的孩子的，就是或是幼稚园的这些孩子，比较常出现的是像手足口病的这些情况。那如果他出现有重症前兆的时候要比较注意，不然的话大部分其实就像是感冒一样，应该理论上自己会好才对。
0: 自己会好吗？所以肠病毒应该也是要看医生啦齁。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刚刚医生有讲的这个重症前兆，那就是要马上看医生。可是重症前兆代表有哪些

0: 观察，爸爸妈妈观察到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重症前兆，重症前兆包含了哪些呢？
1: 就是肠病毒的话，它一般潜伏期大概2天到9天左右。那它如果在重症前兆的意思是说，它在发烧第3天到第7天的时候，5岁以下的孩子是高风险期，刚刚有提过。那重症前兆是包含有持续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好、手脚无力，还有激越型抽搐。
0: 激越型抽搐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抖一下抖一下那种，就是然后越抖越快。
0: 是醒着的时候吗？
1: 也有可能是睡觉的时候，就是它会就是越抖越快了。
0: 是是是。
1: 那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
0: 这个应该就要送急诊了吧？
1: 对对对，这个就是赶快去急诊，去有肠病毒重症医院的地方。
0: 是，
1: 对，
0: 像。简医师刚刚所提到这个手足口病啊，大概就是喉咙会很痛啦，口腔黏膜会破啊，然后手掌啊、脚掌的部分，可能很多爸妈都很比我们更有经验，
1: 是幼稚园老师都很厉害，就是那个进门之前就先大家给大家哀一下，他们都会看哦，你这个肠病毒要先去看医生。
0: 没有，今天就退货，
1: 对，
0: 没有办法进教室，
1: 对、
0: 因为它感染力很强，对不对？
1: 是啊，但是其实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可能会引起重症，那什么人会有重症不知道。
0: 对，
1: 所以那个幼稚园的停课标准是一般只要有2个就要停课1个礼拜、
0: 哇，整个班停哦，不是只有他而已哦，
1: 对，
0: 有2个就是全班就可以休息1个礼拜、所以爸妈都很怕接到老师的电话在这个时候听到这个消息。那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包含喉咙痛啊、口腔黏膜破啊、手掌脚的这个手口足病，还有我们这个疱疹性咽喉
1: 咽
0: 峡炎，这个也是会很不舒服啦，孩子一定会有一些泡泡破，这一定可以观察得到。那刚刚医生还有提到发烧，发烧这个刚刚也是一个很好的警讯哦，所以这个口腔溃疡啊，或也会造成不想吃东西、喉咙痛等等的，所以这些都是爸爸妈妈的要注意的。那特别是重症前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昏睡啊、呕吐啊，还有刚刚医师提到的激越型抽搐，就是没有去吓它，就是会抽动而且越来越快速，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还有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等等的，这些都是重症前兆。所以刚刚医生有说潜伏期大概是2到9天、也就是这个病毒感染，其实我们很难知道病毒到底从哪里发生可是当他有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刚刚医生也简医师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历史。所以除了小孩子，我们刚刚说5到6岁前这是最容易的，那大人也会被肠病毒感染，也会不舒服吗？
1: 是啊，大人其实也会得，只是对大人来说比较像是一般的感冒那除非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不然你也不知道是肠病毒。对，那我是在住院医师的时候，
0: 对，
1: 有一天发现我手上长泡泡，才知道原来我这个感冒是肠病毒。
0: 所以就判读出来说不是一般感冒而已，是肠病毒。
1: 对对，只是有一点点觉得喉咙怪怪的，然后有一点可能有一点小鼻塞。然后本来想说就小感冒，一直到长出泡泡吓一跳，这就是手足口病。
0: 医生亲自认证，亲自认证，亲自体验过，这就是手足口病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对于大人来说，可能你不一定知道你有没有得到肠病毒，但是就有可能带回去传染给家里面的小朋友。
0: 对，这个才是我觉得真的很需要提醒的因为这个少少的病毒，可能对大人而言，这个比例上来说，这个量不太足以让你治病或倒在地上。
1: 我们是有抵抗力吗？
0: 对
1: 对,
0: 对，孩子可能就抵抗
1: 不
0: 了了。对所以这个是蛮严。那大人会到重症的程度吗？你刚刚说的那个历史事件听起来很可怕，死掉了78个人。
1: 那些孩子都是小小孩啊，就
0: 是
1: 5、6岁以下比较多。
0: 所以大人其实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
1: 比较不会
0: 看着他，然后笑了他2声，说哈哈，肠病毒这样子，比较不需要担心。但是我觉得医生刚刚很好提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你带回去传染给你的家人？ 人了。好，所以这是我们爸爸妈妈要特别注意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小儿神经科医师简颖轩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肠病毒。所以你应该已经学到很多的知识。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休息一下，

来跟大家谈一谈，诶，如果肠病毒的治疗还有重症的这个治疗应该要做，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些事情，然后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上一段我们介绍了肠病毒嘛，这一段我们就来对症下药了哈。
1: 嗯，
0: 这个可是我知道病毒感染这件事情好像没有特别的特效药，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这段结束啊？没有，
1: 没有。现在比较有的特效药就是像 COVID 这种有特效药，或者是流感比较有特效药。那肠病毒目前是没有特效药，那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但是治疗方面没有针对肠病毒的治疗药。
0: 所以那得了肠病毒之后怎么办？就是休假。休假带他排出体外。
1: 对对，一般的孩子一般如果没有到重症的话，其实就像感冒一样，那我们就是帮助他度过症状治疗了。好像发烧就给退烧药，那如果吃不好可以多补充水分，可能有帮助。那如果真的连水都喝不下去，可能就需要住院打点滴等等的。
0: 那住院打点滴听起来很像重症，但是我们知道重症不是这样
1: 判断的。还好对对。
0: 好，听起来要住院就是会要收住院，就是感觉很严重啊，可是不见得是重症，只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进食，那他就没有养分，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打点滴来支持他一下哈。对，那但是我们刚刚所说到一些重症前兆立即就医，那到了医院之后该怎么办，会发生什么事啊？
1: 我从重症分期开始讲好了。那肠病毒的话，它重症分期有分四期。
0: 哦，
1: 第一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有像是手足口病啊、疱疹性咽峡炎啊等等的。那这些的治疗就是其实大部分会自己好，所以就支持性治疗，像我们刚刚说症状治疗。那第二期的时候，它就已经跑到中枢神经去，这个叫脑脊髓炎的情况。那像我们刚刚说的，有嗜睡、意识改变、持续呕吐，或者是肌阵越肌抽肌越型抽搐，或是甚至有肢体无力、眼球上吊这些情况，这个表示他已经到了中枢神经。
0: 这样才二期哦，听起来已经超严重。
1: 对对，
0: 我能想象还有三四期，后面很可怕耶。
1: 对，那但是这个就是刚刚进入中枢神经的状况，这个时候要赶快去医院哦。这是我们刚说的重症的
0: 前
1: 兆已经出现了。
0: 对，
1: 那如果收住院的时候有看到他有第三期的自主神经失调的情况，就是心肺功能开始障碍的前期，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像脑干脑炎啊的状况的时候，他可能有的症状就是可能会脸色苍白啊、心跳过快，或是血压上升等等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可能已经要就是应该是要住在加护病房了。
0: Oh.
1: 那万一到第四期叫心肺衰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给他叶克膜，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支持他度过这两三天脑干发炎的情况的时候。Wow.
0: 是哇，我以为只有到二期就已经结束了。
1: 对对，四期就是最严重。
0: 是对对，可是三期其实就已经在加护病房 ICU 了。
1: 是对，有可能。
0: 哦，这是很紧张哎，哈，而且还这么小，对不对？
1: 这个如果是母亲节播出的话，那我可以分享一个那个母爱的故事。
0: 嗯，
1: 我那时候这个说起来也几十年前，但是我那时候住院医师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宝宝出生，就是出生一两天就莫名其妙的生命真相改变，然后就赶快当作是新生儿败血症去住加护病房。
0: 是，
1: 那他的各方面的指数都开始变高，像肝功能啊，就什么都怪怪的这样。对，肝功能就比较很高。
0: 是，
1: 那我们要去查原因嘛。
0: 对对对，
1: 查出来发现他新生儿嘛，只有在医院生出来而已，没几天，一两天，
0: 也应该没有碰到谁。
1: 结果是肠病毒。
0: 那就这么讨厌，
1: 不知道哪里来的
0: 七十一型，
1: 他不是七十二，那个新生儿的，
0: 我们现在所有都归咎给七十一型
1: 新生儿。他我记得好像是 echo virus， 就是对对，另外一种，
0: 另外一种肠病毒。
1: 对对对，那找不到原因嘛，所以我们就试试看看妈妈是不是有肠病毒，就发现是妈妈有带着，但是妈妈说我没有，
0: 生下来的时候就带到孩子身上这样子。
1: 我没有不舒服啊，我只有一点点喉咙怪怪的啊。
0: 哦，是。
1: 对，但是验出来他有带着肠病毒，那孩子就是
0: 完全没有抗体，
1: 很辛苦啦。那好不容易比较度过，但是后来要换肝，然后妈妈就。

0: 的一块干切给宝宝。
1: 是，还好宝宝需要的不大块。
0: 但是很小块，大人会再生啊。
1: 对 对, 对。
0: 但是给那个小宝宝
1: 还是很有爱，
0: 肚子还是关不起来，因为，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母爱啦，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妈妈觉得我欠他，我感染给他，
1: 嗯、
0: 对，我欠他，我要给他
1: 是，
0: 对，怎么样我都要给他，
1: 是
0: 对对
1: 是是，
0: 然后就成功的把宝宝救下来。
1: 哇哇！所以在这个故事的不是故事哈，这是一个真实的临床的个案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哎，其实这个母体也是会感染，然后会垂直的传染出去的。
0: 对
1: 不对？所以
0: 是带着去拿，对，
1: 孕妈咪也要注意哦。
0: 哦，很难注意啊，因为她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1: 对啊，
0: 对啊，
1: 所以要特别注意啊，不是很难注意，可是就是要格外的注意。
0: 嗯，
1: 好，这个如果说哎身体有些症状的话，这个也真的是很难做检查啦。然后你就想说，我要生前不是每个礼拜都产检吗？也都没有、有什么异状嘛？哈、哦，所以这真的很难讲。不过我觉得母爱真是伟大。哎，祝妈妈们那个母亲节快乐、虽然这个可是我觉得妈妈真的是为孩子做所有她能够做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肠病毒，妈妈爸爸其实都很重要、孩子的健康你是最佳的守门员、所以如果到了初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般的轻症啊，手口足症这个好，到了二期就已经有重症前兆了，到了三期就哇，这个进程是很快的吗？还是说他其实
0: 他一旦进入重症他是很快的，
1: 哇，
0: 他可能前一天才第二期，然后隔天就送加护病房，
1: 这么快、
0: 那要赶快给治疗，
1: 是，
0: 对对。
1: 那怎么治？可是不是说没有什么特效药吗？
0: 哦，就当然有一部分是支持性疗法啦，
1: 对对对，
0: 包含给免疫球蛋白啊，或是假设给呼吸器啊，或是给一些强心剂啊，这些都算。
1: 是是是，哇，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0: 就是帮助他度过。
1: 是是是是是，哇，这个病毒好可恶哦！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肠病毒，我都不知道肠病毒重症这么严重，一直有听说肠病毒重症很危险，
0: 因为你很年轻，所以你没有听过这一段。对，
1: 但是你把这个解释，我真的第一次听到这个初期、二期、三期、四期，哈，我真的以为到二期哈，然后也说可能会致命，可是你光听致命两个字没有什么
0: 感觉，对，
1: 但是你讲到 ICU， 你讲到脑干发炎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画面都来了，哦，然后需要呼吸器的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他是已经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
0: 是，
1: 对不对？哈、然后那些抽搐啊什么，哇，到后面哇，那真的，我觉得爸妈都心碎了吧？哈、可能没有想过一个肠病毒，所以不要再抱怨说为什么孩子又让你要请假了，对不对？
0: 停
1: 课好啊，
0: 停课是实在是噩梦，对爸妈来说很辛苦。
1: 可是你就要庆幸不是重症，
0: 对，没有得到最
1: 好，对
0: 不对？
1: 好，赶快跟病毒隔开来啊！任何机会都不要放过，我宁愿你休息在家里，你要吵要闹都可以，就是不要碰肠病毒重症。好，刚刚我们说一开始我们就讲了，好，现在没有什么特效药，那真的染上了，你就是要陪孩子去度过那段很艰难的时间，一部分的支持性的疗法，然后针对怎么样他的呼吸更好更顺畅，稍赶快退下来，好，身体里面好的细胞好的这些支持能够恢复，然后不要这么难受。好，那最后到了三四期要在加护病房里面，那个也是好可怕哦，齁，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的啦，
0: 希望不要了，
1: 对对，希望不要。对啊，齁，最好是像医生这样看看自己的手说哈哈肠病毒这种很简单的就过去了，齁，那爸爸妈妈的照顾其实是蛮重要的。好，那我们都还没有讲到这个肠病毒的重点照顾跟预防，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这段有点吓吓大家，但是也不是吓吓大家，就是要提醒大家说肠病毒重症是真的很危险的。齁，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跟大家聊肠病毒的重点照顾，还有怎么样的现在有这个71型的疫苗，那到底详情是怎么样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万方医院儿科部黄亮迪医师，今天来为各位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呼吸道融合病毒。那呼吸道融合病毒其实是一个常见的呼吸道病毒。

0: 毒的感染。那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它所习惯感染的族群都是一些2岁以下的到比较小的小宝宝，那它会引起这个呼吸道会产生一个急性的呼吸的炎症，就是它发炎。那发炎的话它呼吸道就会很多的一些浸润在它上面，而造成这些比较小宝宝的一些呼吸道阻塞，然后造成小朋友会呼吸困难的问题。它的整个病程很像一般的感冒，那所以小朋友可能就是感冒几天之后，小朋友就会出现先咳嗽啊，然后开始就是会痰多啊，然后之后就会开始会出现一些喘鸣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气喘，但是它会让小朋友状况没有改善，它会越来越呈现这个呼吸困难情况，那变成需要用一些氧气的治疗啊，甚至一些水分的补充。那所以通常碰到这些疾病的小朋友，我们就是会给他一些支持性的治疗。那其实他急性的病程过去之后，这个病程很快就会结束，很快结束之后小朋友恢复到正常，只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防他产生一些并发症。那呼吸道病毒感染呢是婴幼儿时期啊常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融合病毒如果碰到一些这个先天性就有心脏病啊，或者说一些早产儿啊慢性肺病的，我们会使用一些药剂来这个预防他们，所以有些早产他们会被施打一个叫做呼吸道融合病毒的单株抗体，预防说这个他得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那总共要打6剂。确实这个单株抗体出来之后，让这些疾病啊、这个罹病的一些情况的严重度有明显的改善。以上就是呼吸道融合病毒相关的介绍。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真的在这个世代啊，疫情过后啊，我们说呢，大家都走过那个要戴口罩、勤洗手的年代了。好，那这一代的小孩呢，其实大大多多少少，大概爸爸妈妈也都有这样的概念。但是肠病毒还是一直存在哦，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呼吁，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肠病毒，尤其是要预防它到重症的这个程度。好，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医院区的小儿神经科医师简颖轩医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为什么要请小儿神经科来讲肠病毒呢？如果你有听前面的节目，你就会知道肠病毒重症其实最后影响到这个脑髓啊，这个脑干啊，这个都跟神经是很有关联。而且从到了他重症分期，到了3、4期之后，哇，这真的不是哪一科的问题了，这是攸关生命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日常生活中来请教一下医师，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再次欢迎简颖轩医师。
3: 大家好。
2: 好，那这一段我们就来讲这个算是老生常谈但却非常重要的话题。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刚刚已经有觉得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爸爸妈妈要干干净净的回家再去碰孩子，不然孩子的生活环境这么单纯的时候，这尤其是他都还没有上幼儿园，还没有去托育的时候，那这个病菌到底从哪里来，病毒到底从哪里来，其实爸爸要负很大的责任，或者是妈妈对，现在有些都现在很多都会请这种留职停薪嘛，自己照顾啊，因为只可能生一个而已啊，那自己照顾，但是呢总有一个在工作的，那个人就是罪魁祸首了。来请教一下医师，我们应该做哪些的预备跟预防呢？
3: 肠病毒消毒，要怎么消毒呢？
2: 这个考考大家，过了一年是不是都忘光了？
3: 所以当时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戴口罩戴得很好，勤洗手做得很好，所以肠病毒几乎快要没有，
2: 对，灭绝了，对不对？
3: 实际上也很多，实际上也很多没上学了，对，那时候不敢出门，
2: 没有接触嘛。
3: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少哈。那但是疫情消失了，然后
2: 口罩
3: 也不戴，所以洗手可能也没有那么对，所以就会跑出来。所以勤洗手是有帮助的。那我 可以问你吗？
2: 可以问我，
3: 可以问你。
2: 你说主持人会不会被考倒？怎么洗手吗？
3: 主持人很厉害，主持人很专业。没有啊，酒精有效吗？
2: 酒精没有效。
3: 对。

0: 呀，
1: 一定要湿洗手，用肥皂洗。
0: 没错，对于肠病毒来说，酒精是没有帮助的。
1: 还好简医生医师考这题比较简单呢，我以为他要考我内外夹攻大力丸。
0: 你还是一样会啊。
1: 好，然后要搓每一个步骤要搓20秒这种。哎，我刚刚讲的是认真的、哦、不是跟你开玩笑哈、哦。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搓碰一下水就我洗好了
0: 啊，对，
1: 不好啦哈、哦，一定要用清洁液，好，一定要用肥皂洗手，湿着洗手。
0: 时间也要够啦，
1: 对对对。
0: 那所以酒精干洗手这些对于肠病毒都没有效，
1: 嗯哼嗯哼，
0: 湿洗手像。朱生刚刚说的那么认真的洗手那就有帮助，
1: 对，内外夹攻大力丸，拜托再背、嗯、再背再背。
0: 对，那像是如果人家接触过的东西啊，门把啊、嗯、或者是玩具啊，或者是像是幼稚园里面他如果碰到肠病毒的孩子的时候，他东西要怎么样消毒呢？
1: 哎，对啊，这我们平常都还是酒精喷喷呢，这个就没有用啊。
0: 对，所以这要用那个漂白水
1: 啊，漂白水稀释液，
0: 对，
1: 不要直接拿来哦，不然会很危险哦。哎，漂白水稀释液，哎，这其实不应该请教这个医生啊、哦，应该要请教这个护理师或者是这个卫生人员，哦、对不对？
0: 就是也是要知道啦，就是漂白水市售漂白水可以100cc 再加10公升的清水，嗯、或者是200cc 加10公升的清水，
1: 嗯、
0: 就是500到1000ppm 的状况下去做环境的消毒。
1: 我就知道叫医生来讲就会讲得很专业、
0: 嗯、说太多嘛，这样听得懂吗？
1: 对啊，就是到底是几分之几啊、哦、
0: 没关系，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上那个，就是无论是学校老师、哦、或者是家长都可以上疾管署，他们会有肠病毒的卫教的单章，那里面都有写得很清楚。
1: 对，还有问 AI 啊、嗯哦、现在大家都很厉害哈、哦，漂白水稀释液怎么做、嗯、怎么比例才是对，可以预防肠病毒，这样我把那个、嗯、这个指令都告诉你了、嗯、照我刚刚所说的这样输入，其实都会有很多很多资料的，
0: 对，需要用的时候就查得到啦、嗯哦、那另外当然紫外线也是有帮助啊，
1: 哦，紫外线、
0: 但是像这种天气台湾
1: 阴森的
0: 不见得有办法，如果一直下雨就不太多嘛，
1: 所以你简医师的意思是说紫外线的消毒吗？
0: 紫外线消毒，对
1: 对。那可是这比如说 我弄好的餐具是说放在阳光底下要多久它才可以紫外线消毒？
0: 欸，有一些是那个紫外线消毒锅、啊、
1: 烘碗机有紫外线功能的，
0: 然后疫情当中有人买紫外线灯回去、啊哦、所以你的衣服可以先去放紫外线柜或者是、哦、对，这有帮助吗？
1: 这个是很高级耶。哦，不过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酒精没有用 哦，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会变成是哎，这个漂白水的稀释液。好，那刚刚简医师已经用非常专业的解释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配了。好，那如果你想要白话版哈，或者是你可以理解的版本，你可以照问 AI 或者是 Google 一下，一定都有相关的资讯、嗯、那除了这些有什么还要注意的吗？
0: 哦，就是小朋友如果是肠病毒感染到的话，一般的传染力比较高是在前7天，
1: 嗯、
0: 所以不能去学校应该就是7天，包含6日、
1: 嗯嗯、
0: 哦，那7天之后，他没有带菌吗？
1: 不知道哎、欸。
0: 对，他在便便里面，对不起，他在
1: 没问题，
0: 他在粪便里面，他其实会在肠道里面，可能会有维持2到3个月都有可能会有带菌、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学校不能让他不去哦，因为他只能不去7天，
1: 对，
0: 规定就7天，
1: 对。
0: 那有一些学校老师会叫小朋友。再去给医生看一下好了没？但是你嘴巴好了，不代表你便便不会有
1: 哦。
0: 哦，所以这个时候
1: 可是你不会去碰别人的便便啊？
0: 不是幼稚园小朋友嘛，所以老师会帮他换尿布。
1: 哦，
0: 所以他换了前一个之后，要再去换下一个，他要洗干净。
1: 哦，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0: 对对，或者是有肠病毒的，你可能要放在比较后面再换、
1: 嗯、再处理。
0: 对对对，
1: 嗯，特别分开来处理。哦，
0: 对对，
1: 所以就是说2个月以内其实都要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0: 2-3个月
1: 两个还是要特别小心啦、
0: 就是、注意手部清洁、哦、环境清洁，这些都还是要注意、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年纪5-6岁可能家中很可能会有更小的手足，
0: 嗯，
1: 好，虽然说现在生育率很低，可是还是要讲一下哈、哦，就是如果有手足的话也是很容易感染啊，因为孩子就是比较没有这些抵抗力嘛哈、哦嗯、所以如果家里面有手足的话也是要特别注意，不要传染来传染去哈、哦、那所以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还有学校这个2个月以内其实都还是有感染力，这也是我今天才学到的耶。 嗯嗯，长知识了。

0: 恭喜你，还有你不知道的东西。
1: 当然有了哈。那今天我们也有大概跟大家提了一下这个肠病毒的这个疫苗，这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东西。
0: 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说1998年重症，后来就开始有、那个、
1: 研发这个
0: 研发，对对对，开始从2002、2003的时候就开始。那最开始做是就高端，以前叫基亚嘛，就是高端的疫苗，它已经做了蛮久的，所以目前比较市面上比较多的就是高端的疫苗。那小一点的就打3剂，那如果2岁以上就打2剂。那这都是自费疫苗，一剂大概。4000多块。
1: 好，谢谢简医师如实的回答。好，大家可以自己评估啦，如果孩子还真的很小，然后很缺乏抵抗力，或是他就是你已经开始送托啊，或者是送幼幼班的话，其实这个其实你可以去评估是不是有这个必要。但是他只针对肠病毒71型，对不对？
0: 其他型目前是
1: 没有疫苗的。
0: 对，
1: 但是71型就是最容易引发这个进入到重症里面的哈，所以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重症分期初2、3、4哈，这么可怕的一个分期，而且进程非常快哈，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免这个，你可以思考，是不是要打这个疫苗？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要过于害怕哈，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酒精消毒无效，一定要用这个稀释的漂白水。好，那
0: 是稀释的，那个是清洁环境。对对对，
1: 清洁环境啊，
0: 对 对, 對，清洁环境，
1: 不是拿来喷人。
0: 不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那你玩具或者是什么，小朋友可能会放到嘴巴，或是有一些环境的东西，你稀释漂白水稀释擦完了之后，等到它干掉之后再用、
1: 再使用，
0: 再用水擦掉，
1: 清水把它擦一擦。对，这很注意哦。好，不然它反而变成漂白水中毒了。
0: 对啊。小朋友什么东西都是塞嘴巴就会
1: 对啊，对对。今天非常谢谢简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来给我们一个结论吧，针对今天肠病毒的主题，有没有一两句给我们爸爸妈妈的提醒呢？
0: 肠病毒不可怕，注意重症前兆就好了。
1: 肠病毒不可怕，注意重症前兆就好了。刚刚医师在讲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说肠病毒不可怕，粗心的爸妈才可怕。没有啦，肠病毒不可怕，真的重症前兆这个是要特别爸爸妈妈要特别关心的哈。爸爸妈妈永远都是孩子健康最佳的守门员，大家辛苦了，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0: 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位姐妹 Sharon 的见证，她的题目是复婚之路是最蒙福的路。我重复一遍哦，这个题目很棒，复婚之路是最蒙福的路。
1: 我和先生都是公职人员，有稳定工作，也有三个孩子。先生长期专注于事业，家中大小事几乎都落在我身上。我重视孩子教育，却过度看重成绩与才艺表现，甚至错误地认为孩子比丈夫重要，把全部心力投注在孩子身上，忽略了先生的需要。当先生在家中得不到情感的满足，夫妻关系逐渐产生裂痕，最终走向离婚。婚姻破裂后，我带着伤痛走进教会，姐妹陪伴我度过低谷，但亲子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适应与心理困难，家庭气氛也常因彼此指责而更加紧张。多年后，因为儿子学业受挫，我与孩子关系再度陷入僵局。经过介绍，我报名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区长提醒我，孩子的问题与破碎的婚姻有关，如果要真正修复家庭，需要先考虑复婚，愿意往这方向努力，才能够进入小组。这对已与先生分开十多年的我而言，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我在祷告后决定顺服神，尝试走复合之路。我鼓起勇气主动联系先生，邀他回家吃饭，关心孩子，也关心先生的健康。没想到他态度渐渐敞开，我们开始恢复互动。我学习在真理中更新自己的观念，明白婚姻是一生的永约，出了问题不在于换配偶，而在于要更新自己的观念。我操练尊重与顺服，凡事多体贴先生的需要。当我放下一些自己的坚持，心中反而得着平安，夫妻关系逐渐柔软。我有一次向儿子道歉，承认我过去没有好好爱先生。孩子虽未多言，却主动邀我和先生合照。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受到医治，后来我渐渐确认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不在于孩子的表现或别人的眼光，而是在于神。不久以后，我和先生顺利复婚。复婚后，我陪伴先生就医、出门、生活起居，彼此扶持。这份与配偶同行成了晚年特别的恩典。女儿出嫁时，在父母完整的祝福下进入婚姻，我更深深的体会父母相爱是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如今先生重拾自信心，乐于向人介绍，这是我老婆，她甚至为了家人戒掉50年的烟瘾。从前的破碎被神一步一步修复，如果时光重来，我绝不选择离婚这一条路。感谢神透过小组与真理更新我，使我明白真正的幸福不是外在的成就，而是按着神心意经营婚姻，在爱与顺服中同行。复婚之路是我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道路。
0: 阿们。好，那我今天邀请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这位姐妹的见证。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你听了这位姐妹的见证之后，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什么就立即的一个回响呢？
2: 我觉得蛮感动的。她说如果可以再重来一次，她说她绝对不会选择离婚，而且他说复婚之路是他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路。 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是吗？

0: 但我觉得听完见证就知道，哇，太神奇了。
1: 是，今天很多人会想，复婚之路很辛苦哎，很卑微哎，很困难呢，对不对？
0: 是，
1: 但是 Sharon 她竟然说，复婚之路是我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道路，而且她一生有一个后悔，就是她不应该离婚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来看看，在当时她在婚姻里遇到哪些困难，是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她的婚姻，以至于她会走上离婚。
0: 是，我听了这见证之后啊，在想一件事，就是没有人结婚是为了准备要离婚。
2: 对，
0: 从这个见证里面看到 Sharon 啊，他们夫妻其实都有一个公职的工作，然后又有三个小孩，从他整个家庭的这个状况看起来是幸福美满的婚姻啊，结果怎么结论是走上离婚？我觉得 Sharon 也很坦诚，他离婚的原因，他有说到两个主要的原因，他遇到了困境，就是他在婚姻当中，第一个就是他先生非常专注事业，家里的大小事情就都落在太太的身上；第二个就是他太太本身也是专注在小孩的教育，他说他非常注重他的才艺啊、功课啊这些，他就长期忽略了先生，尤其忽略了他情感上面的需要。这些都是渐渐的，一点一点，他说夫妻慢慢就彼此不再相爱，且产生裂痕。这样的情况是很多婚姻关系里面会产生的。所以当感情出现裂痕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句话，就说，那既然不爱了，那就离吧。我觉得有很多婚姻是这样子离婚的。我看到他这个例子之后，我就想到我自己，我结婚也是30多年了。当结婚的前5年，其实相处上面也是非常有困难的，跟这个姐妹其实差不多，就是先生很专心工作，然后我们呢有小孩以后就把重心放到小孩，就觉得小孩才是需要我用心去照顾的。先生呢，你已经那么大了，你就该自己照顾好自己啊！我不负责照顾你。
1: 我跟你说，很多已婚的妻子的想法是这样哦，小孩子那么小，他们需要那么大，他们需要我的照顾，我的关心，所以我所有的时间照顾他们，我就已经够累了。你呢？你是大人，拜托你好好照顾你自己好不好？不要
0: 是，
1: 让我再为你操心，我还要怎么当你的老妈子哦？OK，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把主要的专注力、体力各方面就放在孩子身上，再加上又是职业妇女，那个真的是已经蜡烛两头烧了，蜡烛只有两个头，就只能烧两边，你没办法再多烧了。所以很多人会说，你要从中间也把我烧断嘛？哦，没办法呀，我已经负荷到极限了。所以，其实这是很多人在婚姻里面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想法。可是，这个其实对婚姻来说是很，我们要说很致命的啊。所以，丽华，你说当年你跟你先生也是类似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就先暂时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听丽华的分析。

0: 好，那我要请丽华继续再跟我们分享哈，就是这位姐妹啊，她在婚姻里面，她原来有哪些不是很正确的观念？
1: 嗯哼，
0: 你提到说你当年其实跟她很类似。
1: 嗯，对，感谢主啊，我那时候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结婚就不离婚了。这也至于我可以重建，去想方法，然后修复。我也是一样加入学员妇女小组之后，然后整个婚姻改变。家庭婚姻关系里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而且最优先的是夫妻关系。我们也常在婚姻班里面被教导，就是你爱你的孩子，就要先爱你的配偶；你爱工作，不能大过爱配偶。如果优先次序对了，家庭关系就会更和谐、更美满。那也可以避开很多外来的试探，比较会减少婚姻困难。
0: 所以当时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双方都没有把婚姻摆在第一优先，都是把工作、把孩子放得更前面，所以导致后来他们离婚。请问从他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观念怎么改变的，他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1: 好，离婚之后其实他还是很伤痛，所以他加入了教会，那也有姐妹帮助他。那事实上就是在亲子关系上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他这些问题是可能蛮长期的，然后就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原因想要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就我觉得很神奇，在那个申请加入小组的面谈的时候，区长居然一个就点出来说，我觉得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与婚姻破碎有关啊。所以区长就给他一个挑战，说你要先考虑复婚，然后往这个方向走才能进入小组。那姐妹她也很坦诚，她说她这个离婚十多年哦，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是，
1: 对，所以她也愿意，我觉得她很谦卑，她说她就回去祷告，然后她也愿意顺服神，所以她把这样的挑战当作是神给她的挑战，而且她也愿意顺服神，顺服真理，去走复婚的路。那我觉得她做了几点非常棒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当他决定要复婚了，哇，十几年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我不跟你再也不联络了。所以他说他鼓起了勇气联系他先生，邀他回家吃饭。哎，我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要很大的勇气，要放下自己的面子啊，然后要很谦卑啊，才能够跟这个离婚十多年的先生提出邀请。第二个就是姐妹也从思想更新自己的观念，认定婚姻是一生的约定，问题不在先生，是在改变自己。第三个，她开始练习尊重，凡事多体贴先生的需要。姐妹说，当我放下自己的坚持，心中反而得到平安，他们的关系就逐渐的柔软。
0: 阿门。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感动我的第四个，就是姐妹跟她的儿子道歉，她承认过去没有好好爱先生。我觉得很多人跟孩子道歉都是，哦，妈妈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啊什么。他觉得他伤害儿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好好的爱先生。他说孩子虽然没有多说话，但是他会主动邀请他们一起合照，

0: 所以他那时候就深深的觉得他的孩子心被医治了。
1: 阿门。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当初他是因为孩子的问题来认识神，甚至加入妇女小组。我们都认为只要孩子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上帝让他看到，他要先与先生和好，才可能让孩子得到内心最大的医治。那我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盲点，我们看到这个孩子问题好多，所以我们就只想帮助这个孩子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其实很可能那个孩子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的夫妻关系。
0: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确认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所以他不再看孩子的表现或以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而是用神的眼光看他自己。那有了这个确据之后，我觉得让他自己跟他先生孩子都得释放得自由，对，所以他才有勇气去请求先生说我们复婚吧。
1: 所以确认自我价值好重要啊。好，那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的婚姻家庭得到了什么样的祝福。
0: 第一个就是他跟他先生关系恢复了，他们的关系很好，就他们是彼此陪伴，我觉得真是看到他们成了很好的老伴，关系好的老伴。所以第一个是他自己得了很大的益处，他自己也说这是很大的恩典。第二个是他女儿出嫁的时候能有父母完整的祝福，意思就是他父母可以一起来祝福这个孩子。哎，我真让我想到以前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说因为他父母离婚，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是要父母双方分开请客，父亲请一团，母亲这边请一团，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伤痛。所以我觉得他说女儿出嫁的时候能有父母完整的祝福，这真的是很大的祝福。另外第三个，他先生也重拾了自信，很开心的会跟人家常常说，这是我老婆，很高兴的介绍他。然后甚至他先生也为了家人戒掉了50年的烟瘾。哇，这个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居然都做到。对，所以神给他们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得到了医治。
1: 阿门。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孩子的内心得到医治，孩子有真实的安全感，我觉得孩子对于真爱也有了信心。可能以前父母离异的时候，孩子都会想，这个世界上有真爱吗？有经得起考验的真爱吗？可是看到妈妈能够谦卑的愿意回去跟爸爸和好，我想给这个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然后也是给这个孩子很大的一个安全感。当然先生就不用说了，哇，先生现在可以有一个爱他的太太陪着他去看医生，去这里去那里，然后他非常引以为傲的跟人家说，这是我老婆，以前身边就没有这样的人。那其实对彼此的内心，对先生跟太太，你知道吗？当两个人复合复婚，其实对两个人也都是非常大的医治。所以这个姐妹说，复婚之路啊，是最蒙福的路。阿门。所以如果各位今天你跟你的配偶是处在分开或者对立的情况，如果是离婚了，对方还没有再婚，那你就赶快回去挽回这个婚姻，跟他复婚，我们相信这是最蒙福的路。阿门。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丽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 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

0: 那如果结婚前就知道彼此都没有特别想要孩子，怎么看待无子的婚姻？下面他说，现在年轻世代面临低薪、高物价、高房价，都是双薪家庭。老师有建议12岁以下的孩子应该由妈妈全职带孩子，可是现在的时代很难一个人撑起全家的经济，加上全职家庭主妇、主夫职涯中断12年以后，等待小孩子长大了，要如何回归职场？会不会有可能夫妻双方的呼召都是全职工作，并不是其中一方专职带孩子？关于这些新世代面临的社会经济导致无子化，要用怎样的眼光看待婚姻跟孩子？所以我请孟勋回答，因为孟勋以前也是职业妇女，而且是非常拼的哦，职业妇女，或者我们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她是当时业绩很好很成功的职业妇女。孟勋，我们要怎么看待现今的这个世代，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
1: 好，我觉得这个朋友的提问真的非常好，因为这个世代很多年轻人他们想要进入婚姻或者生育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但是我觉得在最后这位提问的朋友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看待婚姻跟生育。那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的儿女最幸福也是最有确据的地方，就是我们凡事都能够用神的眼光，而不是用这个世界容易改变的价值观和我们的感觉来看待事情。所以我就想要带领大家来看几处的经文，看上帝怎么看婚姻跟生育哦。第一处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到28节，神说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神给我们的祝福和角色是什么呢？就是生养众多和治理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跟基督徒结婚，并且能够凭信心生养孩子，教导孩子敬畏神，也帮助他们明白神有给他们治理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跟能力。这是造物主上帝给做父母最珍贵的祝福，而且也是最崇高的角色。另外在创世纪的2章24节也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一起来养育自己的下一代，是神给做父母最荣耀的职分。而神没有把这个荣耀又重要的职分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公婆，当然更没有给外面的保姆。另外在新约的提多书2章4节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神给丈夫的角色是负责赚钱养家，妻子的角色是负责料理家务，成为全职母亲。这是神对已婚妇女最神圣最尊贵的呼召。所以当男主外女主内的时候，家里就和谐合一。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子女是未来基督的门徒，是神国的精兵，所以带领他们的任务真的非父母莫属哦。这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婚姻跟家庭。但是我们的仇敌魔鬼，他无理所不用其极，要透过谎言来让我们为经济、为谁带孩子、为社会环境，甚至为未来担忧，以至于我们就很害怕进入婚姻，更害怕生孩子、养孩子。当我们明白了上面所说神的心意跟计划之后，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单单信靠他，把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相信神对婚姻的计划是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最高的益处。也只有当我们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验到最大的幸福，经验到最丰盛神的爱。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4章21节说，

0: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我们有了神的命令，就是我与基督徒进入婚姻，并且信靠神的命令，圣经说我们会经验满满神的爱，而且神的爱会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真的是这样子哦，以前我没有能够回家亲自带孩子，而是在外面很认真的工作赚钱打拼，为了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对经济很没有安全感，双薪家庭，结果我得了忧郁症。可是后来我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回家成为全职母亲之后，我真的惊艳到前所未有的喜乐、满足和幸福的人生。现在我的孩子已经36岁跟30岁，我有2个女儿，我完全没有感受到被这个社会遗弃。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我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每个礼拜我会透过带领妇女小组，帮助妇女认识他们在基督里的价值，也帮助他们的婚姻能够被恢复，一个一个明白回家成为全职母亲的价值，鼓励他们回家，使他们惊艳到人生最高的幸福。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好有意义，好有目标，好有使命感，我超级喜乐。谢谢，这就是我的回答。
1: 谢谢孟勋。刚孟勋一开始就提到说我们要跟基督徒结婚进入婚姻，不过孟勋是结婚以后生了孩子才成为基督徒的。他信主以后过了几年，他先生也信主也受洗。所以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没有选择基督徒，如果你那时候因为无知，并不代表你没有办法完成神对你生命的计划，这是一个。当然如果你还单身，我们真的请你慎重看重上帝的命令，就是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恶，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些命令，我们要愿意遵守，我们要愿意信靠神，他给我们的命令他也必定会 provide， 必定会供应，供应我们，让我们可以按照他的命令去遵行。这是我补充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很鼓励姐妹们，你先生赚多少你就用多少，真的是这样子。上帝透过男人来供应这个家庭，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先生赚的，那我就在先生的这个收入范围里面，我们来规划我们的生活。所以甚至我们鼓励年轻人预备要进入婚姻，开始已经确定对象了哈，这个婚期都定了，那我们就开始用一份薪水来生活咯。婚前可能两个人都有工作，我们如果预备要进入婚姻，开始我们就学习用一份薪水来生活。结婚以后还没有怀孕，我们都继续用一份薪水来生活。当然第一个是这样，我们有足够的存款。有的人说不够，好好，没关系，你就按你所能有存款，然后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是进入用一份薪水过生活。我们很多姐妹的见证里面都说，当她愿意放下工作回家自己带小孩，上帝就相对的让先生的收入提高，然后姐妹自己也学习怎么样量入为出。她们发现以前两份薪水的时候她存不了什么钱，可是一份薪水之后，他们反而有能力买了房子，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他说是因为两份薪水的时候，他花钱非常的大方，没有算计，辞掉工作，用先生的一份薪水，他学习节俭，他学习量入为出，反而他们后来，上帝也给他们机会，他们就买到非常合适的房子，捷运站旁边，你相信吗？好，那这不重点，重点就是最后的这个关键仍然是信心，你愿不愿意信

0: 靠神，你愿不愿意顺服神。所以刚刚孟勋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然后你知道后面一句是什么？并且要向他显现呀。上帝耶稣会向你显现，他会透过你生命中的这些小细节来向你显现显明他的信实。他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当我们愿意凭信心顺服他，他就向我们显现呢。真的是这样。哎呀，如果要讲见证数不清，但重点是你要先愿意顺服，你后面就经验到超自然的上帝的恩典。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觉得信靠神太危险了，太冒险了，好，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安排，我们当年也完全没有想到什么退休后的计划。可能现代人会觉得我们实在是无知到极点，我们当年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可是我们现在都过了退休的年龄了，但是我们真的经验上帝的供应是信实的，他没有让我们变成财主。我跟你讲，财主不要，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哦，所以财主其实是有很大的试探，我们不要求做财主但上帝的供应绝对是信实丰富的。
1: 对，刚才这个问题孟星提出了两个，一个说以上帝的眼光，还有一个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们要选择上帝的眼光，那选择上帝的眼光就相信上帝。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丰富，我们生活不缺乏。虽然你不是升官发财，但是你不会缺乏，因为上帝是万有的神，他是信实，他是丰富的，你就不会担心，不会忧虑。如果你现在选择相信撒旦的谎言，就是破坏合一，你就没有办法有平安、有喜乐、有安息，永远会不够，你就不会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不会去做，结果落得没有祝福，反而变得很限制，让你失去平安。我们选择上帝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和孩子，这是正确的。第二方面呢，上帝透过婚姻、家庭、孩子来祝福我们。除非上帝特别的引导，没有孩子啊这些，或者没有婚姻，这都是上帝的美意。但如果你能够进入婚姻，能够有孩子，这也上帝的祝福，所以不是限制你的服事，因为你的服事就是从家庭开始。这个家庭，圣经说一个人追赶千人，两个人使万人逃跑。家就是一个团队，能够被上帝所使用。所以在新约教会里面讲到教会就是神的家。用家来比喻教会，用夫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个是更奥妙的真理。我们在婚姻当中有孩子，就可以更能够经验上帝的信实，上帝是爱，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被琢磨、被塑造，更有基督的形象，在基督里面更有保障、有安全感。所以，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
0: 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他说我们在一起两年已经论及婚事，目前因为一次争吵陷入冷战第九天，争吵的导火线是小事，但对方在情绪当下做了非常血气的事，例如丢下我一个人，挂电话，说出伤人的话，导致现在关系僵持不下。我是焦虑型，想当下讲清楚。他是逃避型，遇到压力会直接消失，甚至叫长辈介入。我们虽然都在学习，但每次遇到巨大压力，他就会退化到最原始的防卫机制。请问老师，当对方用消失和狠话来隔绝沟通时，另一方该如何自处？当一个回避型的人说他不想沟通了，这是一种暂时的自我保护，还是直指的放弃？我现在第九天没有联络，我该继续给他空间，但他可能就此消失，还是我该主动给他一个安全且低压力的出口呢？那我们就请尔康怡君来回答。
1: 好的，我想人生遇到困难跟痛苦，在诗篇46篇第10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鼓励我们来面对神。我们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读属灵的书籍，还有可以参加同性别的小组，学会把插头插在神身上，因为只有神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慰，心满意足，任何人都没办法取代神的角色。当这位学员，你体会到你在基督里的宝贵价值的时候，你的内心必然安稳。这时候我们要挑战你三个重点。第一点是要明白神掌权，就算神没有赐给我们结婚的对象，因着我们明白神掌权，我们顺服神，接受神的安排，靠神喜乐，不是靠有没有婚姻而喜乐。想结婚很好，但不用急着结婚，要顺服神，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二点就是单身时期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成为合适进入婚姻的人，例如要学习如何面对冲突，可以好好的读《改变带来意志》这一本书，知道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给自己时间。第三个重点是 3M 的择

0: 偶原则，要加权计分3M 的择偶原则。第一小点就是考虑对方他真的敬畏神吗？真的跟神有新鲜活泼的关系吗？第二小点是有好品格吗？特别是不轻易发怒，真实不虚假，可靠的、稳定的、忠诚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培养与神的好关系跟好品格哦。3M 的第三个小重点，对方的人生目标能与我一致吗？我想这三个挑战已经很多了，愿你经历神的安慰与带领。
1: 是的，我想这位学员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他的疑问是说，对方是暂时的自我保护还是实质的放弃？我想我这边必须很诚实的回答，其实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两种可能，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我没有办法从您的提问当中看出来。这位学员您也接着提问到说，我是要放着给他空间，给他主动，或我可以主动的给他安全低压的出口吗？我想这边我要先说明的是，其实我不是非常的清楚这里所指的安全低压的出口是什么样子的情境或什么样子的状况，又或者你会采取什么样子的行动。但是我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可以等候神的工作。就好像刚刚怡君我妻子她有提到诗篇46篇那里提到说，我们要安静，要等候神。这是我确定的，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所以我鼓励提问的学员，你可以用安静并且等候神的工作，在这你等候的期间，神是不休息的，神还要继续的工作。但是我也要提醒这位学员，我们不单单是要安静等候神的工作，我们也要回过头来，我们要很小心的，要警醒我们自己，千万不要用一个掌控的方式来去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想在这里，刚刚怡君也有提到，就是培养一个好的品格，还有 3M 的原则。我也鼓励这位提问的学员，你也可以预备好你自己，朝着这些的品格和 3M 的原则，预备好自己成为那个可以进入婚姻的人。并且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工作的同时，鼓励这位学员，你可以为对方来祷告，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为对方祷告，并且我们可以来信靠神带领你来决定是否要继续的跟对方来交往。不过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像怡君刚才说的，将自己预备好成为一个最合神心意、适合进入婚姻的一个人。好的，谢谢您。
2: 好棒，谢谢你们的回答。上帝对每个人生都有奇妙的规划、奇妙的安排，不是只现在跟某一个人结婚才是最好的计划，不见得。我就不是这样，我见过5次的这样的挫折，发现最后就是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就是预备自己最好的时候。所以你看，我在讲课，讲到现在，我们还在继续讲，算讲给别人听，也讲给自己听了。我们还是还没有毕业的，所以婚姻就是终身大事，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也是一生一世，终身的学习。你现在起步对了，就是走在对的路上了，加油！
3: 我澄清一下，李哥他说5次哈，李哥的意思是我是第5个他告白的
2: 最后一个是
3: 姐妹，最后一个，
2: 最好上帝保留的。
3: 前面4个他都没有人要跟他谈恋爱。就是他有表达，他有告白，但是前面4个姐妹其实都是敬畏神、灵命很好的姐妹，但他们就比较没有感动。我是最后一个李哥告白的对象，我就说哦，好嘎仔哦，我说还好上帝蒙住前面那些敬畏神的姐妹的眼睛，然后把李哥留给我哈，那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2: 所以我们学习在不管是不是愿意继续交往下去，我们都是保持好关系，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自我改变，都是朋友，都不是仇敌。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公出轨了，我选择了原谅，可是呢一直在内耗，

0: 不出来怎么办？我感觉我的内心已经没有力量支撑我了，经常崩溃啊！我们请尔康和怡君也再来回答这个第二个问题。
1: 好的，首先我想要非常的鼓励这位学员，你愿意选择原谅，哇，那真的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了。但是还做不到真实的饶恕，感到内耗而没有力量了，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哈。唯有真正的饶恕，才能让自己脱离捆绑，要真实的从神那里得到爱，持续的浸泡在神的爱当中。才能够帮助我们学习饶恕。
2: 我有一位姐妹，她在先生外遇的期间，她让自己和孩子们泡在阳光般的爱的环境当中。那是什么意思呢？她常常带着孩子们和姐妹她的爸妈一起互动，因为她的爸妈真的是很棒哦。她爸妈从不会问关于女婿的事情。也不会跟女儿点破夫妻关系的事情，他们爸妈就是从旁协助他，不断的支持他，私下为他祷告。姐妹有很敬畏神的父母亲这样的支持他，到他的先生回转，他们夫妻关系修复。那姐妹她很感谢神说，说她在她可能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感谢神，让他可以浸泡在阳光般温暖的爱。后来他才加入我们的妇女小组，他发现我们的小组姐妹们彼此支持，很像他当初享受的那一种阳光般温暖的爱。另外有一个姐妹，她刚开始面对先生外遇的时候，也是很苦哦。小组姐妹们就鼓励她。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就从旧约接着新约，每天读十篇，大家陪他读。为了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读经的约定，那使这位很苦的姐妹哦，就跳脱了痛苦的泥沼。还有很多走过婚姻风暴的姐妹，她们说，她们感谢小组姐妹们的陪伴，她们除了每周固定。稳定的参加妇女小组以外，他们甚至还三五个人就组一个祷告读经小组，可能就是每周几天线上读神的话，跟彼此代祷陪伴。他们说，事后回顾了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成长的关键。
3: 好，我在这里也补充，其实怡君刚刚讲的这些姐妹，我大概也认识其中的一两位。有一位我印象特别深刻，她就强调，在她最困难的那个阶段，真的是读神的话语。我也把她的话转述给你们听，不管你是不是在婚姻风暴，那个姐妹讲的话对我都非常有帮助。他说：“神的话语就帮助他像撑杆跳的那个杆子。他说：‘我读神的话语，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像撑杆跳一样，帮助我这样嘟一下就跳过去了。’他说那个障碍多高，但神的话语就帮助他可以越过他过去认为不可能越过的那样的困难。他说，在他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帮助他撑杆跳，跳过去啊！我就说神的话语有这么大的功效。Yes, yes，你们都来试试看。那我也告诉你，这位姐妹的先生现在回转了，他们的婚姻整个修复真的是神迹。所以，我们靠自己的能力都做不到，我们需要神迹，我们需要上帝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好，今天谢谢孟勋、尔康还有怡君的问题解答，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

0: 有了孩子之后，女人开始学习成为一位母亲，这条学习之路没有停止的一刻。面对孩子的各种生命情况，母亲日日为孩子操心，幸福有时，喜乐有时，伤心有时，寂寞有时。然而不论处在什么时刻，纵使母亲为孩子忙得疲惫憔悴，她依然美丽无比，是上帝手中的无价之宝。箴言31篇10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祝福母亲在陪伴孩子的路上有神所赐的恩典与力量，说话带着智慧，口中充满慈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

0: 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们晚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对南高屏发布高温资讯，注意有36度以上高温。今天明天两天受到锋面影响，北部及东半部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22至29度，中南部25到35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北市体育总会滑步车委员会将于总统府凯达格兰大道举办2026年第四届台北市国际凯道杯儿童滑步车大赛。中正第一分局为维护交通秩序安全，并配合主办单位测场进场作业，自5月9日起上午5点到晚上8点止规划交通疏导措施。相关车辆管制范围：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至公园路东西双向，以及怀宁街、宝庆路至贵阳街南北双向，请驾驶人随时留意路况。2026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台湾队再创佳绩，拿下111面奖牌。农业部表示，今年超过3000件果酱作品来自34个国家参赛者一同角逐果酱界奥斯卡。在激烈的竞争中，台湾果酱人再度用台湾的味道征服世界味蕾。今年果酱女王柯雅果酱首度携手林业保育署以及里山赛夏合作社，这次也是创大会22年来第一次有国家单位以及果实生产者、果酱工作者合作的大赛，将富裕多年的台湾特有种南庄橙呈现给世界。统一旗下家乐福举办2026产地之旅媒体参访，走访高雄、屏东、花莲等水果产地。家乐福表示，夏季水果以西瓜、芒果还有百香果为畅销三大水果，今年天气稳定，以备妥货量因应夏季需求。家乐福与农众弃作比例达8至9成，透过直接买断与保价收购机制，稳定农众收益所带来的成长。由运动部、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中华中国棒球协会以及台南市政府共同筹备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昨日在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城棒副球场揭牌启用。总统赖清德、运动部部长李扬以及台南市长黄伟哲及棒球理事长辜仲亮等人到场见证。赖清德致辞提到，期盼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成为东面威廉波特。亚太棒训中心过去举办黑豹旗以及 U12 等重要赛事，将持续培育三级棒球人才。

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 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自我们三个微信平台，就来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附加输入的 ID 哦 ，FEIPING 8888。记得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跟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悠悠。欢迎小明哥，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秀好，欢迎 MTU， 欢迎小小星，欢迎维尼，欢迎 Grace， 欢迎 Kitty， 欢迎正义使者阿星，欢迎真心心啊真心。有些好朋友我看不到你在我们的那个 list 里面哈、哦，谢谢谢谢。好，祝安利友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还有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L， 按赞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静莹，欢迎蓝天，欢迎宝蓝，欢迎静薇，欢迎梦真，欢迎廖姐姐，欢迎静怡，欢迎薛佩玉同学，欢迎 YU， 欢迎詹圣杰同学，欢迎那个哦。欢迎那个哎，对，那个詹圣杰同学，你可以把那个你写的金曲时间的所有的歌单写，可以传给我一份，感谢您。还有欢迎监制哥，欢迎梦真，欢迎海豚，欢迎大家。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欢迎 Coco 你好，不要忘记了，要记得。还有 Vicky Lin 你好，你好，欢迎你。不要忘记了要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还有 Maggie 你好，欢迎你。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没和你觉得色色团好不好？混响混响再混响。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港 Q 洗干金曲时间，到底呢这些歌者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我们要再重新跟大家 review 一下。然后呢，有哪一些大家曾经呢记忆深刻的歌曲，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呢？哇，今天这个。首先为大家准备这两位，我们男生先喊女生先 ，Lady First 好了，好不好？哇，听到他的歌，绝对会整个人就怎么样？就会觉得说，哇，对，当时就是他的歌，深深的吸引了我们的心，对不对？尤其是少男少女的心，他的歌不只是男生喜欢，女生也喜欢，为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玉女掌门人之一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还有他演唱的这些歌曲，就是少男少女会喜欢的第一张专辑。

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二名，别在窗前等我，欢迎杨林，第一张专辑1983年我是谁。这一首叫阿星，你太厉害了。

刘家昌老师的作品。其实刘家昌老师是很多人的创业巨作，你知道吗？不管怎么样，他的歌都会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很特别。刘家昌作词作曲，杨林的《我是谁》。

来，谢谢陈明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杨林所带来的《我是谁》，后来第二张专辑《可是恋情》，陈彼得老师就加入制作。不过真正在一个转捩点，就是跟我们的黄仲坤合唱了这首歌曲，在黄仲坤的专辑当中，这首男女对唱的歌真的太经典了。好听的歌曲，黄仲坤、杨林，故事的真相。

好听的歌曲《故事的真相》，收录在黄仲坤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真正的让大家觉得说，哇，杨林跟黄仲坤的合唱，也把杨林的这个玉女偶像掌门人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气势带出来了哈。好听的歌声，《故事的真相》。

谢谢明，谢谢郑医生啊，谢谢 Kenny 老，谢谢。黄宗坤是当时少女心中的猛男，可是他年轻的时候瘦瘦的，哎，没有像后来把肌肉练得这么大。好，接下来1984年9月份，真正转型成功了，就这张专辑《把心留住，明天再说再见》，台湾中音唱片公司发行，新加坡是新力私人有限公司，马来西亚是快乐唱片发行了这张专辑，好听的歌声。把心留住，先让雷波兰加菲奈的城市自由行，欢迎 Water。为什么

这首歌也有黄仲坤，黄仲坤后待会会念口白，没错，这一次阿星口白就是黄仲坤。欢迎 Water， Hello， 所以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你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赖群组帮我们分享一下 Messenger 可以分享哦，一起跟你共度过1984年9月份的这些好朋友一起叫来吧。为什么

0: 走了，虽然我真的不想离开你，但是我不能留下，永远也不属于永远，也不知道未来，但是也许有一天，希望真的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你多好，希望你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念我，我真的走了，再见了，我心爱的你。
1: 来，这样的歌曲，这么温柔的歌，是我们的陈彼得老师作词作曲。男生的戏有时候更心，有时候更细腻，对不对哈？来，接下来最好听的歌曲，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比较中快节奏一首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杨林所带来这首歌《一样爱你》，
2: 一样爱你，
1: 像从前那么多。

他说好喜欢陈彼得老师，我也是。宝兰黑友说当时准备连招国中。杨林的歌曲，一样爱你。

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一样爱你》，非常轻快的歌，对不对？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我更爱的歌，我喜欢这首歌的木棉，我喜欢这首木棉。

你喜欢哪一个啊？这是洪光达老师作的词，马兆骏作的曲，不是王梦玲版的，这是不一样的曲。詹胜杰同学说他会唱到民歌版。我觉得这个版也不错啊，你唱的是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对不对？啊，这是红红的花开满。

我比较喜欢这个版嘞。哦，这张专辑当中怎么那么多好听的歌？1984年9月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还没完哦，还有哦。我记得沈燕也唱过，也是中音唱片公司嘛，一歌两唱。一个女孩的心意，杨林所带来的歌声。

有没有听过啊？这首歌超好听的，沈燕跟杨林都唱过，一个女孩的心意。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女孩说不要的时候呢，要再多问她一下，要不要跟我出去啊？

超好听的歌，对不对？一个女孩的心意，接下来下一张专辑，1985年3月份，不到一年的时间，这首歌虏获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啊，心碎了，我们都会说你是不是拥有一颗玻璃心。杨林的歌，1983年1985年3月。

这首歌是由杨林所演唱，齐秦作词作曲，好听的歌声。玻璃心，玻璃心还有原创所演唱的，谁说玻璃心只有女生可以唱，男生也可以唱哦。齐秦，接下来金曲时间要为大家介绍本周冠军单曲《冬雨》，齐秦所带来的歌声。我们先听齐秦之后唱的这首歌曲《玻璃心》。

谢悠悠，谢谢建议师阿星。悠悠说多少心碎回忆都在里面，所以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用音乐来写日记，听到了某一首歌就会想起某一段回忆，不管它是好或者是让你有一些些感伤的，都会留在歌曲当中，留在你的记忆里。所以人家说失恋的时候不太能唱，不能很听情歌，因为每首情歌好当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有过吗？

收录在《柔情主义》的这首好歌。其实齐秦很厉害，他不会按照原本的在唱，他会有一些 freestyle 在他的专辑当中。让我再一次紧握你的手，完全不突兀，对不对？让我再一次紧握你的脸，让我再来好听的歌曲。来，我们要回到齐秦这张冠军单曲，叫做《冬雨》。《冬雨》里面有很多好歌，除了《冬雨》之外，还有这首歌，大家闭着眼睛都会唱。齐秦所带来的《大约在冬季》。

0: 听到这首歌就会不自觉的想到王祖贤呢。齐秦作词作曲。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欢迎慧玲。
1: 慢慢

0: 是在冬季，欢迎金子哥晚安。
1: 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0: 来，欢迎慧珠。 Hello， 我刚刚看错字了，老花眼。大约在冬季，因为那个 MV 就是齐秦跟王祖贤拍的啊。我还记得在蒙古啊，在西藏的演唱会上面，齐秦牵着王祖贤的手唱了好多歌。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好棒的一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齐秦作词作曲，中音唱片公司发行。我记得没错的话，《冬雨》这张专辑是齐秦在中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是不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之后，我们觉得这些歌词好像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过你还是有选择的权利，要不要让它发生。我刚刚说的是最后一张，其实是倒数第二张，后面还有一张《狼》第二集。

小时候很想长大，现在却很想回到小时候，应该是每个人都这样吧。结婚了想没有结婚时候的好，然后没有结婚又觉得哇，结婚好幸福哦。

这是1987年2月18号发行的，在1987年，还有一张齐秦的专辑在中医唱片，叫做《狼》第二集，里面有一首歌，电影的主题曲，也是MV 当中我们会看到王祖贤的方宗。

我们一连两首歌曲都有王祖贤的《方中》，接下来要不要再一首？在沛平的粉丝团当中，我们有经典时刻。最近2026年齐秦在 Las Vegas 的这场演唱会真的让我另眼相看，对，很多网络上面的传言其实看这个演唱会就全部都消失了，他的声音还是这么的棒，多了一份成熟，还有多了一份那种慈祥的感觉。你有看过北方的狼慈祥的样子吗？来看看2026年他的演唱会。

齐秦所带来这首歌曲，悬崖，许常德老师作的词，纪中平老师所填的曲，王祖贤小姐帮他拍的 MV， 在南台湾垦丁的奔跑，相信大家记忆犹新，对不对？他们那天去拍摄的时候我不知道，要不然我一定飞奔过去看一下。好听的歌声，这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987年5月3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希望你会喜欢。

0: 妈妈，谢谢你每天忙着照顾我们，我来帮你捶背。
1: 妈咪，我最喜欢你了，我长大以后要变得跟你一样。
0: 妈妈，你好贤惠哦，谢谢你教导我好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2: 妈妈，不管你年纪多大，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最美丽的。
3: 妈妈，我爱你，祝福你母亲节快乐。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欢迎来到真心时间，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经过了上个礼拜的连续假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之后，这个礼拜的你过得好不好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段我感觉可以带给我们心灵沉淀的音乐，那就是来自于巴哈这位作曲家他所创作的D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当中的第二乐章G 弦上的咏叹调，也常常被称之为 G 弦之歌。但实际上这部作品原本是在管弦乐整套完整的组曲当中的第二乐章。这是巴哈为着当时安哈特亲王所创作的。后来德国的一位小提琴家奥古斯特·威廉密，他在19世纪晚期把这首曲子单独的这第二乐章咏叹调改编成为小提琴和钢琴的作品，并且原本是 D 大调，他就把它调整为 C 大调，而且整个降低一个八度，就可以只用小提琴的 G 弦来演奏这一段的音乐。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来欣赏的是由大提琴家豪森搭配室内乐团所演奏的以大提琴为主奏的巴哈的G弦之歌。

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由大提琴演奏家豪森再加上室内乐团共同演奏的《G弦之歌》。在音乐进行的当中，不晓得听众朋友是否感受到心灵的平静？音乐真的是带有疗愈的力量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也跟我想跟大家分享最近生活上的学习有关。因为工作的关系，有的时候需要阅读不同主题的书籍来自学。想起最近重新翻阅了一本书，谈到了同理心教练法。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会想到我自己怎么当妈妈的，以及过去我有一段好长的时间，我是一个学校的老师，那我是怎么教学生的。在书里面谈到呢，我们人类的大脑会运用两套主导的神经元网络同时在运作，有一套叫做分析式的网络，另外一套叫做同理式的网络。当我们在运用分析式网络解决问题、分析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同时也需要用同理式的网络，对于新的观念、新的环境抱持着开放，就是告诉学生什么不可以你什么东西没有做好，好，那这个会让学生呢会感觉到有压力，心情紧张。然而我们同时身为老师或者是身为父母的，我们也需要对于孩子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学生是带有鼓励性的，是一种同理性的一种支持。而且在这个书里面就谈到了正向情绪因子跟负向情绪因子这之间呢，怎么样尽可能的，只能说尽可能的让人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呢？我想在工作压力的这个现今的时代，人们常常就在讨论的是我如何因应压力啊，我如何在家庭跟工作当中取得平衡呢？在压力中如何取得平衡，也就是这种负向情绪因

子产生的时候呢，它可能会需要3到5倍的正向情绪因子来帮助我们找到平衡，所以大概是1:3到1:5这样的状况哦。那听音乐，我相信是获得正向情绪因子的方法其中之一。我们继续来欣赏的是德布西的作品《月光》。

刻意的在生活当中安排对你有帮助的，并且是多样性的活动，足以对抗恼人或者是生活上的慢性压力。这是需要刻意去做安排的。书中的作者特别强调是多样性的，然后是维持一定的频率。那为什么会这样强调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多样性，只是专注在其中某一样，而且是长时间的密集性的相同的操作，很可能会带出成瘾的结果。我看到这个觉得很有趣哈。例如我们常常做家长的会探讨的一个主题叫做手机成瘾，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吗，也有人是运动成瘾、跑步成瘾，或者是追剧成瘾，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一个比较健康的，同时帮助自己能够获得正向情绪因子的方式，是能够少量的，然后是规律的，有频率性的，然后是多样性的活动，才会对我们身心更有帮助。今天再跟大家分享刚刚的德布西的《月光》作品之后，想要跟大家继续来欣赏的，这是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这个慢板乐章曾经被运用在电影《远离非洲》当中，成为配乐，非常的优美，送给大家。期待今天的音乐也可以带给我们所谓的多样性创造正向情绪因子当中的其中一种方式。

结构复杂。那我今天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第五号交响曲作品，1901年到02年之间创作完成的。这首作品可以说是马勒交响曲当中比较普及的一首。那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当中的第四乐章，这个乐章曾经被运用在电影《魂断威尼斯》当中。今天所挑选的，无论是巴哈的音乐、莫扎特的音乐、德布西的音乐，一直到现在马勒的音乐，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适合在忙碌了一个礼拜之后的星期五的夜晚一起来欣赏的音乐之美，分享给大家，也祝福大家身心灵活泼健壮，下星期五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灵粮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台湾跟马来西亚的电影《复都青年》，欢迎我们的王君磊，我的好朋友，来我们的节目来介绍《复都青年》啊，而且是吴康仁哦，吴康仁特别这个跨海到马来西亚去主演这部电影啊，
1: 对，
0: 而且他为这个电影还瘦了8公斤哎，
1: 对，
0: 而且把自己晒得好黑哦，
1: 对，
0: 哇，真是为了电影牺牲了，
1: 是是，
0: 但是也是非常值得的，
1: 对，
0: 而且在我们台湾的票房也超过1亿元，
1: 对，
0: 不简单，
1: 对。
0: 那个君磊，你为什么会介绍这部电影呢？
1: 好，英台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君蕊，我在嘉音电台，对，我是在公共服务部，然后在企划制作的部分也有一些负责的一些节目。那英台老师真的跟我是算是真的是好朋友，我们时常会聊一些跟节目有关跟节目没关系的，然后还有一些跟电影有关的。那复都青年这一部电影，因为其实英台老师要选一部电影来跟英台老师谈，其实是有一点辛苦的哈，因为那个英台老师太资深了，所以已经谈过无数个电影了。我自己
0: 10年嘛，每一年52，
1: 对啊，所以我要找到就是我看过但是没讲过的电影，实在是很难。
0: 漏网之鱼，
1: 对对对，所以
0: 遗珠之憾，
1: 对，就捞了很久之后啊，终于碰到了这一部电影，可以跟英台老师来聊一下。那这部电影，那个时候上映的时候，我就一定要看。但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是进电影院看的，然后我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很忙，非常忙，那一段时间非常忙，但是我知道这部电影一定要看，对，然后所以我就进电影院来看。那当然看完之后其实是有心里是百感交集的，
0: 好沉重哦，
1: 对对，但是我自己本身哈，我妈时常在讲说我都看一些很沉重的东西，不管是电视剧或是电影，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戏剧所带来的一些省思其实是真正是富有一些意义的。其实花个几百块，然后花个一两个小时，甚至有些电影3个小时，然后你可以体会一个你从来没有去尝试过的人生跟故事，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所以看电影这件事其实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兴趣。
0: 哎，你有没有觉得 有些电影看过以后你会自己有些小确幸，好像我比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还来得更幸福一些吧。
1: 对，有一些是会这样子。那有一些你会觉得会营造一些想望，就是你会觉得啊，原来这一我的生活还可以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可能。那也有一些是去像镜子一样去反射了你的一些人生的某个片段，我觉得都很好，所以真的就是多看电影是我觉得很不会错的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在今年的暑假8月18号到23号就有叫进入人生影展。
1: 对，这个影展我知道每次那个英台老师都忙得焦头烂额的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些很有意义的这个电影。
0: 就是电影如镜子，
1: 对，
0: 照到我们的人生。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可以不要去经历别人的那种生离死别，
1: 对，
0: 喜怒哀乐，可是我们可以在里面学到我们不同的人生，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感恩感谢。好好，
1: 是
0: 那哎，那复都青年，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吧？
1: 好，复都青年它就是像英台老师刚刚讲的，就是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好，那吴康仁当然是我们熟悉的演员，那其他的演员可能就有一些有一点点面熟，有一些不太知道，但是其实它就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故事。那吴康仁跟他的弟弟，他的这个弟弟呢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只是带在身边的一个好兄弟这样子，就是一个好朋友这样子，然后年纪比他小，他叫阿迪，然后吴康仁叫阿邦。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马来西亚是没有身份证的，
0: 对，
1: 没有身份证的。那他们从小这样子长大呢，就是看了很多人的脸色，好，然后吃过非常多的苦，但是在一个
0: 是不是像街头的流浪小孩啊？
1: 有点像，但是他们其实是正常的在生活着，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家。好，他们有一个贵人叫 Money 姐，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个 Money 姐想办法帮他们帮阿迪弄到了一张出生证明。好，然后他们有了一个

0: 算是遮风避雨的房子，然后过着一些就是在菜场，等于算是打零工的生活啦。好，就是送送东西呀、啊，帮忙做一些苦力呀、啊。哦，这是阿邦做的事情。阿邦就是吴康仁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就是做一些体力活，然后赚取一些微薄的薪水。那他甚至他的薪水拿到的钱，他需要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面，因为他没有身份，他没有办法开户，他没有办法存钱。那阿迪呢，他有一张这个出生证明。好，但是呢他跟阿邦的个性其实很不一样。阿迪的个性就是比较横冲直撞的，然后他会有很多的不公不义，他会去抗争，那时常就是跑给警察追。那他其实是想要帮助他跟哥哥两个人过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不像是阿邦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一个人，他就是比较会动一些歪脑筋，希望能够用一些方法可以得到比较多的金钱，所以他其实在他的收入上面的就是方法比阿邦来的可能是在擦边球，有一些是不合法，但是其实可能可以比较容易获得金钱的一种方式。那他们两个人在马来西亚过着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在有一个社工叫做嘉恩，好，一个女生想要帮他们能够获得身份，但是在不小心的状况之下被阿迪不小心推了一把，然后撞到了头倒地，好，流了非常多的血。那阿迪就逃跑，他以为他杀了这个嘉恩，但如果说真的有去看这个电影的这个朋友们，你们会知道其实凶手不是阿迪，好，不是阿迪，
1: 应该是说他是第一个把他打伤的，
0: 对，
1: 但是
0: 他伤害了他，
1: 致死他的并不是阿迪，
0: 对，
1: 还是
0: 是阿邦，其实阿邦、
1: 剧透了，剧透了，
0: 对，剧透，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是说，其实阿邦当然就伏法，好，然后就被他们是绞刑，好，不像是我们是用枪决嘛，哈，他们是绞刑，所以但是很。大家很揪心的那一幕，其实是因为吴康仁，对，吴康仁我们都忘记讲，吴康仁在里面的角色他其实是一个聋哑人士，他只能比手语，好，然后他其实后来在有一个师父，就是说到监狱里面去看他的时候，他用手语比了一段非常经典的一个很揪心的一段陈述，好，他用手语去陈述，就是说他就是告诉大家他是多么的绝望，他是多么的痛苦，他是多么的想死。
1: 对
0: 对，
1: 在这说来他也是社会的边缘人、
0: 啊、是
1: 、
0: 啊、对，是
1: 那很多的不公平的事他在身上整个发生，
0: 对，
1: 就首先他没有家嘛，
0: 对，
1: 他希望被爱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他希望他能够这个努力可以得到一些生活，可是他就要躲藏逃避呀、啊，
0: 对，
1: 就是让我啊，那在那
0: 时常都是跑给警察追。其实阿迪跟阿邦，我觉得他们绝对都是希望被爱的。每个人我觉得被爱是一个很本能的一个需要。
1: 对，在 Maslow 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爱的需求了。
0: 对、
1: 哎、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他们就是一直要躲躲藏藏，他们可能不是来，他们就是不是来自于一个健全的家庭。
1: 对，
0: 所以从小没有父母在身边，然后他们需要自力更生，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合法的去获得保护。
1: 嗯，
0: 包括他们连存钱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只能去打一些黑工，打一些零工，然后把钱放在小铁盒里面，对，甚至碰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对，
1: 当然最后我觉得还好了，这复读青年现在很多的那个语音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
0: 对对对，
1: 讲说大家真的很值得去看。但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哎，我觉得君磊，我在跟你的相处当中，我觉得是你很有内涵的人。怎么样来剖析这部电影？可能比那个电影的那种这个大纲啊，还得更有深度哦。
0: 谢谢英台老师。
1: 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非常的难得邀请到我们嘉音电台的王金磊啊，我们的同工一起来给我们谈，哎，第一次来访问他这个复读青年啊，我们常常私下谈一些电影，但是真的在这正式的这个嘉音电影院来还是第一次邀请您哈，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后来我们的一直在考虑，复读青年，哎，好像跟你的生活中。好像你也到美国，加拿大去过，也
1: 对
0: 去缅甸去过，哈、啊，你
1: 对，
0: 看，
1: 对对。
0: 哎，那好像在这部电影里，好像有些异国的感觉，去找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什么身份认同的问题呀、啊？好像对你来说，当你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好像非你莫属了。
1: 其实，在选了这个电影之后，我才发现说，哎，其实我生命当中有一些经历，真的，某部分可以比较容易体会，就是复读青年在讲的这个身份。因为我当然就是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去加拿大念书，那我们在加拿大，当然我是合法的去那边念书嘛，好，但是我当然也有碰到一些是跳机过去的。我们所谓跳机，就是他可能就去了那边之后就留在那里，没有 visa，没有这个不是合法的。他们
0: 那
1: 可
0: 我
1: 能
0: 问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可是可以合法读书，可不可以合法打工？
1: 就是说你要有身份，你要是加拿大人，你才可以打工。
0: 所以你要打工的话，也是黑工喽。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那个书都念得2266了，我也就不要给自己 这个空间说要打工，但是。其实我们当然也有加拿大的同学，他们会打工嘛，好，那也有像我这样的身份，我单纯是去念书的，那也有打工，也有一些人就是在端端盘子啊，做做服务业。那当然就是像欧美国家，他们都已经很成熟、很进步了嘛，所以他们当然都会有规定的时薪多少。那如果你打的是黑工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拿到同样的薪资，你肯定是比较便宜的。但是你能怎么样呢？就是你告我啊，对不对？你自己都是不合法的，你凭什么告我说我不给你？
0: 那黑吃黑了嘛。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状态，就是例如说你可能。假使是10块钱加币的时薪，那可能你没有身份的人，你可能就是可能7块，可能8块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是有同学是有碰到这样子的问题，
0: 对。
1: 对。但是我更多看到的是，例如说我们时常会去 Chinatown 里面嘛。以往大家以为 Chinatown 就是有很多中国人，但其实并不是哦。加拿大就是Chinatown 里面很多越南人，很多各国的人都在那边，就是要讨口饭吃。对，那很多都是其实是没有身份的，或者是就是偷渡的。对，其实就是赚一些薪，我们讲。

0: 我们看到的像阿邦或是阿迪他们做的那些工作这样子。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阿迪阿邦哈，
0: 嗯，
1: 而且呢而且阿邦好像而且又没有身份，连出生证明都没有嘛，所以他又是这个聋哑人士啊，
0: 对，
1: 他好像还可以，好像可以听懂人家讲些什么。
0: 他有带，他好像有带那个
1: 助听器，
0: 哎，
1: 就可以讲啊。所以在这里面，他们的生活困境，那你觉得在这里面呢？好像这个电影好像本身对于他们两个的兄弟之情描述的非常深刻哈，甚至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可是比兄弟还要更亲的亲人啊。那在那里面，哎呀。我觉得那种阿邦好像可以为弟弟牺牲的感觉，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同病相怜，
1: 嗯，
0: 那其实因为当然我也有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他们的在马来西亚的贫富差距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1: 嗯，
0: 那我在缅甸待过一段时间，那因为跟朋友去那边，那我的朋友呢刚好他姐姐是嫁给缅甸当地非常有钱的华人，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看到那个真的是非常有钱的华人跟一般民众的生活可以差距到这么这么这么的悬殊，
1: 嗯，
0: 就是那边的有钱人呢就可以住大房子，
1: 嗯，
0: 好开就是欧洲的轿车，顶级的轿车，但是真正没有钱的人就是茅草屋，连灯可能都没有，然后他们洗澡就是水坑里面的水，然后就是布把身体遮一遮，然后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那个只有一墙之隔哦，
1: 嗯，
0: 你的豪车就是豪华的房子的对面可能就是茅草屋，就是水坑，就是，嗯，对，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贫富差距在台湾其实是有一点难看到的，
1: 嗯，
0: 对。
1: 那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因为是这类兄弟，他们就是而且虽然有出生证明，可是也不能完全是，嗯，等于说是完全
0: 是不
1: 是
0: 亲生的，对对对，
1: 那而且也就是他们也两个人就是也目前为止应该是都没有国籍的，这样子可以自由的去存钱啊，有能拿到一个正式去找工作的一个机会嘛，哈，
0: 对，
1: 所以呢，哎，这两个人呢，哦，阿邦跟阿迪代表两个的生存的策略哈，哎，有什么在这样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环境之中，
0: 嗯，
1: 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两个兄弟真是患难兄弟耶，
0: 对，他们的个性特质就很不一样，
1: 嗯嗯，
0: 他们本身个性特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阿邦就是比较守本分，
1: 嗯，
0: 例如说我今天就是靠劳力去工作，
1: 嗯，
0: 然后但是人家答应给我15块但只给我12块，我也就摸摸鼻子也就认了，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警察局告你啊，
1: 嗯，
0: 我警察都追着我跑了，我怎么可能去告你呢，
1: 嗯嗯，
0: 但是阿迪的个性就不一样，阿迪就是那种会跟你拼，会为了他所谓的正义去争，
1: 嗯嗯，
0: 好，所以阿迪就会比较常闹事，
1: 嗯，
0: 那但是阿邦的角色就是一直告诉弟弟说你要认真工作，你要安分，你要怎么样，所以其实这兄弟俩的特质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那在这不一样的当中，我觉得好像阿邦好像就不管怎么样闯了什么祸，
0: 嗯，
1: 啊他都要去帮阿迪去，尤其他受伤了还是被人家打了，他就这样子奋勇去跟他去抵抗，
0: 对，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嘛，
1: 嗯，
0: 对，所以那一种那一种手足之情真的是可以，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为了对方赴汤蹈火，就是我觉得阿迪其实对阿邦同样也是，
1: 嗯，
0: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这世界上可能就只有可能还有一个 money 姐，就是他们的那个贵人，
1: 嗯嗯，
0: 他们有的真的很少，所以有彼此他们会用生命去保护，
1: 嗯
0: 嗯，
1: 那当然呢发生了那个意外，对不对，就因为他们不是有心要去伤害那个陈家恩那个社工，
0: 对，
1: 那社工也是真的锲而不舍的对他们很好，
0: 其实那个社工的爱也真的很伟大，
1: 嗯，
0: 因为，
1: 嗯，
0: 他时常会碰到的就是最底层的这一些需要，
1: 嗯，
0: 然后可能是走 很泥泞的路，可能是到很破

0: 旧的房子、
1: 嗯、
0: 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堪的故事或者是人性、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坚持做这个事，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嘉恩他其实应该是来自于一个很优渥的家庭，
1: 嗯，有一个医生的哥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哎、
0: 但是他会看到对、
1: 哎那个、
0: 对对一个跨性别工作者，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我觉得他也是真心在疼爱这两兄弟，所以、
1: 嗯、
0: 不管是在日常起居啊或者是一些权力上面的一些可能性都是在帮他们争取、
1: 嗯、
0: 就是我觉得 Money 姐她本身也是一个她也是少数嘛，她也是
1: 嗯嗯
0: 我觉得她的身份也是比较特殊的，
1: 也算是边缘人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所以她会真心疼爱这个不是坏蛋的两兄弟，
1: 嗯，
0: 对，她知道这两兄弟她看着他们这样子长大，所以是很努力在帮助他们，
1: 嗯
0: 嗯，
1: 好吧，好像对于这样的边缘人哈，即使犯了罪，我们有时候也是觉得不可原谅，但是又觉得有些是否是真的，他们的又不是无心之是无心之过啊、
0: 嗯，
1: 只推他一把，但是那种情绪的那种无法在那个。就是阿迪对不对，就是说、
0: 嗯、
1: 我就是不要你，我只有哥哥没有爸爸，我不要这样子的身份、
0: 嗯、
1: 我宁可不要出生证明书、
0: 嗯、
1: 我也要只不要跟他接触、
0: 嗯、
1: 哎呦，他那种深层的那种被拒绝，在那种年幼的时候被爸爸拒绝的那样子的一个受害者的心态，也不想要去让爸爸再重新看到我这个儿子，可是也因为他这样推一把造成了那样子的一个无可挽回的那种、
0: 嗯，
1: 而且还以为他死了，可又是哇、哦，这也是
0: 对，就是这有很多情绪，就是说嘉恩在他发现其实阿迪是有机会因为跟爸爸相认而得到身份
1: 证
0: 的，这是他努力多久的事情，
1: 对对，
0: 为了阿迪努力而来的，但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去体会阿迪他一路上来的委屈，
1: 对
0: 他的仇恨，他对于他父亲的仇恨，但是这是他唯一得到身份证的希望，
1: 但是他的仇恨可以忘掉这些，
0: 对对、
1: 嗯、就可想而知，
0: 对，
1: 而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到后来的结果真的是让观众好好去体会他最后那一幕、
0: 嗯、
1: 啪卡掉他们两个父子怎么样了，大家自己去看吧、
0: 嗯、
1: 啊，
0: 对，
1: 那我们听到音乐之后再来谈谈这里面还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的地方，谢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请王金磊。金磊，我们的嘉音电台的同工来，我们谈复都青年哈。那在这里面，武康人饰演那样子的英雅人士，而且我觉得他也蛮勇敢的，一个人到马来西亚哈，去走入他们的那个电影圈，他演他的那个弟弟的那个角色哈，他们两个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那个。陈耀泽嘛，陈泽耀、也得了就是最佳男配角，很多的地方又给他一个奖项，那在这里面，他们有两个兄弟，有两个很多很巧妙的动作耶。他最后的时候，他来看他的时候，他就桌上放了两那个鸡蛋，
2: 对，
1: 那鸡蛋就来敲敲他的头。
2: 其实这个鸡蛋敲头这件事，我真的有自己去尝试，其实很难很痛，
1: 真的。
2: 对，就算是煮熟的鸡蛋你去要敲头，然后让蛋壳破碎，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我有试过，我真的有试过。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贯穿这整个电视，在这整部电影，他们两兄弟情的一个动作，对，就他们会
1: 巧思创意的动作，
2: 对，他会敲对方的头来打破这个这个白煮蛋，
1: 对。
2: 但是其实真的，他们真的只能吃白煮蛋，就是有看这个电影的人就会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钱可以吃山珍海味了，就是最营养的就是鸡蛋，所以他们可能每天吃的就是青菜再加鸡蛋这样子，那这个鸡蛋就是我敲你的头，你敲我的头，然后我们来吃这个白煮蛋这样子。
1: 对对对，那个白煮蛋哈，那我觉得有，不然就互相敲头，不然就是他单独在敲头，
2: 对，
1: 那个感觉上，而且他说一句，我希望我下一辈子是你的哥哥来照顾你。
2: 对对，阿迪最后在跟哥哥告别的时候，其实是有这样子跟哥哥说的。
1: 对对，好，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武康人在演这个这个角色的时候他真的那样子的一个用英雅人士，还有跟我们可以一个是可以发声的，像阿迪的这样角色，那帮阿迪他们呢，他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2: 我觉得就是武康人在这边他是没有办法说话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更深一层的意义，其实是他其实是对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发表任何意见的，他没有投票权，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他没有他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不是只是身体上的声音，而是其实他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存在是被隐藏的，因为他没有身份，他没有身份证的号码，对，他没有那一张身份证，他连像阿迪他至少有一个出生证，但是吴康仁在这里面的角色是连出生证都没有的，但嘉恩有很努力的想要去帮他解释，就是说他曾经因为家里面火灾所以把他的出生证烧掉了什么什么之类，不知道电影里面没有讲是嘉恩的一个说法，还是说他们家真的出现过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没有这个出生证，但是他是一个他就是一个默默的一直在承受所有这个世界对他的这个
1: 不公平
2: 不公平不公义，然后所有的对待，对。但是弟弟呢，弟弟会抗争，弟弟会

0: 他觉得这社会不公，他觉得他想要给哥哥好一点的生活，他会去，他会发声。
1: 嗯，
0: 对。那当然就是说在以他的身份来讲是危险的，就是时常要被警察追着跑，所以哥哥也会担心他，就是说你别一天到晚惹事，然后如果被警察抓了怎么样或怎么样。对，所以其实吴康仁在里面的角色他没有声音，其实不只是身体上的，而是他的身份上本身就是一个被隐藏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在这当下里面我觉得他事实上那个缅甸那个
0: 缅甸妹，对对对对对，
1: 他事实上很爱他，他也他说我们家人去美国没关系，我就留下来。
0: 对，
1: 可是我觉得他连要跟他恋爱，而且那么他又那么爱喜欢他，说实在，他还留了一个围巾啊，要送给他。
0: 对对对
1: 啊，一个送不出去的礼物。
0: 对，
1: 他
0: 对，就是吴康仁在里面，其实他本来就准备了一条丝巾，是想要。你看他已经，他已经穷到穷的这样子，一穷二白的。就是没有没有什么钱了，但是他还是买了一条漂亮的丝巾想要送给这个缅甸女孩，但这缅甸女孩就是跟着爸妈要准备要去美国。
1: 嗯，
0: 对，这个女孩也曾经觉得她可以为了她留下来，
1: 嗯，向她表白。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但是吴康仁
1: 连爱的权利都没有了。
0: 对，他给不了这个女孩什么。他不是穷而已哦，是他没有身份。
1: 对，
0: 他没有身份，他能给什么呢？
1: 对
0: 对，
1: 当然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家恩又在不慎被他们这样子做了一个
0: 家恩，
1: 误伤了，误死了，过来。
0: 嗯，
1: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发觉，哎，有很多的弱势的团体哦，那有时候真的很想要做那种自己为自己发声而方法又不得当的时候，好像也在这种社会上有很多事情发生。欸，
0: 对，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地方，所以尤其现在自媒体又这么多，所以其实我们的管道相对来说是通畅的，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是有很多很多限制的，所以相对来说台湾其实是比较幸福的。但是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这个幸福跟这个自由也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是经过很多人的争取，然后一次一次的大家重新去省察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到底应该要开放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过去也是有很多冤案啊，有一些抗议，用一些方式，像我们知道什么百米炸弹客啊，或者是一些用一些方式去讲出自己的诉求，这个在台湾其实我们也不难看见啊。
1: 嗯，
0: 对，
1: 嗯嗯，那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安排了一个那个社工的角色李佳恩嘛，哈，但是只是有点残忍，帮助别人却自己被误杀了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会发觉，这些人的存在，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想假设我的孩子就是家人的时候，我真的会好心痛，痛到说我会抗议，你看帮助别人却害了自己。那在这种
0: 这就是家恩他哥哥讲的嘛，就说你什么时候要来帮我啊，哥哥是医生嘛。
1: 嗯，
0: 其实家恩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选择，是可以过着优渥又比较清省的生活，但是但是他选择站在需要的人的身边这样子。
1: 对，所以我想我们要做一个有点智慧的这个社工吧。我们在这像我们在做智商还有社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学校辅导主任的时候，我想帮助一个人，可是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帮助的时候，反而伤到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审视？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回头再去想，如果说佳恩今天去敲门，然后进入到阿邦跟阿迪的家，那个时候阿迪在睡觉，然后被他吵醒了之后，其实有点起床气，然后佳恩这个时候要求他说，你去跟爸爸见个面，我已经知道你爸爸在哪里了，你只要跟你爸爸见个面，你就可能可以得到身份证。如果再重来一次，就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可能？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不一定的。
1: 对，所以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好像看到对

0: 方的情绪有点失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子克难而止，不要去再进一步的就引起那个冲突，好像是我们也助人者要需要学习到的地方吧。
1: 这是一个，然后我觉得其实绝对不要单独一个人行动。其实就像是我们之前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有中山站的这个持刀无差别伤人事件嘛。当你真的只有一个人，你手无缚鸡之力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就是这样子往前冲？就是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再讨论的。好，还有，但是这个是意外的当下，但是嘉恩这一个身份，其实如果有可能的话，是不是他可以找一个同行者？
0: 对，
1: 如果是两个人一起进去这个阿迪跟阿邦的家，虽然只有阿迪在，是不是就可能可以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也许嘉恩是觉得他跟阿迪跟阿邦都这么熟了，
0: 对，
1: 不会有事。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个警惕，就是说任何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多做一个保护措施。对。
0: 所以助人生善是个好事，但是要学习保护自己。谢谢。
1: 是的。
0: 我们听段音乐啊，再来谈谈，哇，复读青年为什么这么样的，给我们那么多的损失呢？

0: 到我们来这个节目里面来谈，复都青年哈，这个复都青年到最后的那个在监狱里面，真的那段是非常感人的，尤其到最后他的跟那个法师的一个告白哈，他说活着就要好好的活着哈，但是我宁愿死掉，我想死。他是阴阳人士耶，他讲了三个，用他那种啊，这种真的发不出声音来，可是却可以听到他的呐喊的声音。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这社会对他太不公平了啊！那当然，这个电影也因为这样子，好像在那个金马奖的时候得奖的时候，就是放这个。
1: 对，那个时候那个他入围金马奖嘛，然后都会有片段啊。我们入围的有，然后就会放这些片段嘛。然后我就因为我这种三金，我一定是在电视前面守着的。一看到那个吴康仁那一段出来，我想说，这个不给他说得过去吗？这一段太可怕了，
0: 最佳男主角，
1: 对，
0: 必属他了，
1: 这个太强了。对，
0: 那当然，这个电影，我觉得得了那么多的那个评审的那种这个青睐是无话可说了。
1: 对，
0: 但是另外还得了观众票选奖，我也觉得是一个这个理所当然了啊。
1: 对，
0: 而且他跨到那个马来西亚去这样演哈，而听说这他们两个人就变成好兄弟了，真的私下也是好兄弟。
1: 对，而且我觉得吴康仁这个角色，我觉得他因为他其实如果说大家有平常有注意娱乐新闻的人就会知道，他其实做过非常多的工作，他做过 bartender， 他做过水泥工，他做过非常非常多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真的也是见过人生百态，所以他做过很底层的工作，也做过镁光灯前面的工作，很耀眼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当他在演那一段无声的呐喊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我觉得是喊进每个人的心里，真的真的很痛，因为他是真的想死，
0: 对，
1: 他真的想死，
0: 是，
1: 对，
0: 但是当他想死的时候，连那个什么狱警要拿东西给他的时候，他还说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是你又知道你也想死，你说最后三天想见什么人，还好他跟他的就算是兄弟吧，
1: 对，
0: 也经过这样子也算是和解，也算是聊表了那个彼此的互吐了一些大家的心声而且最重要的是阿迪说我现在非常勤奋工作，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我看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那个就是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再去看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阿迪他应该以为杀死嘉恩的是他自己，但是其实真正有看电影就是说知道这个过程，就是说其实
0: 加速死亡的，
1: 加速死亡，对，
0: 是
1: 阿邦，对，那但是阿邦并没有跟阿迪讲，其实人不是你杀的，就是人不是人不是你杀的，因为我自己的解读是，唯有让阿迪觉得是哥哥为你赴死，阿迪才有可能真正的做出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也许是最后也最沉重的爱的方式吧，就是让阿迪真的脱胎换骨，就是真的就是成为一个认真然后沉着努力的一个青年，然后他真的去见了他的爸爸。对，
0: 那当然这就是各说各话了吧。
1: 对，这个就那就导演没有演出，没有拍出来，我们就各自解读，
0: 各自解读。好，但是这样子哈，你觉得对于我们台湾来说，也有一些可能外劳啊，他们或者新住民，当他们已经有的入国籍，入了中华民国国籍或台湾籍了，可能有人没有，在那种处境之下，也会有一些相关的那种联想，你觉得怎么样？
1: 对，我觉得就是不用讲，现在就是对，当然就是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新住民哈，嘉音电台也有很多新住民的这个相关的节目哈，就是各个听友们也可以推荐你身边的新住民来听我们的节目，
0: 之前的美丽新世界，
1: 对，美丽新世界，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有越南语的啊，有这个广东话的啊，有很多节目，但是

0: 就我来讲呢，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纯正的外省家庭长大的小孩，其实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算是新移民，他们都是从武汉、从山东、从四川来到台湾的，重新去过这个在新的一片土地上面开始生活，对，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土地上面要重新长出这个根发芽然后茁壮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展现出人的韧性。那台湾现在其实我觉得台湾相对来说对新住民越来越友善，我们看到其实政府也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帮助新住民能够在台湾这个地方能够更适应，对，所以其实台湾这地当然一定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台湾人的善良，就是我们要互相帮忙这样子。
1: 但是好像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外省人进来台湾或是本省人，好像他们那种彼此的那种对立跟也留下了一些很多的心结了。但是面对这种所谓的历史跟现实中的伤痕呢，个人应该选择用什么方法来面对呢？
0: 我觉得我觉得反求诸己啦，因为我自己是在桃园龙潭长大的，龙潭其实是一个客家村。所以我有很多客家同学。那当然因为我是军人子弟，所以我其实在一个外省家庭长大。但是其实龙潭就是原树林那一边也有很多的闽南人。所以其实我算是在多元文化下面长大的小孩。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容易跟不同文化的人交朋友的。就是因为你要试着去看别人的优点。但我觉得历史的一些伤痕，这个是我觉得是需要时间跟对话跟释出善意去做解决的。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有信仰，我们可以持续的为这件事情，为和谐，为和睦来祷告。但是我觉得多多的了解，不要先入为主的去做批判，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好像是在，假如我们比较幸福一点，生活比较无余的时候，我觉得心有余力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去关心一些身边可能他们还在水深火热或是生活不易的人，给一些温暖啊。那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包括一些我们来自不同的这个没有国籍的、啊、或者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亲情或是真的生活中有些困境的人，怎么样去做一些伸出援手，是我觉得在我好喜欢，就是在就是当我们有心有余力，真的不要忘记我们可以做一些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我觉得这是林志平林哥的一句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0: 对，就是说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也许你掉掉眼泪，也许你感动一下，但是它到底有没有对你的生活造成一些实质的影响。对，这个其实在嘉音我们时常会看到就是说我们讲说有对嘉音电台奉献的，我们都称为嘉音勇士嘛。我们其实很多的嘉音勇士都不是非常非常富有的，他们可能真的就是他真的是省下自己的饭钱的一部分或者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去奉献给嘉音，因为他知道嘉音可以做更多帮助别人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要让感觉这部电影可以造成你多大的哭得多惨啊或者是多煽情，不是，只是说我们可以去想这个电影它到底对我们的生命可以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1: 所以我想我们最后在想说，哎，假如我真的就是阿迪或是我就是阿邦的时候，我要怎么活啊？我要活得怎么样一步比一步更好。
0: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可怕的就是啊，它可能让我们真的觉得如果我是阿邦啊，我可能也会走同样的路。就是因为这他的

0: 他的你如果要说他是一个悲剧好了，其实这都不是他选择的，从头到尾都不是他选择的。
1: 当然我想在这里面，
0: 对对，
1: 我们我们看到他的资源是非常少的，嗯，因为他只在那种底层的地方。
0: 对，
1: 可是在讲我们现在身处在台北的话，或者在一个都市里面，哎，我觉得到教会去，
0: 对，就说
1: 有些信仰，
0: 对，
1: 哎，说不定可以有些改变的可能性哦。
0: 对，就说我们其实是就是我觉得选择性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
0: 就是说
1: 有些选择，
0: 当神给我们选择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更好的方式。
1: 对，有选择，
0: 有选择，
1: 有关心。
0: 对
1: 啊，对，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就是在到教会去以后，
0: 嗯，
1: 啊，那时候我就啊，有很多的辅导哥哥姐姐，他们的好的榜样，而且那种爱是完全是没有血缘关系，可他们确实非常爱我，让我生命中有了一些改变。所以我觉得在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人总是要有一些，正向的团体给你一些支持，我相信他们的人生会有些改变。
0: 对，
1: 那但是电影因为正好完全是在那个，只是在那种框架里面，没有办法有一些资源，是他们最深的可惜。
0: 对对，其实就是在那样子，阿邦那样子的身份底下，到底也许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机构，有可能可以介入，可以去做协助？我觉得在台湾是可以的，在台湾有一些机构或者是有一些帮助是可以，但是在马来西亚可能我们就要再去多一点的了解。
1: 对，我想现在也都是在慢慢在改变了，那电影当然也呈现，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警惕，也能够有一些看见，我们不管是是我们是阿邦阿迪啊，或是我们就是还可以行有余力帮助别人的那种那个所谓的那个社工人士的话，
0: 对，
1: 那怎么样做智慧的一些这个互相的一个帮助，
0: 对，甚至对，
1: 是有些很多选择，
0: 对，甚至我知道现在也有一些机构是特别在帮助社工的，
1: 当然他们也需要督
0: 导，因为他们很需要的，
1: 他们需要被关怀。
0: 对，我觉得英台老师一定非常知道，因为你们是做諮商的，就是说我们时常来到我们这边的都是一些宣泄情绪嘛，或者是一些问题，那我们自己听完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例如说社工觉得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他也是需要帮忙的。
1: 对，谢谢，所以呢我想我们感谢赞美主啦，当然我们在这个在这个一个台湾的环境之中，或是在教会有些团体当中，我们都能够得到很多的资源，那些资源我觉得要把爱传出去，把爱传出去，
0: 是，
1: 好，谢谢今天我们的这个群磊到我们的当中来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看的电影，
0: 谢谢英台老师，
1: 我想对吴康仁真的我觉得这里是佩服之至，
0: 他真的就是做劳力的人的那个身材，
1: 对，
0: 对不对？就是黝黑，然后冒汗呐，然后那个对，又瘦又黑这样子，对，
1: 对对，我想他得了这个奖，而且也可以知道他的人生也已经经过这些历练呐，他才能够演出这么好的角色。不管怎么样，我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哦。
0: 对，
1: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哦。谢谢，谢谢君磊，也谢谢大家收听，
0: 谢谢大家。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

0: 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六章，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支派，就是利未，利未的家族的状况。第一节，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歌侠的儿子是暗兰，谁谁谁，还有暗兰的儿子比较重要，就是亚伦了，就是后来大祭司这个支派这个族类哈。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暗，这都是以色列响叮当的重要人物。那么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那么以利亚撒生菲尼哈，菲尼哈生谁谁谁，这都是就是祭司的家谱了。祭司家谱里面呢，重要的是利未的儿子十六节，格顺、歌侠、米拉利。那么格顺的儿子是谁？歌侠的儿子是谁？米拉利的儿子是谁？这都是按着利未人的宗族分的各家哈。那么这些人里面，第二十二节，歌侠的儿子是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那么可拉就是想要争这个祭司地位的人啊，结果可拉很和他的家族很多人都死了，但是可拉家族里面

后来呢，又得到上帝的怜悯和恩待，在大卫作王的时候，可拉的后裔里面就在圣殿里面唱歌啊，是可拉他本来梦寐以求的，但是野心要取得就没有得到，可是在神的恩典中，他子孙又蒙了这个福气。在利未记第六章31节，约柜安置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当差啊，就是做工啊，唱歌是他们喜欢的事，结果喜欢的事还为他们好像成为他们的工作，那真是很有福气啊。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了耶和华的殿，这些立位的子孙就按着班次供职，供职的人和他们子孙，那么还有这个名单呢，就记载在下面。那这些人就是神职人员了，圣殿里的诗班是神职人员。那么最直接的当然就是亚伦了。49节讲到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那么亚伦的后裔就做这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么亚伦的后裔呢，也有一些得到一些地啊，他们本来是没有地的，因为就是神要他们这个利未人是专心祈祷传道的，是专门做主的工作的，就是不要有太多的世界上的俗物来耽误他们的服事。那么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地，但是神还是给了他们一些属城的田地郊野啊。这个在历代志上第六章第54节以后有讲啊，他在哪些地方得了城，得了郊野啊。这重要的就是利未人祭司他们专心祈祷传道，他们专心做主的圣殿的工作，他们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俗物，包括牧羊啊等等。但他们也还是有一点啊，就是使他们生活还是有一些保障。这个歌侠格顺米拉利得了哪些地，得了什么郊野和他的地，这个在历代志上第六章后面十几节里面都有讲啊。那我们就整个圣经来讲一下，利未这个族就是做神职人员的，做圣殿里服侍，专心服侍上帝的工作的，好像很属灵啊，是很属灵，很这全个以色列族里面就是这个支派最特别。可是这个支派的出身呢，他们的特别是特别的凶残啊，凶暴。那么雅各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以后呢，雅各的儿子做了一件非常残忍的事。雅各做的事情就是，雅各的儿子做的事情就是，雅各是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里面呢，每个都不好啊。流便是跟父亲的妾同房，西面和利未就是杀人呢、啊。这个杀人很狠的。我们在雅各到了迦南地以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状况啊。那么雅各在创世纪第49章提到西面和利未的时候说，他们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哦，这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是很凶很凶，很坏很坏的，怎么凶怎么坏。哦，他们就是刚刚回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妹妹迪娜，这个妹妹呢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呢雅各大概管得也很严，就没有给他足够的社交生活，他自己呢就跑到事件的地方去参加舞会了哈，结果就有轰趴的事情，那迪娜就被玷污了，迪玛被

玷污了呢，兄弟都很生气。那么施建成的人就来跟他们讲和啊，就说我们的王子喜欢你们的公主啊，让他们结婚吧。那么利未和西面这个时候非常小，应该是 teenager 啊，15、16岁、16、17岁，这么残酷，我们也想的是很狠的。他就假装跟他们愿意示好，说我们可以跟你们，如果要我们跟你结亲的话，我们要求你们要受割礼。这个记载在创世纪34章15节。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的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俩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的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这个事件呢，就是这个男主角呢，他很喜欢雅各的女儿，他在父亲家里也是最受尊重的。他就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呢，就这些雅各的子孙，这些希伯来人呢，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我们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儿女为妻，也可把我们的儿女嫁给他们。但是只有一件事我们要做，他们才肯应允与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哎呀，如果我们跟他们结亲，其实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都归入我们了。可见的事件城的人后来被屠杀了，也是心中有贪婪才会受这个害哈，也不是纯粹无辜的啊。下面是圣经里唯一一个记载说受割礼有这么痛的一个记载，第34章25节。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迪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用刀杀了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把迪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这你可以看到，迪拿其实应该是喜欢示剑的，所以他示出以后没有回到家里，他似乎要跟着人家走了。而西面利未所讲的残酷的话，不仅是杀了人，让他们自己受到暴露危险，因为他们是少数，他一时生气把人家杀了，会惊动所有的迦南人来攻击他们。雅各就说，你们让我很不安呐，让我受这么多的危险。他们说，哦，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带我们的妹妹。好，我们回想这个事情，就是利未人是很狠的，很会用刀的，用刀杀人的。他不仅是用刀杀了这个示剑城的人，在以色列趁着摩西不在的时候，在山底下拜偶像，做偶像，做牛犊拜偶像的时候，耶和华知道当然是很生气，就差遣摩西下山。摩西就在出埃及记34章第27节说，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啊。他们3000人呢被杀，可是这个被杀呢，使上帝的愤怒就平息了，说这个利未人不错，眼中没有什么自己的兄弟，眼中有上帝啊，这个让上帝很喜悦。所以利未人呢会用刀，使上帝喜悦，他们后来就做了这个圣殿里面屠宰的工作。当大祭司还是做使神和人和好的，他们也是跟大祭司配合。那么利未人善于用刀，善于杀人，善于杀自己的弟兄，杀自己的同胞，但是这个恩赐或者这个特点，可怕的特点，
被用来后来

善于杀祭物献给上帝，所以他们的用刀从一个残忍的杀人变成非常讨上帝喜悦的献祭，那这是很大的福气啊。在历代志上第六章讲到利未人的背景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下他原来这个背景是不好的背景，就是残酷的，这么小的年龄就用刀杀人，但是被上帝使用了以后，就是用刀杀祭物，然后让神跟人和好，这个是很讨神的喜悦的。那么利未这样杀人，利未的子孙呢，也是在以色列人拜偶像做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杀了3000拜偶像的人，这些拜偶像的人3000人被杀了，实际上耶和华的怒气也就平息了，就更使他们适合做神和人中间中保的工作。那么所以神喜悦拣选了这个支派，你们用刀，很会用刀，原来用刀是杀人，后来用刀是杀牛羊，后来用刀也杀那些悖逆上帝的拜偶像的人。所以利未人被拣选，利未族的被拣选是有很多的故事的。那他们能够这样子眼中没有别人只有上帝，这个是就是神非常喜悦的，也是摩西很喜悦的。摩西就在后来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勉励以色列人，预言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也是祝福他们的时候，在生命记第32章就讲到这个利未人呢。32章是对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祝福，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预言。那么他们让主喜悦啊。32章33章特别有那个祝福，第8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千乘人那里。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好，我们回到申命记三十三章第八节，论立位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千城人那里，你在马萨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自己的儿女，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哦，墓中无人啊，墓中无父母无子女，只有耶和华。这好，我们今天看起来太残忍了，但是从神的心来看，他是要人专心的忠于自己，而不会忠于世上的人，包括那世上的亲人啊。立位人因为忠于上帝，攻击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如果拜偶像，他都是不认自己的父母兄弟儿女，只遵行主的话，把那些悖逆的人杀掉，所以他们就特别有福的，要将神的典章教训雅各，将神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人，他们要把香焚在神的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神的坛上，那这是给立位人特别的一个祝福啊。立位人因为眼中没有别人，只有上帝，连父母连亲人都不放在眼里，这个上帝很喜悦。那么再回到历代志上第六章，立位人里面有一派呢，神就让他们在圣殿里供职。本来可拉的后裔就立位人里面的一个宗族，就是他们很可拉很盼望能够在圣殿里工作，盼望在圣殿里工作，羡慕圣职，这是好的。但是用野心来夺取就不好了，你求上帝给你就很好，上帝后来还是给他们了。那么这个供职的人员啊，大卫在立位人里面设立的供职的人员，就是在按着班次供职，有歌侠的子孙，唱歌的希曼，这是男高音啊。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谁的儿子啊？这些里面也有谈到可拉哈，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位的儿子，利位是以色列的儿子，就是他们的历史里面有血有肉。有泪，也有很令人发指的死亡的事件，但是总的来讲他们是蒙福的，他们这个支派羡慕善功，神最后也把善功给他们，虽然他们曾经在羡慕善功里面有不当的举动哈。在历代志上第六章就讲到这个他们的子孙的情形，在第六章的四十九节也讲到，这个立位人里面最显赫的当然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了。那么他们是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赎罪，是照神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菲尼哈，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苏啊等等。那么这个祭司是

没有自己的地的，为了要他们专心祈祷传道，但是呢，亚伦的子孙还是有一些地，这样他们生活还是可以方便一点。本来是他们的生活都是从以色列的奉献来的，那么现在呢，神还是又给他们一些，给他们一些地和城。那么那个城呢，重要的就是亚伦的子孙得了陶城希伯伦，这个在第6章的第57节啊。陶城就是不是故意的杀了人，那么为了躲避报血仇的来杀他，他就躲到陶城里去。所以陶城就是人走投无路、无路可走的地方，有地方可以去。那我们可以说，今天教会就是一个陶城，教会就是全世界所有无路可走的人有地方可以去，在艰难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神为你开路的地方。教会是任何人都欢迎来的，欢迎到这个地方来得到上帝恩惠的保守，欢迎来到这个地方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他们得的城、得的地啊，在第6章第61节有讲啊，歌辖族其余的人研究在马拿西半支派中的地得了10座城，就是这些地都是其他支派取得的，但是有一些要分出来给亚伦的后裔啊。那么在马拿西的支派地中，他们得了13座。米拉利族呢，按着宗族在流便支派中得了一些地，加德支派中、西布伦支派中也得了地和城。以色列人将这些城与其郊野给了利未人。那么，这以上路名的城在犹大、西缅、便雅悯3支派地中，以色列研究给了他们。歌辖族有几家在以法莲支派的地中得了城邑，在以法莲山地得了陶城、示剑与其郊野，又得了基色与其郊野。在这许多得的地里面，就是我们想到神的确是怜悯整个以色列，也怜悯以色列人的神职人员，给他们那个生活所需要的，给他们丰富的预备啊。这给了他们郊野，所以他们有工作，他们有侍奉，他们有生活所需要的。这里我们都要小心啊，因为人的软弱啊，各种的状况都可能产生。利未人和祭司，他们的吃的从哪里来？他们没有自己的田地，没有，甚至没有自己的诚意。后来当然还是得到一些，那他们怎么生活呢？他们的生活常常主要就是从献祭的物里面得到吃的，献祭的物里得到吃的。那么本来以色列人的献祭就是献给上帝的，但是实际上帝不需要吃肉，这些都是常常在圣殿里工作人员吃了。那么圣经就讲了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呢，祭司们呢，全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因为犯罪就要献祭赎罪，献祭赎罪就有肉吃，所以你多多犯罪，我就多有肉吃。哎，这个是很不恰当的想法。可是这个很不恰当的想法，显然在以色列的神职人员里面有。那我们需要避免，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享受你为我们个人所预备的，为全体所预备的，彼此帮补，能够荣耀上帝，造就所有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成熟的种子。罗马书八章十四节。非常非常感谢神，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与我在灵风吹来将近两个月的旅程，整个旅程真的经历到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诗篇六十七篇一节。不过在结束这一系列之前，我要分享一些末了的话，也是最重要的话。当灵风吹来，我们最渴望最想要的是什么？很多人在追求圣灵会陷入这样的偏差迷失，我当然也是其中一位，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圣灵渴慕者。我们追求圣灵，追求方言，追求经历，进而我们有了各样圣灵的恩赐，甚至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像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表面上样样都有，

0: 却忽略最重要的是被神的灵引导。可是从今天主题的经文，我们看见最重要是要被神的灵引导。这个经文提到，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成熟的儿子。摩西、约书亚被圣灵充满，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圣灵引导。以利亚、以利沙、大卫王也都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属灵领袖。耶稣被圣灵充满，紧接着就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试探，他的一生成为成熟儿子的典范。最重要的就是被神的灵引导。保罗初信主被圣灵充满，最重要不是方言特殊的经历，而是被神的灵引导，一生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九节提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这样成熟的儿子显现的特征就是被神的灵引导。亲爱的同奔天路属灵家人，感谢神在最近这一两年让我渐渐从圣灵的经历恩赐转向体贴圣灵，顺服圣灵，渴慕被神的灵引导。让我们不要再做灵里面长不大的婴孩，更不要偏差乃至利用圣灵掌控圣灵，让我们被神的灵引导长大成熟，因而使一切受造之物不再失望、叹息、叹气、泄气。让我们一起加油，加顺服圣灵的油。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有一个面包店的老板控告农场主人诈欺，指称他平常卖的奶酪偷斤减两。于是法官就找两人到法院来询问。农场主人说，他每次卖的奶酪一定会用天平称过，绝对不会不足两。面包店的老板就拿出一个包装完整、上面写着1公斤的盒装奶酪，当庭交给法官。法官请人当场一称，只有800公克。法官就要农场主人解释为何少了200公克。农场主人解释说，他每次卖奶酪给面包店的老板时，都会顺便买1公斤的面包回家，回家之后就顺便拿这1公斤的面包放在天平的一边，然后另一边再秤上等重的奶酪，等第二天再将这个奶酪送去给面包店的老板。耶稣说，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有句谚语说，人总是用放大镜来检视别人的缺点，对自己的缺点却是用望远镜来观看，仿佛不在自己身上一样。人常常替自己找理由，原谅自己的过失，虽然宽以待己，却偏偏严以律人。我们当然不可以偷斤减两，但因着知道自己有缺点，而试着以放大镜去看别人的优点，那么我们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许多特长，每个人都比我强，因此要谦卑束腰也是理所当然。因着彼此顺服，要蒙主恩，也就顺理成章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勇敢跨出步伐，背上信心的行囊，出发吧。我是 Mukut Dasvaluan 马彼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有一家公司要招聘新人，于是对所有的应征者进行了一场笔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简单的叙述唐代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有一位年轻人看见这道题目之后，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唐代对于水土流失的应对方法。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在那道题目的后面写下了三个字，不知道。好几天之后，笔试的结果公布了，只有这位年轻人入选了。原来呀，关于唐代对于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方法，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详细的记载过。很多应考的人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就自己大做文章，自然得的是零分。只有这位年轻人回答不知道，这才是最诚实的答案。亲爱的朋友，面对我们不晓得的事情之时，你会做什么呢？中国有古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谓知也。也就是说，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诚实地面对自己跟他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品德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乃黑泰来诶，欢尊。
1: 乃黑塞来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得一种某逢凶给踢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乃得唔咩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2: 台人班上收，
0: 来欢尊，
1: 来赖线。
0: 那之后对今年开始，唔知系咩可能演算法来做到我的心思啊，我好看的东西。我看到用路方进来见到人用，可能黑化也好啊，好老化也好，来拍样片，也爱讲写那种脆文贴文。
1: 对啊，其实唔单讲嘿，其实乃至讲每次都有安尼感觉。
0: 嗯，就

0: 看到街道的人去，可能过年的时节，今年过年的时节就看到一个小阿妹，就会就去，应该就会用一个样片去改编，同变作可能合法的版本。伊在底部就会讲，无过年的时节无想要摆呀，安尼紧跳紧跳，结果被无想到，哎、欸、呀，个样片本太甲推播出来，就会转发量增紧过度。本来阿婆咩唔提个，结果伊就提阿婆去看到年份向本一个沙群底部，
1: 哦，伊想
0: 嘿，嘿，结果阿婆看到。嘿，来知道哎，过后那其实因为就系过年送嘅神发动作就看到哎、欸，其实他发咗你本年看到诶，
1: 啊、哦，冇想到本来可能系后生人协好搞诶，佢就传播嘅力量，安泰传到嘅阿婆嘅群组底边，咪看得到。
0: 嘿嘿嘿嘿，因为知道过后那结果，一个他下一个影片就系他发鬼，就会发亏，
1: 冇啦，佢唔系本人发啦，佢可能就会知道自家应该行开来。来澄清一下，来 face 里莫人来同那个阿公婆讲的前一集样片去拍好搞来听听。
0: 其实伊个咩红人啦，咩冇有 TP 个意思，想爱样板嘿。不过就会按呢，就会很日常的生活，真的就是让人家觉得哎、欸、很好看，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是又看到哈发呢。
1: 对，然后他们的字幕有的有年纪咩会用。哈发的诗啊，也会讲葫芦发的诗，
0: 嘿、hey ，
1: 就也让大家看到说，哦，原来压张词黑暗的下，
0: 嘿、hey ，而且我觉得很贴心的是，就是一排是刻字啊，下面一排就划字，这样、其实是可以对，是可以对照的，不然确实如果某台掉手台讲掉手台看给你，其实看哈发诗，其实没不会看不出来，
1: 不过其实你不会讲的人。可能看久的人就会知哦，其实你做得同几只音同几只词对起了。
0: 系啦系啦，不过也是就是大部分有在讲长辈的，不过较少在讲给你，就可能就会有反应的对照会较好。
1: 不过你对照多几只意思。
0: 系啊，
1: 古时候就是来做有人开始来做一条事情，就本来该用一种无相关的方式，可能较神化的方式啊，也是讲。而去潜到一条可能一张语言里边讲的部分，当然人就讲一张语言黑化咩好，马讲语言咩好，一定有讲的词，没有卡，没有卡，
0: 模糊糖的吗？
1: 模糊糖的比较粗鲁的词、一定都有。按你张黑一张语言本来给用的，所以它不会只有某一种形象。比方讲，可能讲黑的人就知道其他种黑人，其实也不一定。
0: 嘿呀嘿呀，
1: 就让大家可以更立体的去认识每一个语言。
0: 对，而且确实就是用不同的方式，然后去表达对想传达客家语言啊、客家文化。
1: 好，讲到鸦片，我先来表演一条歌曲，文太甲糖，是恰伊皮的几种法。

0: 收到紧急任务，你空 M 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2: 分享战斗 level up，
3: 台领班赏收。
2: 哎，换尊，
0: 来赖线。
2: 跳架做埋来表演跳几种法喏，就是本来想到一件事情。那第一百看到有人用黑发了下文章，就唔咩高才哦，就系伊系正经下散文一种诶。一本我记得一张系叶国基先生、叶国驹先生的作品，就是这个几种法。
0: 哦，佮底部伊睇表达嘅内容差唔多系嘛嘅东西啊？
2: 嗯，你底下嘅几种法意思系嘛干？
0: 嗯，
2: 就是他在讲他的阿婆的法髻
0: 哦，
2: 对，他说很像是那个一朵花这样子。对，我其实不太确定是书先出来，还是那个跳咖给恰一笔形象的一条狗秀先出来，就有这个把那个阿婆的这个法髻比喻成一朵花，然后就是在形容说，可能阿婆这个人对家里的一些付出这样。
0: 嗯，
2: 对，故说给黑矮堆高材，就是除了教材除了靠印证以外，第一百看到哎，有人用黑发了一下去家给神庙的经验，也还讲去家给神饭，就觉得哦，原来也是可以写文章的。
0: 哇，这件事情也是觉得蛮有趣的。
2: 嗯，就是多年前一个小小的启发嘛。
0: 嗯，其实咱只家睇看黑发的刻字靠诗嘅时就不会去下作文嘛，还、有我靠听说读写，故说我看懂得嘅下发嘅诗，
2: 你都要靠认真开始来，开始来提高一年来嘅讲嘅下发系安尼写安尼写。
0: 系啊系啊，因为平常时睇不卡同公阿妈同爸爸妈妈睇讲发嘅时节，唔会特别去下下发诗啊。
2: 嗯，
0: 还有伊内面某一天不会提。
2: 哎呀，我讲都讲黑发模式啊，我讲有来呀、啊，还有人是有下出来，我下本款呢。
0: 哎呀哎呀，可能银行魔法都可能转过来，因为大部分用讲的。
2: 哎呀、也还没懂多新人的款的这种非本啊，也还同童书，没不会开始来出呀。

0: 本土语言的版本，咩有出黑化的？
1: 有印象，就看到有条个艺人啊，一些创作者有条分享嘅绘本。
0: 哦，真劲！
1: 系啊，每次都个神奇。
0: 嗯，
1: 系啊，比如讲买个结论啊，买个论，就会有可能佮讲个图片，
0: 嗯，
1: 啊就有哈发个诗啊，可能有声音啊，就有声书嘛，
0: 嗯，欸，
1: 就会本不想声念去看啦。哎呀，就不提供哎呀，给合法给使用版下，还有一个合法用版讲。
0: 讲到呀，就爱讲今年嘅年初，唔单枪系新年嘅款呢。今年嘅年初，哈比比有一只汉语文学作家创作嘅吧，佢条写嘅就系挨条太年做得来款呢吼。
1: 嘿，
0: 总共有七本书嘅安尼一只出版嘅嘅吧，就到今年嘅书展嘅时节，都好就来七本向下来推出。我真今天那个七本一出来都不知道买哪一本。
1: 对啊，而且大部分的封面真给我给讲呢，
0: 讲呢，
1: 哎呀，就真的是你看小说那种的封面的样式，就是会这么吸引人家去看。
0: 嗯，还有啊，像我做一下主题前啊，其实有问过一个朋友，他就讲因为一条书的宣传可能差不多都二月三月，一条宣传就宣传体嘞，跟一条。多一下，嗯，也当然做一下主题，我提慢嘛。
1: 嗯，
0: 结果佮讲，其实佮我知道系挨到七家家是真嘅游戏套嘅人，挨到七家应该来多多分享安尼个安尼个自信啊，安尼个事情本系佮提供有，因为也到身上佮到创作咩东西苦嘛。
1: 系啊，
0: 就当时忙用黑发来写出也到作品，咩希望本很卡多人做得来看到。古所其实讲，其实我就做的继续去搞来做一下主题，继续来本太家底，就是维持热度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好，
1: 做得了做呀呀心，
0: 我们超就要来做这一集。
1: 嗯，其实我觉得也是啊，因为像很多的影片啊，或是故事书、文章，很多人会写那种录后心得。
0: 嗯，
1: 对，我反而真的会因为别人读过的书。然后他的分享就觉得说，哎，这个观点很棒很棒，然后觉得他讲得很好，或书本里面那一句话就打动到我，我会因为这个入后心得而再去买这本书。对，
0: 嗯，
1: 那我
0: 觉得有点像评价，你看的嘞，看的嘞感觉呢。
1: 嘿呀嘿呀，就等于说我们这样子分享，或许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听到，觉得说，哎，这本书对来讲是有也想要去看看，就搞不好真的会真的去买。嗯，
0: 我讲到一百一，一只汉语文学嘅创作计划呢，总共出七本书嘛，吼，七本底本呢有三本系小说，有两本系散文，还有两本系史诗。所以不管你喜欢读哪一种，喜欢看小说，喜欢看散文，或者是喜欢读诗，都可以找到有兴趣的内容可以去尝试看看。
1: 嗯，小孩子才做选择啦，大人全部都要这样。
0: 啊，俺没懂，像我全部都要啊，不过就会觉得花钱有点痛啊。
1: 嗯，不过真紧黑，因为根本就讲也是啦，故说有去差不多去上网搜寻一下，真紧不奈待下结束个时间就去买书诶。
0: 嗯，好，哪一本哦？
1: 应该黑想要去买有两本，第一本黑跳兔，第二本应该黑哪部卡个反身书？嘿，反身书也本书诶。是男子烟去写的，对你来说有一个过程的。
0: 哦，我有一种亲近感。
1: 对啊对啊，就会说哎呀，就会哪个可能我的生长地点就提叶片嘛。作者是李旺台，他是住田的客家人。
0: 没错，因为我有去谈过一次讲错，就是李旺台先生，就是屏东的客家人。那过几条拜冲是写，一冲有写过新闻报道，一拜就来自宽啊，来下小说安尼，
1: 系啊系啊，
0: 而且还要尝试用全课文，就是课语文去讲，其实一块是没毛毛关。就虽然很多作家老师都是这样啊，就会讲记得去改下感应，不过可能某次过都下文章的时间用按多的黑法，故所对记得来讲咩系一只算是新的挑战。
1: 系啊，其实有条嘅，从来一下过度嘅词，咩冇听讲，全部都有合法。
0: 嗯，
1: 嘿，故所可能你睇下嘅时间，真嘅会去用不同的观点去转译想要表达的意思。
0: 也就系讲到刚才讲嘅嗰本跳童，
1: 嗯，
0: 因为跳童系科幻小说，很酷吧？合法科幻小说。

0: 无所谓，
1: 真的联想不到。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时间想要看的那些日本，就是会很想要看怎么样在这个科幻的设定里面去融入客家话。
1: 嗯，因为作者是高义峰，是苗栗头份的客家人、嗯、会不会你也是有种乡土情怀土地连结？
0: 欸，好像还好欸，就会宽主题啊。
1: 嗯，
0: 古时候还有另外一本啊，知道太敢没做的一款的是那个张志新写的米汉的一本是散文，古时候他就是老曾经生发地度的东西来用唐尼文来下出来，他会写的内容会让你觉得是现在的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有的事情。比较讲，你可能会下个待三年的出去聊啊，大概去离行也对，就是不会觉得说学法可能就会下头白的事情，
1: 就是比较接近现代人的生活。
0: 对，会觉得你读起来很像是在听一个朋友分享他最近的近况的那种感觉、嗯、所以我也蛮推荐这一本。
1: 嗯，虽然说没看过这本书啦，嗯，不过真的没想到说因为那个地方是家东，故说家东是一个过地方的所在，就是它有海，就是也算是会接触到米汉 的地方。
0: 我可以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家东有靠海吗？
1: 有啊有啊、
0: 哦、
1: 嗯，就那边的话是有大部分都是养鱼温居多。
0: 嗯，哦，也有这种渔业的。
1: 对对对对，
0: 看得到这种风景。
1: 对，所以确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或许会让我联想到我自己的家乡。
0: 嗯嗯，还有一件事情，黑夜白的七本全部有做一个有上书的计划，就像刚才赖先讲的，当多年纪要讲行，不过可能他没看过他家事，故所就有搭配一种有声书，有嗓音做在了堂，他就用听的方式来听这本书里面写什么，
1: 就从头到尾然后都有声音出来这样。
0: 对，就像你讲几路一本，就是老师用欣赏给七家来去读七家下的事。
1: 哇，
0: 对，我觉得也很棒，就是大家也可以先去找有声书的方式来听这本书。
1: 嗯，而且我觉得同时也是让自己学习客语的一部分。
0: 嗯，有嗓子咩？不是讲，先不要想到说是不是真的要学，就是假设假设你真的没谈过学法，或者是你比较少机会接触的，就是先去听听看它是什么感觉。
1: 嗯，
0: 就哎、欸，我看到这个文字，然后学法吐出来发音会按呢，就是客语的发音或者是声调是这样子走的，可能你会听到一些语言的趣味这样。对，就不要先有什么学习考认证的压力。
1: 嗯，
0: 就是欣赏一个作品、
1: 就是、对，我觉得确实就欣赏一个作品。
0: 嗯，好，故事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文学创作计划，你做的去买书去读书，也是说去签有上书用糖的，希望大家做的来去开始来去接触看学法用无穷用的写作的方式来去创作出来的作品。
1: 是啊，就是去看看那就好，不是知道说太多压力。
0: 没错，不错，我们来去看一下谈一条歌曲，是后日好日乐团的出发出发。

0: 你们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吗？
1: 啊，
0: 用的呢？
1: 哪双牌数到东厂呢？
0: 哎呦，也白不养啦！
1: 还有双双牌，
0: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1: 你有没按监听哦？
0: 因为，
1: 哎，已经不用不来。
0: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1: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0: 没错，因为。
2: 吹油上线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到 Level Up
2: 台人班上说，
0: 我是芬尊，
1: 我是赖宪。
0: 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合法的诗，还有合法的算是文诗文学的作品。前一段单元有先同大家讲，他免费出了呀七本书，七本一次出，然后你看这个荷包就觉得快负荷不了了。
1: 哎呀，真紧啦，就不过到一下那个书还蛮钱多，就算就有先听下来，不过还蛮钱也翻到书就错了。
0: 其他书都在快速投给你。
1: 哎，没错。
0: 今天就见面呢，有唱到的那个好朋友叫设计来参与，也一张内列的行业文化地位，就是托给出版的歌唱地图，哦，有天数一系列的 setel， 今日就出来分享的，就见面嘅来宾罗罗。
3: 嗨，大家好，我系罗罗。
1: 今日罗罗咁做的小记行自家嘅背景，还有一下睇做乜嘅 setel。
3: 嗯，我一下睇咧，仲叻有一间客家文化工作室，很多客家客多年客家 global。那我太空啊。毕业六年的哦，也还做唔得工，难毕业嘞。六年的哦，嘿，就过奇妙啦，就开始做青岛安尼土文化相关的事情，啊，安尼一代一代来，故说就冇出去青条路嘞，就啊，自家来写，自家想来做嘛个，就去请各多个不出安来做做各种汉语的啊，沙奇的啊，文化的也着，俺都挺中意。
1: 今年呢，应该是穷年纪哦，
3: 那边
1: 那边毕业差不多两
0: 年
1: 哦，
3: 嘿哦，然后可能俺那同学都硕士都毕业没呢，
1: 系啊，
3: 总唔得讲自家太空咁毕
1: 业，嘿，那你就系零后啦，
3: 系啊系啊，
0: 硕士都脱脱咧，
1: 系啊，
0: 跟罗罗讲到有做很多嘅客家相关的可能文化，也系其他嘅案例，跟。一拜托卡比菲亚扎很多汉语文学作家创作计划地位，诶，很用诶个机会做得来去参与多一只计划。
3: 哦，其实系朋友介绍呢，诶，有个朋友很多张瑞红，
0: 哦，
3: 啊，系瑞啦，佢系做客家嘅客家嘅口语，客家的那种口语，啊，佢就有安尼。前子年啊，就先进文学，就先请到伊，
0: 我
3: 来做安尼个编辑。啊，故说佮就在过来问来讲，哎、欸，有兴趣接安尼案内无？啊，就想讲，哎、欸，文学，因为爱同水粉系因为做音乐认识的。啊，爱睇音乐方，其实爱做啊较多的系写歌词，歌词底部就有听到文学的东西。故说看到哈 VV 一百安尼嘅计划安胎啊，时间会来暗藏嘅计划，爱就想哦，做得去上看啊，从各多作家去。见证安尼客家文化嘅一个重要嘅时刻，嘿，故说就想哦，就吃宽啦。而且我还要求嘅出版社讲，哎，本来最难嘅，最难嘅，本来挑战嘅吃最多嘅本来，哈嘞。
0: 故说一开始青岛可能像家讲水分，青岛太假，以前老嘅人全部请过来，也开始来接听那啥附近那一本安尼感觉。
3: 哦，其实其中一个编辑啦，佮唔系总编辑，总编辑系出版社嘅片嘅。故说俺第几有去请片嚟冇，俺常常地讲，叫推荐俺、
0: 可能一啥，少几一啥。
3: 嘿，有可能啊，可能今年作家本身没有批好，他输给下你编辑啦，今年自家就先好嘅安尼。
1: 跟唔跟当时每次都讲，关键重要系，可能魔法图去做一件事情嘛。
3: 我开始就想讲，我要赚钱，赚钱。
1: 系啦，钱还够重要啦，系啦。
3: 系啊，故说 每过七秒啊，因为俺后来谈水分，佮做诶变些日本啊，因为形象就下诶是他可能老师偷诶东西嘅童年。

0: 纪念的东西，可是青岛的考证给农百世界给他家的词是马给东西，而且考证青岛的文本啊，马给语料词。
1: 可是我就要给你去查给调白个资料就错
0: 了。啊，我附近的那跳桶一本书又够冇强用，因为写的是 cyberpunk，
2: 科幻、虚构的故事。
0: 嘿，就会一个。其实弄白妈妈诶，然后下一青岛诶，作者下一青岛都是汉尼本身某一次，比如说然后有青苔的自由啊，当然咩是高一峰先生诶作家，其七家咩感觉诶汉尼应该会安尼开创诶自由诶，故说就对汉尼那种各种泥料啊，无太多诶要求，还有限制安尼。
1: 有哦，其实虽然讲咱无看过一本书，不过咱有看过。跳动日本的就是小街啦，就是波头安尼，就看到个作家就讲，哎、欸，其实伊个词汇知道讲就会，希望讲系归男嘅，就唔好讲可能太简单，伊希望讲人体看嘅世界做得一看再看，还有就系做加下罗罗讲到嘅，伊个词汇安难，故说伊就做得做一个先锋吧，就可能算是一个标杆啊。哈尼拜有个哈家嘅作家就做得天地，可能就往这边去迈进。
0: 嗯，而且还有一个爱设计归旧嘅系。刻画的双语的对话，因为在一本书里边有青岛诶，祖国的对话，有时系法语，啊，有时切到汉语来，啊，运用个人用方式去表现的时间，而用诶本土杂志讲，哦，一下系法语，一下系汉语，
2: 哦，一下温语念
0: 咧，对，唔系。汉语的你唔敌看汉语粉丝嘅你，佢会分唔出来，多大也系系法语，还系汉语。故说有特别去想到安尼，唔系母语杂嘅你，我看一本书嘅时间，安尼我用版本嘅人看到他好困难。
1: 哦，看到看你们就错了。
0: 嘿，冇错。
1: 安尼嘅排版，因为咱冇看过，嘅排版可以就系一般可能系法语，一般可以合法嘛，啥用版一排版。
0: 嘿，那恁就请赖先去家去看就对了哦，看恁的进行设计的东西哦。
2: 我爱有看一些人个，做阵先讲一下，其实今咩讲咩对照，咩讲咪该看小王子中英对照，咩咩，其实版权都要在公司底牌，因为应该有看过人个就先看一些系列个心得，就是加行你都底牌有迄只穿穿黑。有一只 TV， 有一只角色，迄向你多故事底部，迄只四川的语言，佮只四川模拟咪讲，故说底部多有一系列可能 TP 的地方，可能佮去查到某个资料，也系某个时间，当咪出现向你，故说没个种对照的感觉，故说我想问，其实佮他讲到。因为我们开始看到的祖国群有一三年在头脑里面开始出现合法，我们看到一篇故事是可能是用文字的方式，就是他说的话变成是客家诗的，不是说用后来的可能是排版，也是把它改变它的诗形、可能把它翻译是市民体和合法用标楷体，还用把它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0: 嘿，就是排版的时间就有调整过度啊，而且还会，哎、过详细看哦，都带来溜的汉语诗啊，变成的法语的吞落地步啊，就会请哦，每只每页就会详细看就会请，安尼故所以标记出来，安尼怎又发出去气氛讲，哎、一下做个地步的记得，唐多的声音是汉语的声音，唔系法语安尼。
1: 哇！跟你谈起来做一件事情，差不多花了一久的时间呐、
0: 啊。哇，我想看那咯，
1: 应该要用年来算哈，月份来算。
0: 啊，
2: 你们先对规则，我记得规则创作计划一创有一年长的时间，系冇？
0: 系，俺系下后辈那么滴来啊，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那开始有个汉语编辑的去请到俺的，啊，作者可能。我记得可能前年哦，前年又有几只飞在工业的计划，今年就开始创作。啊，我是差不多九年的时间，数到完整的稿，啊，又开始做，安尼做到差不多十二年、因为你那编戏的过程，没是因为做安尼条路，咱提供出班上的工作的流程啦、就比如那个一稿，然后一教，然后二稿。

0: 合照安尼啊，第同学们有给审定老师安尼，其实每感谢审定老师去勉励欣赏，
1: 勉励欣赏，
0: 嘿，勉励欣赏，其实。我一向你的东西，我觉得，眼睛我有七家的想法，但是美丽先生本眼睛的一个依据啦，比如说可能我想要去查，有人，没合法发的人，他要去查一个词语，假使眼睛查一个四点五的词语，眼睛就写哦七家的想法，我想要写一个词，但是四点低度七五，啊，样的可能是。没按好的方式啦，故说美丽先生提有种行业的东西，有收藏咯，有改装安尼，故说爱咩学到青岛啊，提行业一条路好，还有各道爱学习咧安尼，系啊系啊。
2: 所以部分咩喺本内有一个发挥嘅空间嘛，就系可能，咦，确实就系合法嘅词汇冇讲按多，比起好老法，可能合法就冇按多嘛，故说。真件就不会有可能有上次我写嘅东西就无法都用合法来转。
3: 也系讲个系，我查书点乜懂麻烦，日本来查，基本来查，教育部来查，他们只要查。
2: 嘿，
0: 还有其实一个最重要的系，挨后来睇咧作者嘅有判嘅论坛，还有学术嘅啊散文咧形式咧，挨单场去参加小说创嘅，今年就有更多一个。文学性的书法文学技巧的东西，佮可能唔系向你一时半刻就做得做出来的东西，佮古叶石头按那个路线嘛，佮文学的比喻手法一种诶。故说，古先生啊，佮七家会睇向你的诗里边，稍微做一点文学的手法，比如说那个断句怎么断啊，啊，一个词句的排列组合有佮七家的用意，啊，可能唔系。一杂字一杂字对照汉语啊，反正法语就做得理解的东西，可能眼内咩冇按清楚，可能文字啦就唔知作者多大想要表达嘛嘅，故所以我去详细讨论过，先生嘅用意系嘛嘅，故说眼内我样板就过诶两层诶那个转译安尼，故说过奇妙，啊眼内发现讲哦，汉一个文化嘅建立是在冇按过哟。
3: 真见你面系到一下千多年接触到一下花，系喺窗系到一下，做一片上讲花嘅，做一件咩书面咧咩文字嘅一种语言，大家对可能写出来嘅东西，会卡知道卡散文比较陌生，
0: 冇错。
3: 对，故说可能有阵时都知道，你用按一下也讲起黑花，不过往一只角度上就系开一条新嘅路啊。
0: 嗯，我有先用人做啊，这样有法度去发展啊。
2: 嘿，这样做得讲，进来更好安尼。
0: 系啊系啊。
3: 佮头下在歌唱的当中，你就基本上就是数到嘅数嘅歌诶，个托个以后想要有提出乜嘅问题，就是用 email 嘛，也是用线上讨论的方式。
0: 嘿，也咩做得分享，应该同歌星上就贵个。做事的时间，就工作的时间，全部都先送完成。啊，还有到后背哦，十二年都一年会出版的哦。这时间啊，还在那德国，故说还安尼那跨国连线去完成那些事情。
2: 我有时差跟问题呢。
0: 嘿，我有哦，七点钟安尼，故说每个七秒最后还在顺利完成。呀，第一段还在每位感谢出版社的同仁呐，你给咩？今年可能就会因为文做文字的条路啊，或者大家对讯息沟通吼啊，就很舒服，大家事情都讲得过清楚。安尼，故说安尼就用 line 嘛，然后他封片啊 line 群组安尼堆来堆去，其实合作的过程过顺利啊嘿。
3: 当起来当时接窗头的走马跨过的台湾内容，出轨还会快逼，
0: 一种八班的安尼啊嘞。
3: 我哋要安尼喺未来一百年内哦。
2: 咁你一个歌上当中有冇个印象过情嘅事情冇？
0: 我是刚讲吼，我同歌欣赏频率很对，有些时我看透嘅东西，我咧弹吉祥嘅样板表达嘅个文学手法，还有同汉尼反尼嘅问题，我样板去解决。爱同欣赏就暗度吼，然后频率很对，都做得亲感，就 get 到对方的意思啊。 就像底部有下多一个

0: 是非黑法尼的海啸啊，侬摆在咧民间的世界，就毕竟有戏会流，还有戏搞流的说法。嗯，但迄个人呢就稍微丢空哈，因为俺们下迄个沉默的台北岛，台北嘛有个大湖，古时候就会个英雄台北盆地就变做台北海，安尼古时候就迄台北海里边迄个搞流，古时候俺们就想爱。发展那个词汇，就海海啸会反作气会高，也是弄白个泥料啊，还是讲嘛个汉尼斯点模拟按一下，但是俺们就丢空下就发明一个符合俺的那个 cyberpunk 主题个小说的一个汉尼词安尼。
1: 他讲应该有谈过一只讲法啦，就是莎士比亚头个。几下走起啊，石头几下出来，当作会刺迄当时模诶，几多起家先编出来诶。
0: 嗯，
1: 不过有可能迄几下出来刺就变作亚哈个英文，可能当平常会用诶。不说没有可能迄一种，俺都亚哈来创作出来只喜欢搞。
0: 嗯，
1: 没有可能就会变作一只新的词出现诶、
0: 啊。
1: 因为像文学下走亚种丧尸，你就会。西欧爱帮伊搭词，爱帮伊搭讲法。你讲那个抽换词面类似这种，
0: 嗯、
1: 其实咩无嘛该，就是你讲一两张词可能差不多，唔过常识就会知道，可能比多人个记忆爱丰富爱变化呀，还节奏感嘛该。你讲西欧有配的词做用的时间，做得多一只。
0: 嘿，有多一个限制啊！
1: 嗯
0: 啊，还有俺们其他讲，俺们要看古代人、古时人嘅东西，今日咧创作。新的词汇啊，好用就会用多，就会留下来用多一下嘛。你一年本旦就会有生有死，
2: 嗯，
0: 而且有一个一次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你一年的嘿，那个真实嘿，有发的一个你一年的。
2: 那每次都讲，嗯，安尼同性上来讨论有新的词汇，安尼咪几好。像那之前做节目企划，古时候就不会有几多个词，我考三年嘞。故说加下假设讲无新嘅词出来，其实都难去讲，比如讲，假设说可能智慧手表、智慧手机这种，假设讲无一个词飞出来，真紧，这年可能你就会讲啊，那一下用嘅东西，今后头摆个下发嘅词，安尼对你来讲，可能就无一个相应的想要下发嘅心情，
1: 嗯，就话你记得一下嘅想法，可能你都开眼嘅安尼，
0: 嗯。古时候安尼就有时候安尼文学有个词有土特地背，每本人讲，你看法讲唔脏哦，你写唔错，安尼就有个开创的词有特地地背，
1: 还有一种做生意的感觉。
0: 冇唔错，
2: 系啊、嗯。其实你就按你写出来，其实有你就不按天天讲
0: 诶。系啊。啊，假使大家都唔讲合法，未来用办公就大家就单枪天天来讲啊，冇冇，又冇人会讲。
2: 系啊。
1: 今日他做的强。就是太快来收给还有那样版的一个故事嘛。
0: 嗯，刚才讲的是1994年的台湾啊，台北啦、啊，因为台北本身是一个盆地嘛、
2: 嗯，
0: 啊，因为个可能地球的变化，就故说台北沉默变做一个台北海，
1: 不水晶体嘞。
0: 对，而且亚片的人诶，就变做哇，有青岛。无汹涌嘅想法，再过来还有那种需要躲藏的那一种感觉，有一点老人队，等下千禧年那边都老人队，
2: 阿妹哎，来按要闪一下，不是老人队哦，
0: 你两九七年，
2: 好，那差不多，那一时间可能还没摸出来，
0: 嘿，就变作千禧年太个英雄还个型吼，
2: 嘿，
0: 跟别
1: 人，然后是第四代呢，
0: 四年嘅，
2: 哇，
0: 就。啊，今年的台湾啊，汉尼、葫芦花还是年初闽语言，全部变成古语文。啊，给祖国群啊，今年但像有一个牧师留下来的杀我一个资料库，底背大家会去破译，给牧师写的东西，有请到是古客语文的资料，会去请到牧师都带。其他也是给留下来嘛，就按那个冒险嘛，探险的按那个故事，嗯，
1: 有一点像解谜的感觉，这样。
0: 冒充，嗯，
1: 你知道，太卡迪亚的故事中，我想。

0: 讲到癌嘛，因为有的位上海去搞的经验有重叠到，因为癌呀，四五年头个做的事情，癌上班的案呢就是合法的你饮资料库。
1: 哦，
0: 哇，有在故事底部，给啥就是跟资料库给都落过你，就会压他给癌。然后哇，就是。应该去个上班头会做的事情，就是上班就会知道要做的资料库，可能上司会知道看无聊，也还讲也做会杂东，可能比较觉得比较实际，有上司会讲说讲黑一种 AI 时代的基础建设，觉得头个做案这么平凡这么无聊的东西，不过没想到头个国语风先生个木主题，不会去看到变做一只小说的主题啊内容，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2: 你对我来讲，一本书真是咩突破我金钱嘅想象。我金钱就有过好奇过，我喺个讲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但系嗰种唔系客语嘅文化，系繁语下嘅客种故事啊，还系客家人嘅生活，就做对很多客家文化，但系里面嘅东西冇睇得文思底背。啊，亚本书出来的时间，先看到个歌的时间。第一个想法是讲，哈、啊、咧华语跟客语这样子掺杂南腔哈的东西，干嘛黑汉语文化？但系因为亚黑条路嘛，佮上爱认真看。无啦，哎呀，就看过以后，还当地讲，原来语言转换的 code switching 的东西，每系小说一个青春有个主题，一个故事假使根本你系全汉语去写，其实就冇咧，就个小说的那个核心的卡词就唔见咧。那个系语言转换、语码转换咧，睇一本小说系青春有个，而且挨后来。有思考过，通过一封信上有多多大追古之后，感觉发现，嘿啊，俺们无法度去否定啊，俺们一批的神法听从黑法尼为主的沙比嘛，啊，故所对俺们来讲，汉尼同法尼黑同时存在的，俺们有神法里头就有听到 cold switching 的东西，故所唔是去。拒绝那种零华语的一个东西，因为是无可避免的。唔系讲几就亲和嘛，嘅，但系就是系用心安尼，安尼你是五年安尼胎嘅东西，它就是真实的存在。故所睇小说底背就下下了安尼嘅动态性啊，诶语言的保存价值咧思考咧压底背，故所咧大块了爱金钱嘅思考。
0: 不过有上次爱没法想，因为爱掉压下。我就要他带房间就真进去读书诶。故说我头摆其实没法想讲自家系没有上司合法话讲怎样系嘛个，不过就无办法就系我一下一推年咧合法就系上到岸。就像我就要要看到上司会有跟外国人讲合法的那种 reels 样片啊，佮合法许多个片就会上到岸的啊。佮我有几几次个用诶，故说我后来没吃到有一种，因为。像繁语好，我哋繁语咩冇可能讲，我哋一胎嘅人讲嘅繁语同阿爸阿妈系强用嘅，因为时代就冇强用。故所我只讲咩系就接触讲语言系会变化的一件事情。
2: 故所同时存在变化，我哋咩同时有能力跳得去创造新嘅客家词汇。故所我做系一个。四条，我就感觉讲，哦，我对语言的想象愈来愈开放诶。跳拜世界可能太年讲过诶一种形容，根本唔伫个地方用板讲，但系你就看到东西，自然就讲出来，你们即个会出镜。嘿啊，有一摆，我就会想那个东西站住那个位置，然后。俺那是没莫特别去用法尼去翻译中，哈法尔用的去讲俺那样子啊，俺就熊熊就突然气概就讲出去了，然后呀东西用按芭比喏，就突然就出来，然后就讲呀刚系真口嘅行尼，啊后来又读后，后来又谈到阿婆就会按你讲芭比啊，就想按奇妙诶，故说有谈过嘅东西，你真是唔会记唔得。
0: 我看到人家跳那地步，不是看到那一片，
2: 我
0: 看到给他，看到给他猖狂，看到给他情。

0: 今天时间可能就会会被他召唤出来。
1: 猛抽猛抽，就冲个资料库嘛，我一提取，而且输那些关键字，还能关键画面啊，就慢慢揪出来呀。
2: 不过真经刚刚讲到芭比啊个词啊，真经就会提可能系合众，就张伟堂都按你按。那知道讲到位嘅词汇啊，由于刚讲诶，嘅东西睇一片，那就讲诶，东西动睇一片，就冇想到芭比，真经就讲芭比哦，一下也就提供诶，其实系啊，就会谈过嘅发，可能讲芭比是最到位的。
0: 嗯，今日就来讲一下，因为规则解吧，总共有七本书嘛，除脱罗罗兹加夫一个一本条通，又去看一下其他嘅书嘛，又自家知道诶，还没想爱来偷一下。哪一本书诶？有没有比较有兴趣的？
1: 韩国因为哈快些啦，有七本书嘛，够多。因为含前全部拿来看，啊，唔过因为都有看个论坛嘛，啊，还有直播诶，我就过上来看个讽刺性上个浪
0: 哦，
1: 一本书。以前都得去看哦，这个就要买实体书，能看得到。给书封的设计，给书封的设计有几七个特别的用意，就会浪嘛，浪每个闪电。故说给书面就是那种亮亮的，会反射的这种设计。故说我就讲过，我就看到书面，也就曾经你到安尼一本书的情景，会发面底部的。我这个看小说的时间都会做出了个发明，就想说个哈利波特的妙丽哈利用班，我看书的时间都会有这样的发明啦。故说日本的设计就本来先好奇的发明的，故说有几篇我听到会吐这样的心思这样。
0: 真经，我记得我以前到前一阵单元要跟大家讲一本书，因为我们在看到实体书的印象当成嘛，对，就是让人很留下印象，就是古一本的封面是银色的，嗯，同其他的书摆到胸前，我先看到个本啊，
2: 先不会想起耶，
0: 嗯，不过我没相信亚种可能封面呢，给他设计也是讲其用的纸，这个一定很特别，很贵。不说太家还有宽度，像爱书虫的夹夹哦。
1: 我就不买球鞋了哦。
0: 我今日当神梦露露来同我哋分享很多算系那个幕后的一些小故事。嗯，还没有来散忙来继续来一本小说偷卡戏的。
2: 系啊，
1: 加油加油！
2: 其实唐阳你分享真劲，每个期待就像夹夹去偷一本书啦。啊，一部分咩系感谢露露来的哦，一个现场，因为。那接触嘅可能讲合法嘅投入几多嘛？唔过就还忙前封面都可能课余编辑大部分，故说谈到嘅时间，每次都讲医生真嘅原来做编辑也嘅投入原来系安尼。
1: 嗯，你没有按那个解法来创作解法，按怎有机会去做可能按那个条路？咩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愈来愈多诶，向你作品会本来做编辑咯。
0: 嗯，拜托，喊你把它抽来。
2: 假使讲呢，无限期差没做的抽来。系啦，就希望讲一个文学作品啊，做得更来更多，更多嘅人上爱去看一条文学作品。每周二下午1:05到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每周四早上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每周五晚上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FM 90.9播出。
0: 好，今天的节目的时间都也偏差不多要来结束了。故说今天讲到很多精彩的客家文化作品，正是希望大家在游戏的书店做得来去请款来拓款。今天到节目的亲密要跟大家讲下来谈一条歌曲，因为今天唱到落落来嘛。故说我选了一条是王子贤老王一环的客家千金。
1: 哇，好
2: 有型哦！系啊，很适合你耶。
0: 嗯，然后今日就用一条歌曲来同大家讲，再来聊聊。希望下礼拜大家咪都得准时来收听我哋嘅节目。Level Up， 台年班上收，拜拜。
1: 再来聊。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跟昨天一样，我们延续昨天的主题啊。我们昨天聊到钢琴之王啊，对不起，乐器之王。钢琴啊，既然就是乐器之王，这就是大概全世界最多人学习的乐器啊。那当然，这当中的大师也特别多，所以只用昨天一集的节目实在播不完啊。那我们昨天已经介绍了七位不同的钢琴家，我们今天再继续来听，看尽量能够在一个小时节目当中能多介绍几位给大家啊。我们来听的第一位，这是来自多米尼加啊，这边在中美洲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的钢琴家，他叫做 Michel Camilo。哦 ,M-I-C-H-E-L-C-A-M-I-L-O, Michel Camilo, 他个子不高哦，但是能量非常非常高啊、哦、很多中南美洲来到美国发展的乐手，他们都有非常夸张的音乐底子，不只是钢琴啊、哦、包括别的乐器啊 ,saxophone 啊或很多乐器都是他们当然我没有去过南美洲了，可能南美洲他们在传统文化上面受到西班牙、葡萄牙长时间殖民下来，他们有受到很多传统的欧洲的音乐的古典音乐的影响哦，所以很多的乐手，我在美国念书遇到的南美洲的乐手的技巧都特别特别特别好，然后在很好的技巧下，然后再支持他们的创意之后，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创意发挥到淋漓尽致哦。那这位 Michel Camilo 也是这样的乐手，我们来听的是他有一次在这个纽约的 Blue Note 的现场的表演的录音哦，这曲子稍微长一点哦。因为这个曲子就如它的歌名一样，这个曲子叫做 On Fire。

Jean-Pierre.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我们刚前面听了一个哇非常非常精彩的曲子 On Fire、啊、你听到这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钢琴手这个Michelle Camilo、啊、在 纽约 Blue Note 的现场录音、啊、从前面一开始简单的弹，后面真的是就是烧起来了，哇越来越夸张了，真的是技巧惊人、啊、整个人的这个能量的动态对比好鲜明好大。我们再来听一个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啊、那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二重奏、啊、钢琴手是Milgrew Miller M-U-L-G-R-E-W Milgrew Miller M-I-L-L-E-R 跟小喇叭手 Roy Hargrove、他们两个在一个场合当中的现场录音。那当时很棒的就是这场小的表演、很小的一个表演，但是被人家录制起来，那非常精彩的一场小演出啊，两个人用二重奏的方式。然后在这个 Roy Hargrove 过世之后把这个录音找出来，后来经过重新的混音跟整理啊，在疫情的期间发行了。啊，当时 Roy Hargrove 已经过世几年了，我记得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买到这张专辑哦，陪我度过很多个这种，就在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心情不好嘛。哦，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在生病哦，所以这张专辑陪我度过很多的时间，我听了好多好多好多遍哦，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这是一首曲子啊、哦，这首曲叫做 This Is Always。

哇，你听到这个录音有点时代感啊，确实啊，你刚听到这是一位很早期的一位黑人钢琴家，叫做 Teddy Wilson 啊，黑人的钢琴家，他在1912年出生啊，所以已经是百年以前的人了。那你看有录音的技术，也不过就是他出生之后没多久才开始有这些录音的技术啊，所以我们能够听到他的这些早期录音，真的是感谢这些科技的改变啊，让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好的作品。你刚听到是他弹的，也是爵士乐的老歌，叫做 You Go To My Head、啊、真的是很精彩的历史录音、啊、那就是因为有 早期这些人的努力、啊、让我们到今天依然有这么好的爵士乐，而且不断的还在，别的不说，你看我今天就有一份工作可以在这个乐福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爵士乐、啊、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这个节目就做不下去了可是反过来，就是因为这作品多到我在主持100年都放不完，知道我们也每个礼拜才播2个小时的音乐啊，真的播都播不完，实在太多太多好棒好棒好棒的音乐啊。我们接下来听的下一位钢琴家是 Wynton Kelly 啊，他也是一位黑人的钢琴家啊，他的技巧非常的灵活， swing 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啊，那他不用过多的炫技啊，也许你听不到太多非常快速的句子，或是很夸张的大声小声的那种很能量很凶的变化、哦、但是一整体下听起来就是很舒服好听、哦、我非常喜欢听他的专辑。我们来听的是他在他个人专辑当中弹的一首曲子啊，这曲叫做 Old Clothes， 就是老的衣服。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曲子啊！这个曲名叫《The Nearness of You》，我很喜欢这个歌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放过很多这个曲子的不同版本，有 saxophone 的，有演唱的。我们刚听到是钢琴的啊，这是来自非常棒的白人钢琴家 Brad Mehldau 的演出啊。Brad Mehldau 的演出当中有很多很不一样的结构啊、和声啊，甚至不同的拍子啊。那听到他弹很多他自己的创作当中有很多很。我很难形容啊，那种有点像在看，我觉得听他的唱专辑很像听看人家做那种拼接画，哦，就是你把很多现成的材料，但是把它重新剪裁拼接起来，就变成一个新的画的感觉。我在当中听到很多传统的元素，但是整个加起来却变成很新的感觉，很厉害啊。那可是像刚刚他弹一个这样比较传统的standard 的曲子其实比较少，啊，但是还是很好很好听。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下一位是一位白人的女的钢琴家，这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在美国教书的一位老师，她叫做 Consuelo Jones，我们来听她的这个作品，这个曲叫做 Zia Zia Zia。

哇，这个曲叫 Zia 哈，来自 Berkeley 的钢琴教授啊，Consuelo John 啊，他的作品啊，有点拉丁的节奏啊，那加上管乐之后，整个曲子很有味道，哦，听起来对我来说很怀念，因为有一个充满，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但对我来说听起来很美国东岸的律动跟节奏啊，我很开心用昨天跟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很多钢琴家，我们一下就到了这首歌的时间了，我们这首歌来听一个，对我来说也是影响我很多的一位钢琴家，虽然我不弹钢琴，但我听很多很多他的作品啊，他就是了不起的 Chick Corea 啊，Chick Corea 啊，他在疫情的时间过世啊，享年92岁。那这92年生命当中留下的作品啊，真的我大概用200年都练不完，你再给我3辈子我都学不完啊。他从很年轻就开始弹奏钢琴，跟 Miles Davis 合作，然后还开始走上自己的创作。他组了很多的团，包含 Electric Band 啊，推动电子乐器、合成器啊进入爵士乐。然后后来又组了 Acoustic Band 啊，重新来思考传统乐器的声响。然后他又

跟好比说像跟铁琴手啊，这个 Gary Burton 有不同的合作，跟这个很多的甚至是唱歌的啦，很多都合作。他还组过乐团叫做Return to Forever 啊，然后做了一些很棒的曲子，包含 Span 啊之类的，然后发掘了很多很多年轻的音乐家，包含我们前一阵子介绍过来过台湾的这个 Hiromi。哦，所以真的一辈子哦，留给我们的这些 legacy 实在太多太多了哦。我们来听的也是一首他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首创作，然后在我们在学校里头老师都要拿来教来讨论的、哦。这曲叫做 Crystal Silence。我们听到的是他跟这个，比如说我们学校 Berkeley 的荣誉的副校长啊 Gary Burton 这位铁琴大师哦合作的版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由 Chick Corea 跟 Gary Burton 所弹奏的 Crystal Silence。那在这个曲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0: 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承认错误，认罪悔改，总有下次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认罪，上帝也借着耶稣替我们承担罪恶的刑罚，让我们得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接下来母亲节，不知道大家的安排如何，也许有的人会安排就带母亲可能出去走走，不管是国内旅行国外旅行都有可能的安排，当然也有可能趁着机会就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我记得我在前不久去上 Good TV 的节目，他们谈的主题也就是那个带长辈去旅行啊，到底是孝顺还是挑战呢？还是呢，我觉得应该还再加一句，就是说还是自讨苦吃呢。那这个因为说实在话，就说你不要说跟长辈了，就是跟自己的配偶或者子女出去旅行啊，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长辈呢，长辈是不是他的习惯毛病比较多一点啦，可能会比较

挑剔啦，或者是呢，可能旅费是他出的，哎，他可能就声音比较大，你什么都得照他的说的去做哈，等等，就很难让他开心哈。所以不管怎么说了哈，我想也许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可以都有这个跟长辈去旅行的经验。像我在最早期的时候，那时候外婆还在世哈，那时候我们家那时候买了第一台的车子是一部二手车，可是我们就有了车就比较方便，所以那时候呢，常常我先开了车，就会带着我外婆，还有我妈妈当然还包括我那时候还没结婚的小妹另外当然还有我自己的孩子我们就有时候就会一家子这样出门去旅行这样子那时候为了省钱呢，一家这个几口就挤在一个旅馆房间里面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有意思哈。那有的人就睡地板了，有人睡沙发了小朋友大概就地上垫子铺一铺就可以睡了这样子哈。可是不管怎么讲能够带着家人出去旅行或甚至于带着长辈去旅行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哈。当然，哎，有的人家他却可以跟长辈在一起相处和乐，相处和睦所以待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也准备带长辈去旅行的话，你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史回想曲，音乐电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不知道这次的母亲节哈，会不会带妈妈一起去旅行？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要看长辈的个性哈，还有一方面要看我们去旅行的地点啊，另外还有我们跟长辈之间的本来的感情如何哈。因为像我妈妈哈，就她要就各方面的享受都要这个都到点哈，都一定要合乎她的标准哈。我还记得有一年吧，已经很多年前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啊，那个淡水哈，这个有很多可以值得看、值得瞧的吃店，吃阿给再有名啊，她也看不上。那后来呢，我们到海边的一家餐厅去吃饭哦。在那个之前我还去逛了一些古玩店啊、旧货店，我妈妈对那些脏兮兮的旧东西她当然更没兴趣。接着呢，我们去那个可以看到海景的那样一个餐厅吃饭呢、要我觉得那个是足够浪漫的哈、虽然这个那天我记得天气有点热，可是还是有冷气可以吹嘛，这也挺好的。可是呢，她就会嫌弃那个餐厅这个格调不够了这个当然价位也是比较普通一点的，反正就是不是很合他的心意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规划了很久安排了很仔细可是问题是呢，如果没有办法投其所好让他能够真正喜欢的话他那个是开心不起来的，说不定我们还累得半死老远开到淡水去，大家知道都会塞车的，然后呢还在那走路逛街也很晒的，对不对？结果呢没有捞到一点好不要说他肯定你赞美你那摆在那张脸，因为我妈很容易什么事情什么情绪就是摆在脸上的，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这样一趟行程呢。可是问题是呢如果说换一个地点到欧洲去，又浪漫又高端，那他是不是就会有好脸色了呢？那倒也不一定因为有些事情会有些突发的状况，或甚至于呢在出国前可能他信誓旦旦说没问题，我一定是百般配合因为他也没自助旅行过，因为我们那次带着他去欧洲自助旅行一个月，胆子很大，对不对？人家说啊，带一个老妈妈而且还自助旅行而且还一个月万一有什么状况你得忍着吞着那口气还得忍下来，也不敢发脾气什么的。可是那一次真的让我学到了功课，待会再聊。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快要母亲节了哈，特别跟大家分享，如果带妈妈去旅行哈，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状况哈，我们要提早预备的哈。我印象很深刻哈，就是有一次到日本去旅行，那时候我是参加旅行团的。我后来发现哈，就是说啊，如果父母亲哈，就是说可能容易出一些状况，或者是对你的安排不满意啊，大家参加旅行团。

通常会比较好一点，因为那是别人安排的，他要发脾气有时候也会觉得不太好意思哦。可是跟自己人呢、哦、这个很容易就翻脸哈、哦、这样子。那次我记得哈、哦、这我们参加那个旅行团去，那就看到有一对母女哈、哦、这个女儿带着妈妈去旅行的，我一路上就看到她对妈妈照顾得非常的仔细啊、哦、这个嘘寒问暖的，一直都会问妈妈怎么样，然后要不要多吃一点，这个还不错什么。那时候我就觉得、蛮奇怪的哈、哦，对他来讲，他的妈妈像个大 baby 一样哈、哦，他要百般的照顾。后来私底下我们去聊天呢、啊哦，因为我们去泡温泉嘛，就发现哎，你怎么没带妈妈一起来？他就跟我们讲了说，妈妈啊、有就得了类似这种失智症哈、哦，就认知症。等等的哈，所以呢他有时候会恍神，有时候会突然就不认得人的哈，而且他会害怕陌生人，所以他就一定要陪着妈妈，然后他鼓励他多出来啊，不然他说如果闷在家里啊可能会退化得更快哈，所以他才必须要啊一直这样子啊盯着啊陪着哈。那我说你现在来泡温泉，妈妈在房间里有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如果到了一个地方一个空间里哈，他就会乖乖的坐在那里等啊，就跟他讲要做什么，可是他不能够自己就去洗澡，因为万一滑倒了或万一洗了一半他突然一下晃神了哈，没有人在身边他会害怕的这样子。可是他说如果叫他啊自己坐在啊房间里，坐在沙发上啊，甚至于开电视给他看，他说那就没有问题了哈。所以那时候从那个做女儿的身上，我就发现到说，哇，那个女儿真厉害哈，她可以把妈妈照顾得那么好。我也曾经碰过另外一种组合，就是他们因为生下来的儿子女儿啊，散居世界各地，那他们就想说，那平常也没时间呢，要陪妈妈，干脆就约了哈，就到日本啊去旅行，然后呢。这些儿女们就从各国各城市一起到日本会合、等于陪着妈妈一起旅行、哦、而在那个过程当中妈妈当然开心，笑得好开心，因为他们来参加的也是我们旅行团，跟我们就一起在那个日本会合、哦、然后他们也是一样、哦、嘻嘻哈哈的，就好像全家一起出来、郊游一样。可是问题是因为旅行团嘛，当然很多事情全部都安排好好的，所以这些琐事都不用担心，他们只要陪着妈妈、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逛逛该看看，就这样子，然后跟妈妈一起聊聊天什么的，所以妈妈就非常的开心、她就期待下一次，然后儿女再从四面八方一起聚集到某一个定点，他们一起旅行、这样欢度一个美好假期。我觉得像这种方式可能也是在欢度母亲节或妈妈生日啊，都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选择，因为这样子至少我们自己本身不会累到啊，我们不会累到，我们就情绪就不会受到影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因为有人啊带着走啊，然后我们就跟着走啊等等的，减少了很多的麻烦。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用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过哈，就是我们两个人去玩什么的哈，带他去那一趟哦，就说我是想说，他那时候已经80几岁，我在想说啊，那哪一天他可能就走不动了，而且那是他的梦想，他就整天听我到处去旅行演讲啊，讲这个自助旅行啊，多好玩多好玩的，他就觉得我都没有带他去过哈，所以后来我就经得我儿子的同意，因为那次我儿子也有一起去，因为我想我一个人照顾妈妈是没办法的，那我跟儿子两个可以轮流开车，然后同时我们还带了其他的朋友一起哈，就是5个人哈一起这样去旅行啊，结果妈妈就是这个出发没多久开始就各种的状况不断的哈。可是我记得我跟我外婆也出国旅行过，好像那时候是去日本、香港吧。那我外婆就没有话说啊，她什么都好啊。我想一方面也是她比较宠我啊，比较疼我哈，这样子，不像我妈妈。我从小妈妈就挑剔不断哈，总是不满意我的各种表现，不像外婆，外婆的呵呵呵，小偏啊，小偏啊，这样子的哈，就是对我这个是蛮满意的哈，这样子，好像我只要能够陪着他，带着他去旅行啊，他就已经开心得不得了了哈，这样子，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主要是看这个你陪伴的这个长辈。他的个性如何？当然，还有最主要就跟就说你们这样一趟的行程呢，到底是这个有些什么样的相关的这个因素哈，或说这个等等哈，这个也会影响到整个旅游的品质。譬如说这个旅行的团费或旅费，全部都是这个长辈哈，这个支持的哈，就所谓的典型的金主哈，就说一路上哈，买买买，吃吃吃哈，这个即使跟旅行团哈，什么表演都去看，没关系，加钱就加钱啊。如果你看中了什么东西，哇，要买，没问题，买啊，就尽量买哈。这个卡不够哈，这个现金哇，这个奶奶带了一堆哈，这个什么的哈，你尽量的花用啊，这样什么的，就让你都不用烦恼。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保姆型的哈，为什么呢？有时候年纪大，老人家哈，他可能也走不太动，逛不太动嘛。所以如果你到了某个点以后呢，如果像自助旅行呢，那更是有得玩的。那有时候跟旅行团现在有些旅行团的行程也会有一些自助的部分，自由行的部分，所以呢，你就很想要出去逛逛啊，买买什么的。然后呢，哎，这个你带着长辈去，长辈也说，哎呀，我也看不懂你那个话，这个日语不会说，英语不会说，我也没办法说而且呢，哎，白天一天参观已经够累了所以我就休息吧你们去逛，你们去逛，小孩子交给我。因为有的人呢，他可能出去旅行小孩子不放心放在家里啊，也没人帮忙带啊，干脆一起带出门了。所以这时候呢，哎，长辈就扮演的是这样的一个保姆的角色所以当然在这个当中呢，谁不欢迎呢都非常的欢迎。那还有呢，就是没有很严苛的标准的这种长辈，就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给他吃，带他去买玩什么看什么他都好。即使去那个小朋友喜欢的迪士尼乐园排那个游乐设施要排半天他也不会抱怨看到在那个云霄飞车在天上飞来飞去转来转去，他也在那边笑，在那边叫，哎呦，好有意思哦，好好玩哦，什么的哈，就是这样的。你问他要不要坐坐，要不要玩玩，要不要吃吃，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严苛标准的这样子当然怕就怕有一种这种人呢比较像温姐这种型的，就是突然消失无踪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去要上厕所也不讲一声你回头一看人不见了那还有一次我记得那次我自助旅行还带了一个朋友以前早期的嘉音电台主持人也是跟我信誓旦旦说温姐。你说什么，我做什么，我一定乖乖的，不找麻烦。结果到了当地以后呢，结果呢，哎，才第一天逛街自助旅行最好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常常去逛街，常常去 shopping 这样子看个够，买个够，逛个够结果呢，我们才走第一条街，

我都跟大家讲好哈，要看什么，要进到哪个店里，想要去看久一点啊，都要跟温姐讲一声，不然走走走你就不见了。结果呢，果然有一个人走走走就不见了，怎么不见了？后来我们只好回头去找他，这个就是很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回头去找他，在一家服装店里发现到他的踪影，大小姐在那边拿了一件衣服又试，拿了一件衣服又试。你要么看着这时间那么赶，你就看中一件事就已经很过分了啊，而且也没跟我讲一声。然后后来他的理由是什么？温姐，你看我这种体型，在台湾都不容易买衣服哎，我现在看到每一件我几乎都可以穿呢，你就让我买嘛。哎，我说小姐，才第一天呢，你就买买买，你的旅行箱已经塞得够满了，你要往哪里去塞啊？而且呢，这个我们有一定的行程，要买要看，等把行程走完，你也要配合其他人嘛。我们一共六个人呢，整个人一起，六个人一起去玩。我说你要看看其他人啊，大家可能不想在这个时候买东西，他们只想要去参观哦，看一些我们计划中的景点什么的。所以后来那次算是不了了之了。可是接下来后，他的问题不断，你知道吗？那可是因为是朋友，你也不太好意思讲。可是如果你带的是长辈呢？如果长辈这样，你会不会担心呢？掉头就不见了，然后呢，走走走，发现他坐在那里哭，因为他找不到我们到哪里去了，东南西北看不出来了，他不会认的哈。所以后来像那次带长辈的话，我都告诉他们，每个路口你一定要去认一个什么，你说英文字不认得，法文不认得，意大利文不认得，没有关系，你就去认某种特别的建筑。那现在几乎人手都有手机，怎么样？温姐教大家一招，哎，这招也是我常常用的，那就是呢，你拐到哪个路口的时候拍一张照片，在下一个路口要转弯的时候再拍一张照片，这样你万一走迷路了，你就看着你手机刚刚曾经拍过的照片，你就一家店一家店找，你就可以找到回去的路了。要不然你也可以去问人家这栋建筑在哪里啊，人家告诉你，你再问这栋在哪里啊，再找下去，这样子就不怕迷路了。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想曲。可是如果你要找你过去错过的一些节目，你要这个听这个节目的日期，你要如果去找在这个存档里面去找的话，要找隔天的日期。譬如说像今天来讲说是8号，可是你要找的是9号的节目，因为我们是午夜12点播出嘛，所以12点等于就算隔天的开始这样子，就你就会找得到我们的节目。要不然你就可以去看那个小片头，我都会注明是天使加油站啦，天使回想曲啦，天使浪漫夜什么的。像今天礼拜五周末的晚上就是天使回想曲，谈一些轻松的话题。我们刚刚特别谈到怎么样带爸妈带长辈去旅行可能避免发生一些的状况。我们刚刚就讲碰到有些这个爸妈长辈不太听话的，走走走就迷路了这个没有跟着你。当然一方面可能也是我们走得快他走得慢跟不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尽量让他走在前面，我看得到他的地方，而且事先都会告诉他，你万一譬如说我们搭这个什么这个捷运地铁这些的那那个我们下车的时候结果他没下车，那我们就会告诉他说你就这个不要乱跑。

哦，就说你就在下一站下车，或者是呢，就停在车上吧。你也不要离开，不要下来以后到处乱走，你就停在那个车上啊。我们会想办法找到你的，这样子哈。或者是下错了站，你也留在原地。就是说，像在国外，不管大人、小孩、老人家等等的，一旦迷路，要记住留在原地是最安全的，因为人家发现你不见了，他会回头来找你。哦，结果呢？你到处乱跑，结果人家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你啊？可能转了一天呢，大家就你找他，他找你啊，就慌成一团这样子哈。当然，像现在都有手机了，所以到国外去不要省那个钱，一定要办一下国际漫游。有的时候参加旅行团都会，每个人都会给你们一张卡的哈，你就拿着就用了，至少在国外是可以。透过手机打电话求救的哈，像温姐有一次就为了省钱啊，去这个什么东欧旅行，就没有办这个国际漫游，结果呢，真的上个洗手间出来，全团的人都不见了，我还是参加旅行团呢，全团人都不见了，那我就乖乖的就在那个当地等嘛，我在想他们发现我不见了，一定会回头来找我，结果你知道等了快半小时，不见人影，我心里想那完了。啊，算了，啊，还好我反正经验很多，我就知道他们可能后面还要到哪个景点去，我就到那个景点去去等他们这样子。后来是见到面了这样子哈，所以像这种 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怕这种迷路哈，不见了哈。那另外呢，还有那种呢，就是说这个老人家哈，有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是比较。很难缠啊，难搞啊，难照顾啊，难讨好这样子啊，因为他呢，可能甚至于小孩子有时候走不动了，闹一闹啊，耍赖一下，抱他两下子，一会就好了，他又继续走了什么的哈，可能大人就不一定了哈，走路走多了太累了，坐车太久了腰酸背痛啊，这个我要尿尿，我要上厕所，我要怎么样？然后呢？我现在要睡觉，我每天都要睡午觉的。现在还叫我在街上走，不行，我要睡午觉哈。所以像有些人呢哈，我看过他们带长辈出去旅行哈，到了欧洲某个定点，他就说我们去参观啊，就找个咖啡店让他坐那里休息，喝个饮料，喝个咖。那老人家不喝咖啡的，就点杯果汁啊，给他，让他在那里休息。他说：“你如果想睡觉，这个位置也不错，晒不到太阳啊，椅子坐起来还 OK 啊，就在这里小憩片刻吧，哈。”所以你要懂得这样子去安排，这样子哈。那另外呢，还有呢，有些点哈，不过现在比较少了，因为都有规定要保障这个。驾驶司机的安全哈，规定每天工作大概就是开车不能超过8小时或10小时。像我上次参加国内的，他好像是不能够超过12小时哈，所以这个都有这样规定的。可是有时候万一突发状况的时候呢，太晚回到饭店，哇，也是吵得不得了。还有呢，去看表演哈，我们团费已经交那么多了，看表演还要再加钱，敲诈，简直是敲诈，不要去。结果人家全团都要去啊，那你就说我要回旅馆啊，天哪，为了你啊，还要再把你送回旅馆去哦。所以像这种，像温姐是都不爱看表演，不是为了加钱的缘故，我是觉得那些表演几乎都不好看啊，很商业考量的这样子。可是呢，有的时候我看到全团都去，人家就说：“哎呀，去啦，温小平啊，一个人回去干嘛？”我说：“一个人回去，我是想睡觉啊，我滑手机啊，看小说也好啊。”可是他们说：“啊，大家都去嘛，哈，就配合一下。”我现在也变成老人家了，哈，也变成长辈了，这样子哈。所以像这种哈，就要去那个配合。那另外，当然他们还有各种要求，像我妈就这样，每到一个点就要拍照、拍照、拍照，这样子哈。我看过有些夫妻档的蛮好的，那个老公没到一点，老婆来帮你拍照摆 pose 这样子哦。他的旅行的目的就是帮老婆拍照，哦，当摄影师哦，他自己玩不玩没有关系。可是我就没办法，因为我有我自己要拍的东西，我有我自己要看的东西。可是我妈妈就是拍照，而且一定要在指定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到法国普罗旺斯，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温姐讲过，就在普罗旺斯。好好难得看到薰衣草，哈、哦！结果我妈说我要跟这个薰衣草田拍照，我说我先拍我的哈、哦，我要帮人家写旅游报道哈、哦，不行，
你要先。

帮我拍。我说帮你拍完以后，阳光就没了，我怎么拍？人阳光没有没有关系，我拍景，阳光跟没有阳光差很多啊。那次就在那边吵架吵起来，我就坚持就不帮他先拍，哇，气到我那边破口大骂，你知道吗？在欧洲的浪漫的薰衣草田旁边，我妈妈在那边破口大骂，骂的话真的很难听，而且她嗓门又大，又唱国剧的哈，又当老师的，嗓门真的很大。还好了，我儿子出马那次，所以像我如果带我妈妈，我如果没带儿子，哦，天哪，那真的是无比痛苦哈。幸好那次有儿子在，妈妈比较疼我儿子哈，所以那次就算解决了哈。那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怎么样的哈？到哪里就要比比比比比比，就要比较比较比较，我们台湾怎么样？还有那个意大利怎么样？我上次去那个北欧怎么样？哎呀，那个纽西兰哦，你都不知道那个牛奶有多好喝，这里什么牛奶哦？哦，反正到哪里去就要比比比啊，就是比比比，要不然就是抱怨抱怨抱怨抱怨不完的抱怨哈，在这个当中，反正呢，念到你这个耳朵都快要起茧了哈，恨不得就戴个耳塞把它塞住了什么之类的哈。啊，另外呢，还有呢，你知道吗？还有的喜欢在旅行团里当老大，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如果带长辈带爸爸妈妈出去旅行啊，有些什么事情要特别注意的哈啊，才不会花了钱又受气哈。我刚刚特别提到，有些长辈在家里习惯当老长辈、老大啊，当太后、当太爷，到了国外去也觉得每个人都要听他的，他要当老大。要不然就是有些是那个在公司里当老板习惯的。我就有一次去大陆旅行哈，就碰到旅行团里有个当老板的哈，哦，不可一世，对着人家当地的全陪地陪啊，这个导游什么的非常的不客气哈，哦，然后呢本来定好的班次啊没有了哈，然后不得不改班次，哇，他逼得人家对方还要跪下道歉哦，天哪，好恐怖哦！这种老板如果碰到这样子的人，刚好又是你的长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丢脸丢死了，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可他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哈，爱当大老爷，所以呢想办法就一路哄着他吧，要不然就说不要带他去，可能好像也没办法，非带他不好去哈。所以像这种呢，喜欢。

指挥别人、啊、喜欢 摆这个摆派头、啊、摆架子的人、啊、真的我们这个做儿女的、啊、这个做晚辈的如果陪着他去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去搞定他啊，说些好听的话讨好他啊，讲些笑话啊，弄点好吃的帮他按摩按摩，反正就是啊，就要哄着他什么之类的哈、啊。啊，当然还有一种也很可怕哈、啊，像我妈就这样子，你知道吗？啊，到哪里就要买买买，而且呢，如果说你是要叫我帮你看、帮你找啊，还要帮忙去问店员，因为他不会问。那如果你是买给你自己的，我当然还觉得心甘情愿。结果你说啊，我要买回去送给我哪个土风舞班的朋友，要送给哪个公园里认识的人，要送给教会的谁谁谁，我还要送给我的老师，送给我的什么，哎呦，全部都为了买东西要送给别人。我说那很抱歉啊，出来旅行我不帮别人办货，而且我说现在出国的人很多，你买回去的东西如果是那种便宜的东西，那种满街都有的纪念品，人家根本看不上眼，你何必去帮人家制造垃圾，还浪费那么多钱那么多的时间。哦，有的时候我这样讲讲他也就听了，不然呢就是像那种人到哪里都要买纪念品买伴手礼买什么、哦、买个不停的、哦、这个他的箱子装不够还要装到你的箱子来，说不定还要再买一个、登机箱装拎的上飞机什么的、哦、那也真是蛮头大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旅行本来是件开心的事情，千万不要、这个遇到这个难伺候的长辈就搞得大家都不愉快，我们也不要去做那个让别人不愉快的长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我们下礼拜一同样时间再一起分享咯。上帝祝福大家，如果要出门旅行，平安喜乐最重要，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

0: 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时代金曲 I'll Be There。 这首歌最近随着一部以 Michael Jackson 故事为文本的传记剧情片再次让许多朋友们给听见了。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按照往例在周末的前夕和您来倾听来自于电影的戏剧的原声带啊。最近有许多精彩的电影作品啊，是我迫不及待想赶快抽空啊到电影院当中去欣赏的。那其中少不了的就是以 King of Pop 啊流行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故事作为出发的 Michael 这部作品。Michael 到底谁能够饰演这其中的主角，就是 Michael Jackson 呢？其实整个制作团队自从做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开始想要拍摄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片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想到底谁能够驾驭男主角。毕竟能唱能跳还有独特的神韵说话的姿态等等，要找一个人来模仿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整个坊间当然一直以来有所谓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大赛，但是要全方位都很像 Michael， 哇，那真的是要等待或是花时间才能够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对象。经过了多方的寻觅，最终他们找到了 Michael 三哥的孩子，也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啊，叫做 Jaffa Jackson 来饰演 Michael 这个角色。我最近在看电影之前先欣赏了整个电影拍摄的一个幕后花絮，就知道这个 Jaffa Jackson 为了要饰演他的叔叔，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做功课。不论是从服装，从唱歌的样子，从他说话的语气，更重要是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的某一种的灵魂，之后演员可以说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要来倾听最近在院线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Michael 这部剧情片的原声带。那事实上原声带的部分呢，也就是收集了不同时期 Michael Jackson 在世的时候的经典录音啊，所以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张 Michael Jackson 的精华选集了。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在1971年与 Maybe Tomorrow 专辑当中就收录的歌 Never Can Say Goodbye。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Never Can Say Goodbye。 最近有这么样一部就以迈克·杰克森为命名的电影作品正在院线当中和大家见面。电影说到了 Michael Jackson 在音乐之外的人生旅程，从他小时候以 Jackson 5、杰克森五人组的主唱的姿态被发掘出惊人天分的那一刻开始，直到他成为一个极具远见的艺人，他以无穷无尽的创作能力激励自己成为了一位所谓的 superstar， 而他更擅长运用他的影响力去分享他所关注的人权的一个议题、环保的议题，或是他看到人性的各种的层面等等的观察，都反映在他不同时期的创作当中。这部电影呈现了 Michael Jackson 在舞台之外的真实人生，而且整个剧组呢也试图重现早期他个人演艺生涯当中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表演。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贴近的视角，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来理解这位流行天王的内心世界。指导 Michael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安东尼·法奎，他说到了 Michael 人生是一个传奇，而成为流行乐之王也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惊人的旅程。制片格拉汉姆金也说到了，其实拍他的故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当然很多人都想拍 Michael 的故事，因为他本身就非常的戏剧化，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充满着热情，但是真正开始投入工作，哇，就出现了很多各方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到底谁可以演 Michael 啊，那制片就说他们不知道要从哪边去找啊，直到发现了 Michael 三哥的儿子，就是 Jaffa Jackson。 导演安东尼法奎也在提到他首次见到 Jaffa Jackson 要开拍的时候他心中的一些担忧。开拍的第一天，他满脑子都在想这个 Jaffa 到底可不可以做到真的很像 Michael，而不只是单纯的模仿，而是能够把 Michael 的神韵给诠释出来。而当音乐一响起，当 Jaffa Jackson 跳了几个舞步，哇，现场所有人都被震撼了，他的确做到了，甚至让人以为 Michael Jackson 好像回来了。那听闻 Jaffa Jackson 的奶奶，也就是 Michael 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孙子挑战自己的最小的儿子也都觉得这就是 Michael 那 Jaffa Jackson 也说到，他其实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成为演员，在成为演员之前的他跟他的伯伯叔叔跟他爸爸一样，他是走向唱歌的这条道路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也没有想过要扮演 Michael Jackson， 没有想过要扮演他叔叔的这件事情。后续他知道他有可能可以透过他的表演让更多人认识他的叔叔，他知道这是他身为这个家族成员的一个使命吧，所以他开始决定要走向这件事情，他要争取这个角色，也要向所有人分享 Michael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功课，甚至在拍摄的过程或是拍摄之前，他做的那个研究就据闻在他家里面，他就直接规划了一个空间叫做 Michael Jackson 的秘密房间，里面贴满了所有他观察到的 Michael 的点滴的故事，他用一张一张备忘录，一张一张小纸条，把他所观察到的

那些细节通通都写下来，并且贴在墙上提醒自己哦。哇，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一方面他对于自己的表演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再者他真的是不轻看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有可能影响下一代是怎么样认识这位所谓的 King of Pop。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Michael 第一次唱的时候大概是在他14岁的时候啊，当时他也是为着一部电影唱了一首这个时代名曲，就叫做 Ben。那 Ben 其实是那个电影故事当中的一只很可爱的宠物小老鼠，而这个 Ben 也跟着 Michael 很久的时间。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个录音是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Jackson 5 在做巡回演唱会的时候的实况录音，这样的一个实况录音也被收录在这次 Michael 剧情片的原声带当中。

我们跟着这段时代的现场录音，回到1981年的时候，当时 Michael Jackson 在舞台上面唱出了他在14岁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叫做 Ben。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电影音乐，来自于最近你在院线当中就可以欣赏得到的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啊。那么当然，这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到底谁可以挑战 Michael 这个角色呢？啊，其实整个制片团队呢是花了不少的时间，最后才决定啊邀请 Michael Jackson 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来出演啊 Michael 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当然，其实也是 Jaffa 自己极力争取的。在整个事先预备的过程当中啊，导演安东尼·法奎就发现到了 Jaffa。那种偏执，就是那种要求到完美的个性啊，的确跟 Michael Jackson 很像。像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 Jaffa Jackson 不断调整每一个细节，

从动作落地到重心转换，反复练习，直到动作看起来流畅自然，甚至跟本来的 Michael 很像。Jaffa 也说他自己在每一支舞蹈上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练习，有时候只是为了一个动作做到正确，他就不断疯狂的不断的重来，而且在过程也常常会练到双脚流血或有双脚麻木，甚至他睡醒之后全身酸痛啊。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也常常在挣扎自己是不是应该要休息，但是当他想要偷懒或者说想要稍微 relax 一下的时候呢，好奇特哦，他脑海当中就会出现一个念头，就是诶，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叔叔，就是 Michael 的身上， Michael 会怎么做呢？他发现他的叔叔一定会选择继续的排练。的确 Michael 在离开人世之前的那一段岁月，他正在准备演唱会哦。也就在那个时间，他的工作团队就拍了不少 Michael Jackson 在预备演唱会的所有的一个细节啊，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从舞台到舞蹈到灯光等等，他都是亲自的参与所有的设计啊，而且能够把握时间，他就会不断的来做练习。即便那时候的他其实早就已经贵为我们说的 King of Pop 啊，即便他也曾经在一段非常低潮岁月当中，面对许多世人无形的嘲笑或者是这种嘲讽等等，但是他还是昂首阔步在他所喜欢的音乐事业之上。这是我们最佩服的 Michael Jackson 的精神，就是 Never Give Up 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次我们所介绍的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啊，不只是说 Michael 的精神，其实参与在这其中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令人非常敬佩的。就像我们所说到的饰演 Michael Jackson 的 Jaffa Jackson， 他在开拍之前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练习，他一直排练到正式开拍的那一刻。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Jaffa Jackson 在故事里面的一个环节是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就是有一幕他要上台前照镜子，完成所有的妆法服装也都打点好了，他就跟自己说，我站在这里了，我没有回头路，是时候走上舞台，要带来最好的表演这是 Michael 的坚持。而 Jaffa 也在这部 Michael 的电影当中把他的叔叔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倾听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嗓音，也介绍以他故事为文本的剧情片 Michael 现在正在台湾的院线当中和大家见面啊。那么同步出版的电影原声带，其中是聚焦了13首歌，那是 Michael Jackson 从 Jackson 5 就开始唱的歌，在他不同时期都具有影响力的一些代表性的歌曲啊。那么也有许多的歌就是他录音或是我们刚刚说的现场演出的一个精选啊。其实每次听到都会勾起许多不同时间点的回忆。对于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说， Michael Jackson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当然啊，年轻一代的乐迷已经出现了，可能对于 Michael 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对于也许四五六年级的朋友而言，他就是一个流行音乐啊很重要的标志性的名字吧。那说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这部剧情片呢，毕竟是剧情片，所以不能够以纪录片的形式去看，所以为了剧情的需要做的一些真实细节的一些调整呢，也都是可以想象的。据闻这个电影公司后续还会推出第二部，因为他们整个拍摄过程或是搜集到的资料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在第一部的 Michael 主要的内容就是从他想

不想跟家人，或者是他不敢跟家人撕破脸啊。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部 Michael 第一部 Michael 的剧情片的主轴。那这个故事也谈到了一些专辑怎么样诞生，他的创作灵感来源的背景，他演唱会或是巡回演出的生活等等啊。但是整个故事也没有太多放在他的专业技术之上，所以如果朋友们抱持着一个期待，是想要看一个巨星的创作过程或是他练习过程，坦白说这部传记电影没有谈很多。不过一个音乐人之所以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音乐人，还成为了一个举世皆闻的都知道他的音乐人，可能这中间经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刻吧。如果你想要了解 Michael 的人生挣扎啊，或者是跟大家一样都是身为别人的儿子，身为可能会被家人或者被公司的人情勒的对象，身为想要脱离家里控制的一个大人，这部分倒是讲了不少啊。那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主角怎么样做决定啊，然后挫折接二连三的发生等等，我想啊，这也是我们在说到这部剧情片 Michael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历程啊。这么说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部剧情片 Michael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不只是一个传奇巨星的诞生，可能也是一个男孩从逃避长大到接受长大并且勇敢长大的过程啊。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那另外歌当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听。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Walking Day and Night，这阶段推荐的电影作品是 Michael。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呢，持续和大家来分享非常精彩的戏剧音乐啊。那么我们说到了最近的院线片呢，其实有非常多精彩作品啊，接二连三的登场。还是邀请大家看电影啊，能够走到戏院里面去看，可能旁边坐的是陌生人，可是你们可能会在同样的一个瞬间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叹气、一起惊呼等等哦。我觉得这是看电影非常有趣的事情。再者呢，当然一般的朋友们看电影在家里面不见得有太合适的设备啊，所以可能透过小荧幕看的电影，跟你在戏院里面透过大荧幕的甚至整个音响包覆起来的那个观影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在电影院看电影，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统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到了最近，除了由我们刚刚所提到 Michael 是咖啡猫极力推荐的之外，另外一部也可以说是这几周的票房冠军的作品，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第二集。我们要来说第二集的剧情之前也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在这几年也备受喜爱的一个音乐剧，就是以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故事作为文本的一个音乐剧的创作。我们接着就要来听穿着 Prada 的恶魔音乐剧的作品集了。那么过去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但趁着现在电影版的第二集上映，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音乐剧里面说故事的一个轴线。我们所听到这首曲子是 I Mean Business， 是整个音乐剧的开场。

在纽约这座大都会要开启的梦想，到底是会美梦成真，还是会令人伤痕累累呢？也许穿着 Prada 的恶魔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想象吧。改编自2003年所出版的同名小说，电影版的音乐剧版本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都是备受讨论的。我们先看到它改成影视文本是在2006年的时候出现了电影版啊，当时引起了全球热烈的回响，也缔造了 3.2 亿美金的票房。后续到了2024年，这个故事成为了音乐剧，并且在伦敦西区的剧院做首演。故事呢，就说到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叫做 Andy， 他进入到了纽约时尚杂志 Runway 担任助理，他和冷酷高压的总编 Miranda 一起共事，他在时尚的光鲜以及自我价值当中挣扎，这就是故事最主要的一个梗概了。那在音乐的部分啊，了不起啊，音乐剧他们找到的原创音乐就是英国的乐坛传奇 Elton John 来做主要的一个创作。 Elton John 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啊，所以当他接到这个任务啊，他就想象了很多不同的画面，也为这个故事文本注入了许多首活力无穷的歌曲。 Elton John 那时候说，能够将穿着 Prada 的恶魔重新诠释成为音乐剧，令人感到相当的期待，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小说的文本还有第一个版本的电影的忠实粉丝。然后你也可以知道 Elton John 对 fashion 对时尚界是相当着迷的，所以当时的他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投入这场流行文化的响宴。我想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故事受到很大的关注啊，也成为了备受期待的音乐剧。在音乐剧的音乐走向，你可以听到有摇滚的乡村 disco 啊，或是流行爵士等元素啊。Elton John 所擅长的钢琴，这个钢琴演奏也是贯穿整个作品很重要的一个音乐的想象。另外呢，也找到了 Vanessa Williams 啊，展现她的唱功啊，把许多的主题曲真的是唱到心坎里哦。非常精彩的一张音乐剧的专辑，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原声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House of Miranda。

我们所回顾的 House of Miranda 是来自于2024年推出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音乐剧版本的原声带啊。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版的第二集正在上演，那也非常值得大家走到戏院来看。在20年之后，这其中饰演那位主编的小安 Andy， 也就是由安海瑟薇所饰演的女主角啊，在20年之后她已经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主编了。后来他再度的对上他的老板 Miranda， 面对了传统媒体的一个示威， Miranda 的 Runway 杂志呢也面临到必须转型，同时也碰上更多这个新人出来跟他竞争。这 Miranda 跟 Andy 就被迫要再度合作了，而且呢也找上了当年那个受气包本来 Miranda 的第一助理 Emily。那 Emily 已经是手握时尚精品广告预算的高级主管了。这三个原班人马啊，在华丽又残酷的时尚产业当中，必须再次经历事业、金钱以及人情世故的考验啊！我觉得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电影故事啊！朋友们可以来看看穿着 Prada 恶魔的第二集。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2024年扮演上音乐剧舞台也备受大家喜欢的。那在这故事的发展，音乐剧的版本很多的细节都跟电影经典的内容是相似的，像是由梅丽史翠普所饰演的 Miranda 在电影当中会冷冷讲一句叫做 Let's all， 再到满场闪耀的时尚大秀的桥段 A 都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服装也非常好看，歌曲又非常抓耳啊，真的是很多看过的朋友都说会边看边尖叫，整个目不转睛来形容他们在看穿着 Prada 恶魔音乐剧时候的一个心情。现在你所听到这首曲子是 Bon Voyage。

这段时间我们有机会谈到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第二集啊，正在院线上映啊，所以我们也再次来回顾。其实我听了好几次啊，我觉得每一个戏都让我有各种的想象的音乐剧的原声带，就是穿着 Prada 恶魔的音乐剧啊，有歌舞的场景，有很多主角的内心戏，有他们的挣扎、无奈，或者是想要放手一搏，甚至是要告诉别人我可以的这种心情的展现呢、啊？我觉得音乐剧呢，做了更多所谓应该是剧情张力的一个力量，就在那个镜框舞台当中，他们突破了很多的框架，把这样的一个职场竞争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啊。即便你没有看过戏啊，其实今天光听原声带可能就可以有一些想象了。那也很感谢 Elton John 啊，他是不顾一切接下这样的一个音乐创作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动听的音乐剧歌曲的旋律线，让穿着 Prada

了二模的那种走在都会当中要为着自己的工作为着自己的名声拼命的那种节奏感啊，都用音乐彻底的展现出来了。那同时也和大家说到穿着 Prada 二模第二集正在上演咯，所以朋友们想要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两位女主角太厉害，应该是说三位女主角都很厉害，她们的长相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耶，但是个性一样，就是各有各的坚持啊，挺好玩的。这人物在续集怎么样再次说故事啊，朋友们可以来比较一下了，感受一下。今天在节目最后听到的是穿着 Prada 二模音乐剧的 What's Right For Me 啊，送给大家。今天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亲爱的朋友，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无论环境多么艰困，只要坚定地倚靠上帝，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必有喜乐平安与我们同在。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很多人都期待能更了解自己，坊间也有许多寻找自我的书籍和课程，但我们真的只能借由这些方法来认识自己吗？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书本里的经验和理论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思绪，但只有生命的源头才有答案。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他知道你的一切，因为他创造了你。让我们将对生命的疑问转向寻求神，神必定会在祷告中回应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勇敢跨出步伐，背上信心的行囊，出发吧。我是 Mukut Dasvaluan 马彼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你是沙仑的玫瑰，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愿你口与我亲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愿你吸引我，就快跑来跟随你，领我入你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我的良人，你何等美好，你是沙仑的玫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的诗歌沙仑的玫瑰。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音电话 02-2369-1041 02-2369-1042， 分享你喜爱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后天就是母亲节了，内地的林小姐点播了一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是校园民歌时期的歌手杨耀东，他在民国74年转型为流行歌手的 一首重要的代表作品。这首歌曲由于节奏活泼，歌词深刻地描绘了母亲为了家庭无私奉献的温暖形象，让这一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后来成为每一年母亲节常常会听到的应景歌曲。民国44年，香港邵氏公司拍摄了一部电影《恋爱与义务》，这部电影当中有一首插曲《母亲你在何方》，歌曲表达出对于母亲深深的怀念以及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杨耀东的歌声，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以及千百惠他所演唱的这一首《母亲你在何方》。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泪与痕》，另外她想要听蔡咪咪演唱的《爱情一二三》和珍妮的《牡丹泪》。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大陆歌手创作的歌曲《老鼠爱大米》，还有另外一首《两只蝴蝶》。上周龙潭的王爸爸点播了欧阳菲菲在民国88年发表的一首情歌《出境入境》。这首歌的歌词是以机场的出境大厅为背景，描写旅程结束，感情也随之落幕的感伤与豁达。永和的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张璐的《露珠与蔷薇》，这是一首带有轻快爵士风味的这个海派时代歌曲。歌曲以清晨的露珠滴落在蔷薇花瓣上的美丽景象，用来比喻短暂而珍贵的爱情或是甜蜜的时光。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凤飞飞演唱的《出境入境》，以及张璐的歌声《露珠与蔷薇》。

新店的陈小姐点播蔡琴的蝶衣还有最后一夜。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想要听龚秋霞的梦中人，还有另外一首国语老歌找一个下雨天，南屏晚钟。永和的罗先生想要听翁倩玉的珊瑚恋和吴秀珠的海天一色。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沈文成的一首《鹅銮鼻之歌》。在这里说声抱歉哦，手边找不到这首歌的资料啊。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播洪荣宏的一首台语情歌《鹅銮鼻之恋》啊，还有沈文成自己创作演唱的一首经典台语啊，《来去台东》。谈到了《鹅銮鼻之恋》啊，是由音乐人黄敏在民国72年填词谱曲啊，交给洪荣宏来演唱。这首歌曲透过对于鹅銮鼻美景的叙述，表达对过去恋情的回忆。至于沈文成的《来去台东》这首歌的歌词啊，沈文成写出了许多台东著名的景点和特色，让人听了就好像跟着他一起游览了一遍台东。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这两首好听的台语歌曲《鹅銮鼻之恋》《来去台东》。

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许冠杰的两首粤语歌曲《莫等待》还有《沧海一声笑》。永和的杨小姐她点播了香港歌手温丽的一首《一路顺风》，还有李雅芳的《请你多珍重》。板桥的萧先生想要听张浩哲的《北风》，另外一首国语老歌《生命如花篮》。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李茂山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迟来的爱》，这是李茂山继《无言的结局》之后，在民国76年发表的另一首国语歌的巅峰之作。这首歌的开头以及间奏有一段感性的经典口白，非常的有画面感。永和的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凤飞飞在民国70年发表的一首戏曲宗祠的歌《你家大门》，这是翻唱自1961年的一首西洋老歌 I'm gonna knock on your door。 我们就一起重温李茂山的歌声《迟来的爱》以及凤飞飞演唱的《你家大门》。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点播了沈文成的《淡水河边》啊，另外他想听他唱一首《梦游仙公庙》。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乡村路带我回家》啊，另外他想要听珍妮的一首粤语歌曲《明日化今天》。板桥陈小姐点播了梁静茹的《我喜欢》，还有莫文蔚的爱。上周板桥的陈小姐她点播了光良在民国91年自己谱曲以及演唱的情歌《握你的手》。这首歌深刻的描绘了一段感情逐渐走向尽头的时候那一种舍不得却又无力回天的挣扎与温柔。单曲的听友点播了罗大佑的《东方之珠》，这是罗大佑创作于民国75年的一首歌曲啊。当时香港社会面对1997年的回归充满了不安与疑虑，引发了长达好几年的移民潮。罗大佑以东方之珠香港的美誉为题啊，描绘了香港在主权移交前的历史沧桑与情怀。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光良的歌声《握你的手》，以及罗大佑所演唱的《东方之珠》。

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感谢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位爱我们的妈妈。如果你的妈妈仍然健在，我要祝福你，你仍然有机会好好的来孝敬她。若是你和国庆一样，妈妈已经离世回到天家，我也要祝福你。即使妈妈不在我们身边，妈妈的爱与她温柔的叮咛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陪伴我们一生。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林佳荣、许淑娟他们所演唱的《妈妈的喜欢》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圣经以赛亚书57:19，经上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要探讨的议题啊，我相信对于家里有乐龄长辈或者您自己就是乐龄朋友的人呢，应该是非常的关切哈。要谈的是长照 3.0， 邀请的来宾呢是财团法人新北市菊青春文化基金会的秘书长李玉轩。玉轩你好。
2: 你好。

0: 还有我们综合行销经理蔡宗玉 Jeremy， 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邀请两位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最近啊要办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民众来讲很重要的一个研讨会哦，就是有关于长照 3.0 资源善用与喘息协助啊，一听就知道是非常的实用哈、哦。那可不可以先请 Jeremy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研讨会呢？
1: 啊，是我们这个研讨会，它主要我们的题目叫做第三人生设计提案。那第一人生呢，就是我们求学期间我们叫第一人生，出了社会叫第二人生，那第三人生只是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叫第三人生。那第三人生这个研讨会我们一共有六大主题
0: 哦。嗯，所以这次的即将在5月12号举行的这个研讨会是有关于哪一个主题呢？
1: 关于养
0: 养生养众多
1: 的
0: 养
1: 、嗯、对、嗯、照顾这件事情。
0: OK， 所以我们会怎么样的来切入这个跟民众关系息息相关哈、啊？那也很重要，政府也在推这个相关的政策，业者啊等等，那我们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大概有些什么提纲或者是方式呢？
1: 是我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其实长照 3.0 是政府今年开始的一个政策，那有许多的它的条件其实是放宽的，所以许多民众是更加需要更多的一些资讯，我们怎么样有政府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0: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用得上哈？
1: 没错没错。那我们这一个研讨会呢，我们每一场研讨会都会有三个角色，第一个是专家代表
0: 学者啊，
1: 对学者，那他比较更了解比如说知识面策略面、那第二个代表则是实践者，可能是我服务提供者业者、
0: 对
1: 那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站在民众的角色，所以会有民众代表，我们有三方的代表、刚开始这个研讨会前一个小时会有三方分别上台跟大家分享关于不同的角色他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内容。那结束后面则会有三方的对谈。
0: 三方就是你刚刚说的学者专家，然后还有业者还有民众，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大家互相以大家各自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去跟大家提问一下，因为每一个角色站的立场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有关于我们5月12号的这一场跟资源善用的喘息协助，也就是长照 3.0 的，我们邀请了哪些代表来参与这个研讨呢？
1: 首先专家代表我们是赖天福赖理事长他是台湾老人福利协会的荣誉理事长，那也是我们所谓的长照相关议题的百科全书赖理事长。
0: 那他来一定可以提供很完整详细的介绍。
1: 是的是的。那实践者的部分则是我们财团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我们的副执行长张伟成张小姐。
0: 他来代表业者的心声。
1: 是，他其实算服务提供者。那我们之前大家比较有名，弘道基金会其实大家非常有名，那更早之前就是有那个不老骑士这部电影，其实全台湾大家很多人都看过。那他们其实在针对老人福利这边，其实他们提供很多的一些服务这样子，那想以他们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还有民众代表的部分呢？
1: 是的，民众代表刚好我们邀请到我们菊青春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因为他之前非常我们也非常关注我们的银发族的相关的一些议题，那我们的杨君如杨执行长之前刚好爸爸经历了爸爸失智照顾的一个过程
0: 历程
1: 所以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历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
0: OK， 那这三位专家学者或者是业者的代表或者是民众他们大概会分享一些什么样子的题目或者是说哪些内容呢？好比说学者专家的部分，还有代表业者执行层面的部分，还有代表民众的部分，他们各会用什么样的题目来展现他们要分享的内容跟方向呢？
1: 是

0: 第一个，我们赖理事长他会主要跟大家分享，因为长照 3.0 这个大方向，政府每一个长照 1.0 就是20年前每一个阶段都是10年，
1: 嗯，
0: 所以之前是 1.0 2.0 那接下来已经下一个要迈向第30年的部分，所以长照
1: 3.0 是，也就是现在正在要推的有关于长照的政府的政策。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多一点了解，你才知道说其实有些部分、有些服务、有些资源我们是可以好好的来运用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赖理事长他会说明我们长照 3.0 的八大目标。
1: 八大目标相信呢都是跟我们的民众呢息息相关哈。那透过赖理事长的分享， Jeremy， 你希望在场的听众朋友能够得到些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0: 是，其实长照 3.0 它其实有三大愿景。
1: 嗯，
0: 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安宁善终这三个愿景。好，所以我们把长照服务延伸到预防的阶段。好，我们以前可能比较偏说，哎，我们当我们身体出了状况，我们才要去寻找资源跟协助。
1: 对。
0: 但是现在希望说，哎，我们提前到预防，然后去强化医疗跟照顾的整合。
1: 嗯嗯，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事先呢能够先做好预防的话，那比真的生病了以后啊所投入的资源应该是后者会更大了哈。所以也要给我们的社会建立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事先就能够做好规划跟准备这样。嗯，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它需要非常全面的一起来提升。所以其实长照 3.0 它有八大目标，它涵盖着健康促进、医照整合、积极赋能、提升机构量能、强化家庭支持、导入智慧照顾以及落实安宁善终，还有人力专业的发展。
1: 哦，所以到了 3.0 已经要把智慧照顾这个层面纳入进来了哈。那对于民众来说啊，他们参加这样的研讨会，从赖理事长的分享中，他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收获呢？或者是说，你期待来参与这个研讨会的人，他会听到什么？
0: 是，刚刚我们有讲到八大目标，它其实是一个方向，但是实务面哦，所以赖理事长可能会跟大家多介绍一下我们实务面，比如说，哎，社区共融这个照顾圈，我们所谓的我们住家的十分钟生活圈，
1: 十分钟、下课十分钟的那个十分钟吗？
0: 是是是，没错。
1: 嗯，好，十分钟的照顾生活圈，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十分钟的照顾生活圈，它可能是我可能走路可以徒步可以到，或者是我交通十分钟内可以到，所以对于我们生活圈是
1: 便利的，
0: 比较相近的。
1: 嗯嗯，比较便利哈，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及时的得到服务哈。那所以当我们当政府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方向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多去了解哦，你才知道说，哦，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用。那学者方面他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0: 是我们赖伟成副其实执行长，这是透过使用者的旅程，所以用在我们的需要照顾的或者是我们的对象。好，比如说它有几个阶段，比如说第一个叫健康，我们现在是很健康的，
1: 对，
0: 但是下一阶段则是亚健康哦，开始身体开始有些部分开始有一些下降，那再来下一个
1: 亚健康哈，
0: 是亚健康。
1: 嗯，
0: 下一个则是失智。
1: 嗯，哦，
0: 对，那你失智可能就会遇到需要专人来照顾或者是失能，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健康、亚健康、失智。那以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来分享目前有什么样的社会资源、政府服务，那以及当然他们自己红道基金会有什么样的服务，除了分享怎么使用服务以外，也会分享说我们怎么去预备自己的未来生活。
1: 诶，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听着业者的分享也可以省思到自己的规划吗？还是
0: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有一天大家都会变老，那身体也有可能去出状况。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样去预先去准备好

0: 我们的下一个阶段这样子。
1: OK， 所以学者也就是赖理事长从介绍这个 3.0 呢，它到底涵盖了一些什么，那么业者呢就是很实务面的呢来分析说那我们可以怎么用这样子哈。
0: 是，
1: 那所以民众的部分他又可以在这个题目下面分享什么呢？
0: 好，是民众，其实我们是照顾者，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当然是也有自身的一个角度。那比如说我们大家其实民众会有好几个议题要讨论，第一个，诶，我把家人交给机构或者是外劳来照顾，那第一个我们可能不放心，第二个是不是，诶，我是不是没有尽孝道，不是我自己，
1: 哇，有点自责哦。
0: 是，没错没错。那另外一块就是说，诶，那如果托付给机构，还有其他家人自己内部要去做沟通
1: 协调、
0: 协调，
1: 嗯，
0: 是是。那另外一块就是，诶，政府有相关的一些长照政策，那我们不清楚，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去了解他整个申请的资格，或者是怎么去运用。
1: 好，对，所以呢，总结来讲呢，这个研讨会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民众了解到长照 3.0 的目标，以及它能够提供的资源，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使用。因为我们知道照顾家中的老人是一个漫漫长路啊，很辛苦的哈。所以如果已经有公共的资源，如果已经有政府提供的服务，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哈。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秘书长吕玉轩还有Jeremy， 我们来继续来聊菊青春文化基金会在做的事情呢，听起来就是跟我们乐龄相关了。诶，那他们到底做些什么呢？马上回来哦。

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了，所以呢长照这个议题呢也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财团法人新北市菊青村文化基金会的秘书长李玉轩，还有我们的综合行销经理蔡宗瑜 Jeremy 来跟我们分享5月12号呢有一场很重要的研讨会啊，就是长照 3.0 资源善用与喘息协助。那刚才 Jeremy 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会从学者、业者、民众三个角度呢来分享各自呢要带来什么样的跟长照 3.0 相关的法令上面、执行层面上面，还有民众的需求上面来善用我们长照 3.0 的资源哈。那 Jeremy 在民众的这个部分呢、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民众可以怎么样来用资源，可是还有一块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长照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漫漫长路，蛮辛苦的哦。

0: 所以照顾者他们的心路历程也是蛮需要被照顾的一块。
1: 是的是的，其实中间过程中其实会发起非常多的议题，然后以及家庭内部的讨论。好，那除了跟自己兄弟姐妹或其他家人去做讨论以外，我们要跟长辈沟通，哦，您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支持跟协助，那希望他可以接受子女或者是家人以外的人的照顾。好，这是你需要自己要花很多心力去沟通。那这个照顾过程中其实很漫长，因为很多单位机构他可能有些是他不是全时段的，那我可能白天要工作，我下班又要继续照顾我的家人，其实这是，而且照顾过程其实是很漫长，动辄可能是好几年甚至十年以上。那其实这样子的照顾者其实自己也希望可以有喘息，但是有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寻求协助，那甚至说这个累积的长期的压力其实也会造成身心上面的一个问题，如何排解是另外一个课题。
0: 对，所以照顾者本身的身心灵他也很需要被照顾啊，被关照到啊。所以在这次的研讨会中呢，我们也会有相关层面的分享嘛，哈。
1: 是的，没错没错。
0: 嗯，那听起来这个研讨会真的是很新哈，然后跟我们最新的政府的政策资源啊等等息息相关。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上面的朋友想要参与这个研讨会，要怎么样报名啊？
1: 我们现在是网络报名，嗯，所以可以在 Facebook 或者是 LINE 的官方账号直接搜寻我们橘青春文化基金会。
0: 橘就是橘色的橘啊，青春就是青春有力的那个青春哈，橘青春文化基金会就可以找到这个研讨会了的资讯了吗？
1: 是，我们粉丝专页跟我们的 LINE 的账号上面都会有相关的一些文章主题，那以及有报名连结。
0: 嗯，那如果说今天距离研讨会也快到了嘛哈，啊，如果说你们额满了怎么办啊？
1: 是，我们其实也不用担心额满，因为我们活动当天会全程直播
0: 哦，
1: 以及我们会后会把中间过程中录制的这个影片会剪成配上字幕，把我们大家重要的重点花絮都把它做成影片，让大家是可以事后再去做阅读复习这样子。
0: 嗯 ，OK， 所以如果当天没办法到现场啊，当然是很鼓励大家到现场去听、去看、去分享。那如果没办法呢，事后也是可以看到剪辑的影片，而且当下其实也是有直播的哈。直播的话对想要去的朋友呢就比较方便了，特别是一些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乐龄的朋友哈，可能直播对他们来说是更方便了哈。那 Jeremy 啊，像这样子的一个研讨会哈，通常我们会在多久以前就需要进行规划？然后你是怎么寻找各个领域我要请谁来当发言人、当嘉宾呢？
1: 是的，我先说明一下我们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研讨会。
0: 嗯，
1: 好，其实我自己参加非常多的这个论坛，或者是比如说世贸会，台北世贸会办展览，
0: 嗯，
1: 好，那到时候就会有政府单位很多的业者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务。那我们去逛这个银发议题的这个展览的时候，
0: 嗯，
1: 看一看，政府政策是这样，这个业者他提供了什么样的器材、器具或是服务，我们体验完，然后大家吃吃喝喝回到家，就发现，我到底带回了什么东西？
0: 哦，对，当场很热闹，回家很茫然，这样
1: 是是是，所以就会发现说，我们好像政策服务跟我们民众其实是有时候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0: 对，就是民众没有办法 catch 到说政府到底提供了哪些服务，那业者他就着这个政策的方向，他可以提供哪些协助啊？这其实是要多方搭配起来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完整的系统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第三人生提案的这个规划呢，我们
0: 系列研讨会吗？可以说
1: 是它是系列研讨会，我们一共有六大主题，所以我们老后生活其实六大主题非常息息相关，跟生活很像食衣住行娱乐。所以我们第一次上次三月份的研讨会是

0: 住。关于现在的很热门的，比如说乐龄宅、长寿村、银发宅，
1: 嗯，
0: 对，那以及到我们政府也有老屋翻新的这个补助，诶，我们老屋怎么样改到适合我们可以在宅安老嘛？
1: 对，
0: 是，所以我们是不是诶加装扶手啊等等的一些东西有哪些要注意的？这是第一场，那第二场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养关于长照 3.0， 那以及第三场会有财务，比如说我们退休金啊、信托啦、智力遗嘱啊等等这些这个部分。那在第四场，这是我们医学啊、我们哪些预防的医学，我们请到医师，然后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做远距，我当我人不方便出门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医疗的照护。那第五个则是食，吃是非常非常重要，
1: 以食为
0: 天啊、是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也会邀请到相关的健康管理啊、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吃才可以吃得健康、吃得长寿。那最后一个则是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关于我们的乐，我们退休后有哪一些熟龄学习的机构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圆梦计划、等等的，让我们的第三人生老户的生活一样可以活得开心快乐。
1: 哇，这六大主题哦，真的就是涵括了我们乐龄族的各个不同层面的需求了哈，很重要的哦，从住来开始哈，那一直谈到乐，就是我们要享受我们的人生了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Jeremy， 你们在规划这一系列的跟我们乐龄人生、跟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相关的议题的时候，不完全是从问题面切入，我觉得你们也从很多的是愿景面切入哈，不完全是，当然说问题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有这些困难、有这些需求、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哪些方式、思考的方式、资源可以提供帮助很重要，但是你们也从愿景面来看这个我们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的第三人生哈，像医的部分就很重要，你们把新的智慧医疗还有就是新的医疗的资讯知识带进来哦。所以 Jeremy， 你规划了这一系列哈六个面向的研讨会，诶，你所期待的、你所看到的、你所想象的是经过这六个研讨会，你们的愿景想看到台湾老化社会的一个什么样子的面貌啊？
0: 我其实这个研讨会找了三方对谈去分享他目前不同角色的观点跟心里一些疑问，那也希望大家这个疑问都可以获得解答。那以及这个六大研讨会其实它不是办一场活动就大家听一听就结束，而是一个开头，大家开始去反思现在的我、未来的我，在我们所刚刚所提到的类似食衣住行娱乐，关于理财到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开始去思考我们现在进行式或我们的未来式，我们该怎么预先做准备，那希望大家可以有快快乐乐的我们的老后生活，这是身心健康快乐平安这样子。
1: 对，身心健康快乐平安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老后生活的一个期待，但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有很多努力的方向，这六大系列的研讨会呢就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从住的方面，从养就是长照 3.0 哈，从理财的方面，从医疗健康的方面，从食要吃什么东西的方面，还有就是身心灵的整合、快乐的乐的方面，娱乐或者娱乐的方面，这六大面向呢，可能就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呢一个可以来检视自我，我的老后生活究竟过得好不好呢？有一些指标哈。那如果有兴趣参与这个研讨会呢，刚才 Jeremy 跟我们说可以搜寻脸书的粉专哈，就是菊青春文化基金会，上面就有报名的资讯，想要参加的话手脚要快哦，因为会先知道这个研讨会是很热门的哈。休息会儿马上回来继续再和菊青春两位来宾聊。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是如果每天省下十块钱，一年3650元，就能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现在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您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能够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18710941，户名是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的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境界，就从这一刻开始。欢迎回来，佳音。

0: 相关的研讨会之外呢，他也分享了今年一系列的六场研讨会，每一场都非常的精彩哦。那就不禁让慧仙很好奇哦，究竟我们菊青春文化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哎，为什么会取菊青春，又菊又青春？我想这个就请秘书长吕玉轩来跟我们分享。菊青春文化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单位啊？
1: 大家好，我们是菊青春文化基金会。菊青春文化基金会是在2023年由森宝总裁陈胜田先生所成立的。那当时成立的初衷呢，它是因为我们都看见台湾步入了高龄化的社会，长辈们往往局限于被照顾者的角色，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基金会站在一个文化与生命价值的高度，倡导橘色代表的是像秋天果实那么样的饱满。那橘青春顾名思义就是就青春呐、对，
0: 就青春哦，台语也有这个谐音啊，
1: 没错没错。所以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都会跟学员们宣导说，你们就记得就青春就对了。
0: 好，大家都很青春洋溢哦。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像这样的一个橘色代表的是灿烂还有温度的首领的态度。我们所以致力的翻转老化的负面标签，协助每位长者在的第三人生中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活出生活的尊严。所以呢，菊青春在平常就会办一些活动，我们分为菊好学。菊好学就像是有植物疗愈、营养讲座、心灵讲座，还有像是手作香氛等等的。那菊好玩是我们会办一些艺术导览，还有弯声乐团，我们带他们去欣赏他们的表演。那再来，我们会有一个菊好心，我们就在定期不定期的一些节日中，我们会带领着退休人士，然后去做一些独居长者的探访。以上是我们算是短，所以我们其实也
0: 你们很青春呐、
1: 对，所以我们需要找其他的单位一起做合作这样子。
0: 你刚刚讲到的方向就是菊青春所做的事情范围很广
1: 是的。
0: 那所以也有研讨会，然后也有活动。刚刚有提到说，希望说我们能够让我们的高龄社会的高龄者银发族摆脱那个负面的标签
1: 是的，
0: 不要想到老就觉得比较好像没有未来了这样。
1: 对，
0: 你们是透过这些活动跟方式来达到这样子的目标跟目的。那一般的民众他们要怎么样来知道你们的活动，或者说怎么样来参与你们所办的这些研讨会啦，或者什么的等等的？
1: 一样，我们会是在我们的菊青春的官网还有 Facebook 上面做宣传。那其实刚刚提到的一些活动，像植物疗愈这些活动，我们是办小型的活动，那个人数我们大概25到30人左右。只有像这样的研讨会，像5月份的研讨会才会是比较大型的研讨会。因为我们希望一步一步慢慢的让大家，就是退休人士或者是你即将退休人士能够清楚的知道我退休后能做些什么。不要说退休只是待在家里然后夫妻两个相看两不厌。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来。
0: 好，所以呢，就是从各个方面呢来协助、来帮助我们的菊青春的伙伴们。
1: 是的，
0: 退休人士呢可以有丰富的退休生活。
1: 对，
0: 那你们所办的这些活动里面什么样性质的活动是最受欢迎的？就是那个来参加的人是最踊跃，然后参加完了以后，哇，这个收获满满，感触很多的。
1: 目前会是营养讲座跟电影赏析。就像电影赏析，我们不是请你单单纯纯在那边看一部电影，我们会后还会有讨论。就像不久前我们才办了不老骑士的
0: 电影赏析，
1: 对，然后也顺道大家看了也都是非常的感动，觉得人家70、80岁的爷爷奶奶都能这么有毅力有耐心的去环岛，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0: 有为者亦若是。
1: 对，当下一些学员60几岁、70岁，我说你们都还是小妹妹、小弟弟啊。
0: 对，没错。
1: 所以就是目前是电影赏析，还有那个营养讲座、心灵讲座。因为心灵讲座，我们也是倡导一些 退休后你可以怎么你

0: 那你年龄可以怎么跟你的晚辈沟通？对，
1: 这个很重要、哦。
0: 不要是有那种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讨厌的长辈，
1: 不要觉得我们是大型家具这样子。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各类型，大概就是这几项。那其他的啊、我们今年度是有开办运动型的活动，像是乐龄瑜伽，还有器械皮拉提斯。这个每一场也都是报名很踊跃，所以因为我们希望你要参加这些活动，你不外乎你就是要健康的身体，
1: 对，
0: 所以把自己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然后我们像请的教练也都是针对乐龄族群这个很有带动的经验，所以都是循序渐进的让他们去喜欢这项运动，然后愿意每两个礼拜一起出来来做活动这样子。
1: 诶，你们开的这些课啊或办这些研讨会啊，有没有看到男女有什么不同吗？就是说男的长辈跟女性的长辈。
0: 说实话，现在出席的大部分还是女性居多。
1: 哦，
0: 然后有几对夫妻档，但是我每次他们一出现，我都会很鼓励他们，很开心，真的是很难得有男生会参加。
1: 哦，
0: 那或许我们办的活动的方向或是内容，我们会在整合，会在讨论。我们也是鼓励男性能够一起来出来参加，对。
1: 对呀、啊、我们的阿公啊爷爷啊也要稍微积极一点啊，对不对？
0: 没错，
1: 那个阿嬷啊奶奶啊都很认真的去上课，不论是欣赏电影，不论是身体的活动，
0: 对，
1: 或者是说听讲座哈，
0: 是的，
1: 就是很认真的在充实自己的老后的生活哈。
0: 是，
1: 那我们的爷爷跟阿公要加油了齁，
0: 没有错。
1: 所以像我们在规划这些活动的时候啊，就是说或者规划这些研讨会啊等等的时候，我们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就是说大概你是想要给几岁的人或是什么样的人来参与，有这样子的一个参与者的目标设定吗？
0: 我们的年龄我们现在目前是设定55加，因为我们觉得即便很多人在55岁这个年龄还没有退休，可是他即将面临退休，我们希望他能够先预先知道我退休后能够参与些什么。好，然后现在目前我们来参加的年龄最高的是75岁左右，所以平均会是在55到75岁。那就不外乎我们是希望这些退休人士能够定期不定期的出来参加各种的活动，
1: 对
0: 对, 对，丰富他的退休生活。
1: 我们不要做宅在家里的老人。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每个活动会后也会剪花絮，然后让他们分享，诶，我参与了这项活动其实会是有意义的。
1: 真的是很丰富啊！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其实呢，像菊青春文化基金会这样子的单位，就是一直很用心的在为我们的乐龄的朋友呢规划各式各样的活动也好，讲座也好，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家门，接触到更多人，接触到更新的资讯哈。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菊青春的两位来宾来好好的聊一聊哦。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林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我们一起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分享菊青春文化基金会带来很丰富的资讯，有研讨会，有各式各样好玩的活动哈。Jeremy 啊，刚才我们在分享这些研讨会啦活动，是菊青春文化一个服务的一个面向嘛。那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服务呢？
1: 我们近期会启动一个计划，我们叫菊青春心愿墙。
0: 哇哦，心愿哦，就是许愿的那个心愿吗？
1: 是是是，这个心愿墙是一个网站，那欢迎大家来做投稿。那它的发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看过国外有非常多的那种访谈影片，
0: 嗯，
1: 那他可能访问过100位临终的人，
0: 嗯，
1: 好，那或者是100位一些银发族，齁，他们可能独居老人，那我们就去了解说，哎，其实他们心里有很多的话想要分享，或者他可能有一些愿望，可是却没有办法去完成，就会成为一个遗憾。所以我们就是建立一个网站，说希望大家可以上来去分享说，哎，我可能是小学，其实从小就有一个遗憾跟一个心愿。
0: 哦，
1: 对，那我希望可以去达成。那大家可以上来投稿。那如果其实我们在看过这里面的一些愿望，我们觉得，诶，有些东西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环岛过，
0: 嗯，
1: 诶，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帮好几个人共同这样子的一个愿望，我们就可以揪团，
0: 哦，那
1: 大家一起来圆梦，发起这样子一个活动，那一起去实践。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诶，我可能是一个过来人身份，我想跟大家分享，诶，如果您曾遇到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我可能刚好是，诶，重病刚痊愈，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或者有关于我的智慧，或者饮食健康也好，我的生命故事也好，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菊青春心愿墙上面来去做个分享。
0: 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把我的人生经历呢，分享给觉得这个议题他很关心的人，对不对？我就把它公开的在我的菊青春心愿墙里面写下来，那我是怎么样怎么奋斗的啊，或者是我当时工作跟家庭生活呢，我是怎么样取得平衡的啊，我有哪一些理念呢，诶，可能可以给很多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可以来参考，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我想要达到的一个愿望，或是我想要做的某个事情，我把它写出来，那只欠东风，也许集众人之力就可以把那个东风给吹出来了哈，就可以帮助菊青春心愿投稿的朋友呢达成完成他的心愿，是不是这两大块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其实会定期去上面帮后台会看到大家的一些文章内容。那如果这个心愿我们觉得，诶，它是一个很值得去完成，而且有很多人大家有一样类似的一个愿望，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变成一个纠团活动，我们来发起，欢迎大家一起来圆梦。
0: 哇，这个心愿墙也是在你们的粉专上可以看到吗？
1: 我们近期直接搜寻菊青春心愿墙就可以找到。那
0: 墙就是墙壁的墙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嗯，
1: 那我们关于我们刚刚所讲到这个六场研讨

0: 会，我们研讨会其实是两个月一次，所以从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我们各有一场。那这个议题都会有延伸，会有相关的一些文章，也都会在放在上面让大家去做阅读。
1: 所以，上面有很多的宝物啊，要去挖宝就对了哈。除了有活动可以参加，有研讨会可以参加，有自己想要发表的心声、心愿分享可以之外，还有很多很棒的文章，经过我们菊青春的伙伴们挑选出来，可以分享给我们的乐龄的朋友啊。那我看 Jeremy 你很年轻啊，就一头栽进了这个跟我们这些长辈啊、老年人相关的领域的工作。哎，你有什么感想啊？就是你有什么感觉啊？像你这样一个年轻的男孩，
0: 我觉得其实这块你会去看自身家人啊，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们都一定会一起去经历我们出了社会，未来到我们年长开始退休，没有工作是很轻松没错，那但是我们可能也失去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大部分，那大家会失去方向。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诶，我们退休一样可以找到自己很热衷，我可以有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兴趣，那在我们诶一天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来，我们有自己的重心，一样可以健康快乐的活着，所以也才会持续的去关注说，诶，我们居住的议题，说或者是诶回去家里也会观察一下，诶，爸妈他们都吃了什么啊，玩了什么，去了哪里走，那这些其实都很值得我们持续的一起去学习，然后跟他们去做分享，希望他们也可以健康快乐这样子。
1: 所以 Jeremy 你投入了服务长辈的这个工作，在基金会里面呢，不断的要设想很多跟我们高龄者的朋友、银发族的朋友相关的议题，也帮助你回过头去看待你自己的父母或是家中的长辈，可以更细腻的去体察到他们的需求，这对你们亲子关系或者是 家族之间的凝聚力，诶，也是有正面的帮助的耶。
0: 没错没错，因为持续的去关心他们，其实也会有心里会感受到，然后他们也会更愿意去做跟你，其实会更有话聊，那甚至有一些心底的事情也会坦开心房去跟你去做分享，那有这样子的正向的交流其实是更加融洽，所以不会遇到一些潜藏一些问题，因为有些议题比如说有些家人长辈，我们看常看到新闻，他可能被诈骗了，可是他不敢跟小孩讲，对，所以我们各个方面的去照顾我们的家人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有更多正向的一个回馈的，
1: 建立彼此间的互信啊，很重要的是愿意彼此分享，互相的沟通，那对于亲子关系，对于家族间的和谐，特别是老人家退休了以后，刚才 Jeremy 说嘛，没有退休前呢忙工作，觉得虽然很忙，可是好像有一个方向感，退休了以后呢，时间大把大把都是自己的，反而会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哈。那这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高龄朋友，我们银发族朋友的身心里的健康也很重要，是你找到你自己退休后的第三人生的生活内容，也是可以非常的充实，就像刚才秘书长说，橘色哇是很温暖的，是结实累累的，是秋天的颜色哈。那秘书长你投入了在菊青春文化基金会的工作，也接触到很多跟我们高龄的朋友相关的议题，诶，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啊？
2: 我觉得这些长辈们，不要说长辈们，其实就是大哥，对我来讲就是大哥大姐们，他们其实出来活动或者是我们去探访的独居长者，他们都很需要陪伴
1: 啊，陪伴，
2: 然后他不认识你，他可以跟你聊很多，当他觉得他可以卸下心房的时候，跟你东聊西聊，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趣，也可以听他们的人生经验，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也可以为自己退休后做准备，
1: 对，
2: 我该面临什么样的退休生活？像我们有一位学员， 他几乎每一场活动都会参加，
1: 嗯，
2: 每一次来就会跟我说，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我说你出来不就是你找到你要干嘛了？
1: 嗯，
2: 他说他是一个人过生活。

0: 我，我就会很鼓励他说，好棒，你一个人你还愿意这样子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活动，
1: 嗯，
0: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典范。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会为自己日后退休就是有一些标准，有一些可以去参考，
1: 然后也有一些地方可以提醒自己，如果我们看到一些长辈他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模式，嗯，啊，可能也会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总是会老嘛，
0: 没错，
1: 那老后的生活过得是否精彩，是否健康快乐幸福，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付出多少的努力。
0: 对，
1: 当然也很感谢有像有菊青春文化基金会这样子的单位哈，殚精竭虑啦，在设计各种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老人家们、高龄者、银发族的朋友过充实的老后生活，第三人生一样可以非常的精彩哈。那时间的关系呢，就跟吕玉轩秘书长还有 Jeremy 蔡宗宇聊到这边，
2: 谢谢。
1: 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3: 有了孩子之后，女人开始学习成为一位母亲，这条学习之路没有停止的一刻。面对孩子的各种生命情况，母亲日日为孩子操心，幸福有时，喜乐有时，伤心有时，寂寞有时。然而不论处在什么时刻，纵使母亲为孩子忙得疲惫憔悴，她依然美丽无比，是上帝手中的无价之宝。箴言三十一篇十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祝福母亲在陪伴孩子的路上有神所赐的恩典与力量，说话带着智慧，口中充满慈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有一些教会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长时间在为以色列祷告，为以色列神的选民来祷告。好，但是也有的基督徒说，我们为什么要为以色列祷告呢？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的城市，为我们的国家，为我的关心的人，为我们周围的人祷告，为什么要为以色列祷告？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提醒。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节也是在诗篇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节，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对当时来讲很可能他们的对象就是那些以色列人。而今天这段经文摆在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要去，为不应不应该爱自己的国家，当然当然我应该爱我自己的国家，每一个人都应该爱自己的国家，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城市。但是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提醒，说我们要不要来爱耶路撒冷，爱以色列，为他来求平安。这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这是一个以天父的心为心。天父的心是什么？天父的心，这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神拣选了他们，神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我其实很喜欢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这个祖先是谁？是亚伯拉罕的。神当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他讲了一段话，说他说我要赐大福给你，后面讲到说凡是祝福你的我就赐福给他，凡是咒诅你的我就先咒诅他。你看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恩典。而今天呢，我们为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以色列人，为犹太人来祷告，很大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以父的心为心。

父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想这个多少有一点也许不太准确的一个说法，但是有一点就是我爱神，我也爱神所爱的，这叫做我们华人喜欢讲的一个词，叫爱屋及乌，是不是？我没有那么喜欢乌鸦，但是因为我很喜欢房屋，所以这个好像有点相关的，我也就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爱神也爱神所爱的。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为他来祷告，为他求平安，而且我们也抓住一个神的应许，说爱以色列，爱神所爱的这个民族以色列人的必然兴旺。求主恩待我们，这是天父的心，恩待我们爱屋及乌，恩待我们以主的心为心。你记得耶稣在小孩子他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带他去，12岁他带他去圣殿，然后他就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呢，他就留在圣殿里面，他爸妈回来找他说，哎呀，你怎么没有跟我们一起走，让我们好担心哦。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岂不知我应该以父的事为念吗？他在乎神的事。今天我们要不要一起也在乎神所爱的，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在神的恩典里面，爱神所爱的以色列必然兴旺。让我们带着祝福走进神的恩典里面。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七章，是以撒家的后裔啊。以撒家我们不太熟悉这个支派，那我们就看他给我们的介绍是什么。在第五节里面有讲，他们的族弟兄在以撒家各族中都是大能的勇士，按家谱计算共有87000人啊。这不是一个有名的支派，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勇士啊。下面我们看这个便雅悯的后裔了。便雅悯的后裔就强大了，但是强大的支派呢，常常成为统治者的头痛的东西，因为强大就不好管理。那便雅悯支派在七章六节，历代志上七章六节说，他的儿子有3个人，然后子孙又有哪些人，他们有一些大能的勇士，这些人的子孙共有22034

自然。那么这些就重要的都是他们里面有多少是大能的勇士。这卞雅敏家族里面有很多大能的勇士，这能上阵打仗的很多哈。所以卞雅敏也不好管了，强大但是不好管。在第7章的14节，马拉西的儿子亚斯列是他妾亚兰人所生的，又生了基列之父马吉，马吉娶了妻，是户品、书品的姐妹，名叫马加。好，这些人的名字我们也就不去读它了。在第20节，以法莲的儿子有哪些？然后，子孙有哪些？那么这两个人，以法莲又生了以谢、以列，这两个人因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他们的父亲以法莲为他们悲哀了多日，他的弟兄都来安慰他。以法莲与妻同房，他妻就怀孕生了一子。以法莲因为家中遭祸，就给这儿子起名叫比利亚。他的女儿名叫色伊拉，就是建筑上伯和伦、下伯和伦与诬陷色伊拉的。比利亚的儿子是利法和利细，利细的儿子是塔拉，塔拉的儿子是谁谁谁。然后在第28节讲到以法莲人的地业和住处是伯特利与其村庄，东边拿南，西边基色与其村庄。好，这都是约瑟的子孙住在这里啊。第30节讲到亚瑟的子孙，这些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哈，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马杰是比萨威的父亲。好，这些亚瑟的子孙呢，我们也不去多看他了。就他特别在第7章的结束有讲到说。他们都是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领袖中的头目。按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有26000人。好，我们看到这些后裔啊，拿弗他利的后裔、马拿西的后裔、以法莲的后裔，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法莲。以法莲是强大的一个支派，强大支派常常就不好管了，让做士师的、做领袖的很头痛啊！像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士师记》第12章，以法莲就抱怨耶夫他，那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士师记》12章第1节，以法莲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召你们来，你们不容以法莲过去。下面很幽默啊，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他现在当然不能说是就被杀掉了。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番列，是波列啊，是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字不增音。字音便说希波列啊，示番列他说成希波列，示波列他说成希波列，基列人就把他拿住，杀在约旦河渡口。那时以法莲被杀的有42000人呢、啊，所以很轻轻松松一下就死了这么多同胞，轻轻松松就这么彼此的不和的作战，就这样死了这么多人呢、啊。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所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在士师的带领之下，继续的把迦南地的群雄扫平，让以色列人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纯正的宗教信仰，正确的，没有掺杂的。结果以色列人在这里不但没有建立起敬拜耶和华的一个好的宗教典范。他反而是学了迦南人的风俗，杀婴啊，献人为祭啊，然后彼此相咬相吞呐、啊，拜偶像啊，这都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那个可悲的状况。
更可悲的当然就

是彼此之间的不和了。那以法莲是强大的支派，就很多不受管理。便雅悯也是一个强大的支派，也不受管理。那么马拉西也是一个强大的支派，也不受管理。他们都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头痛的族类啊，就因为他们犹大支派应该是他们的领袖，但是犹大支派管不住他们。后来成为国了，犹大国南国里面也常常有一些其他支派的人，越是强大就越难管理，越是强大就越不服管理。这种状况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一个人、一个教会、一个公司、一个部队，强大常常就是不服约束，就骄兵悍将啊，就不服约束。我们千万不要走这条路，不要我们的强大是让神的家里面有了一些异端分子，有一些极端分子，有一些不服的分子。我们希望能够同心合意，兴旺主的道，那才是好的。好，我们现在回到历代至上这里所讲的状况啊，就是马拿西的后裔怎么样，以法莲的后裔怎么样。在以法莲的后裔出问题的事上，我们也看了一下士师记第十二章，以法莲抱怨这个耶夫他啊。本来耶夫他是请他们来，他们不来，现在耶夫他赢了，以法莲又抱怨，哎，当年你怎么没有叫我们去征战呢？这耶夫他当然就说得很好听，就是说，哦，我算什么呢？现在我能够打胜仗，就感谢上帝吧。但是耶夫他实际上也是很恨恶以法莲人，所以就在战争结束了以后，转而攻打以法莲人。那么以法莲战败了，逃，他们要逃离约旦河的渡口，那有基列人在那里把守，他们不容以法莲人过去。那以法莲就假装自己不是以法莲人，所以基列人问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说不是，就说那我们考察一番，你说是波列。以法莲因为咬字不真，就说是西波列哈，这基列人就把说出这种口音的人暴露自己是以法莲人的杀掉了，被杀的有42000人呢，很可悲啊。我们也回到历代至上第七章，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后裔啊，亚瑟的、马拿西的啊。马拉西的后裔、亚瑟的后裔、拿弗他利的后裔，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尤其是亚瑟的子孙里面有很多是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首领中的头目。按照家谱计算，他们子孙能出战的有26000人。好，这个是，以色列几个支派的后代哈。我们也稍微预先看一下便雅悯的后裔啊。在第八章第一节，便雅悯的长子是比拉，次子是雅什别，三子是雅哈拉，四子是挪哈，五子是拉法。那么这些便雅悯的子孙呢，还有继续繁衍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再看一下，先预先看一下第八章里面卞雅敏的后裔啊，这个卞雅敏的后裔他有提出来，然后有个特别的描述，就是谁的子孙呢？虽然是做族长，但是呢是被掳到马拿辖。那么这是卞雅敏的后裔，包括一个以忽的儿子做加巴的居民的族长，他也被掳，被挪到马拿辖。以忽的儿子乃曼等等也被掳去。那么这些掳去了以后，他们在摩押地生了孩子，卞雅敏这个支派还有一些其他的强大的一些家族也是被打败了，被掳到不同的地方去。这个被掳去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园里面是很可怜的。那么但是因为他们远离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所以这个是自找的。我们也看在第八章后面讲到说，这个有一个叫做耶乌斯、沙加、米马，这些儿子都是族长。那么他们的妻呢，有一个妻叫户生，给他生了儿子，有哪些人？那么又有比利亚和示马，是亚亚伦的居民。这些人。我们多半都是陌生的，但是在作者在第八章的28节说，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我们复习一下历代志上到现在所讲的是些什么。在就是讲家谱，我们常常觉得很无聊，但这里面的故事我们能够挖掘出来，然后把它按次序来表列的话，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第一章里面讲亚当的族谱，那么亚当的族谱呢，他讲到韩的儿子是谁，古时的儿子是谁，然后闪的儿子是谁，但是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这个家族呢是闪生的，闪生了亚。

法萨，亚法萨生了撒拉，撒拉生了希伯，希伯生了法勒，法勒生了拉吾，拉吾生了希路，希路生了拿赫，拿赫生了塔拉，塔拉生了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这每一个宗族都是被上帝特别保守的，免得他们断了根了，断了这个传递的根，那就糟糕了啊。本来在亚伯拉罕身上也会断掉的，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不给他生孩子啊。那么亚伯拉罕曾经让撒拉的服侍撒拉的侍女来做他的妾，结果生下来的孩子呢，后来就变成以色列的一个很头痛的对手了。我们不要擅自做主张，好像神的话没有实现，我们就来想办法帮神实现，那是患难。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妾生的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子孙是不是就今天的迦南的这些给以色列很多头痛的这个民族？我们不去谈政治上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公平的处理事情，但是不管怎么公平的处理事情，中东那个地方是火药库，大家都是你杀我，我杀你，这个跟亚伯拉罕缺少信心生了以实玛利，给以撒很多的麻烦。那么其实他生的不只是以实玛利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实玛利以外，还有啊，他的妾基土拉生的儿子是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苏雅，然后苏珊的儿子是谁谁谁谁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就是我们想要帮神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人的方法要来解决问题的时候，那问题是越来越多哈。那么以扫的儿子是有名有姓，这些人呢，就整个的国家呢对以色列是不友善的。我们看过历代志上第一章就是讲这些对以色列不友善的以东的诸王，还有希尔的后裔。希尔跟以东其实应该是类似的一个种族啊。那么以色列人呢本身呢，在历代志上第二章就讲到有犹大的后裔、西斯伦的后裔、加勒的后裔，在这些后裔里面本身有的征战很多，有的征战不多。那么不过好歹的情形来看，在亚伯拉罕之后，那个神的应许是越来越明显的显出来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就非常的多，非常庞大，以至于引起了埃及人的不满啊，埃及人的嫉妒。那我们也看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诸子里面的情形，就大卫的子孙里面有最重要的当然是所罗门了。所罗门大兴土木，他的百姓受不了，但是所罗门还很强大，所以百姓还没有分裂国家。等到所罗门死了以后，国家就分裂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奢华是很惊人，但是也的确是惊人的奢华，也让他国家后来分裂成二。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定要拿住，就是用信心把握住神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祝福，永远的祝福。不要去贪得无厌的想要得到别的东西，我们在灵里能够尊主为大，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神会实现他的应许，神实现他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懂，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不要擅自来做主张，顺服上帝总是最好的。那么在历代志上里面讲到大卫的子孙、所罗门的后裔，还有犹大的后裔、西面的后裔，我们也最近谈到过这个利未人的后裔。利未人后裔里面就是大祭司普系亚伦的家族的，是很让我们欣慰的。我们更欣慰的是在约柜被运到耶路撒冷，虽然还没有建殿，那么大卫就设立了歌唱的人员。那么歌唱人员里面就有
曾经让神很头痛的可拉的后裔。可拉羡慕善工，这是好的。可拉想要强夺善工的头衔，这就是不好的。那么我们羡慕坐在主的左边或右边，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我们想亲近主，我们想使用上帝的权柄来做好的管理。但是如果我们是擅作主张，不是遵行主，不是高举主为大的来行事为人的话，那就给自己很多麻烦，给自己很多痛苦。好，那么在第七章里面，以撒迦的后裔，还有马拿西、拿弗他利、以法莲的后裔，我们就讲这么多。那么我们也提到一下第八章便雅悯的后裔，便雅悯这个也是一个强大的族，一旦强大都不好管，一旦强大都容易自夸自大啊。便雅悯是强大的，很能作战，所以就犹大支派常常管不住他们啊。那这是很遗憾的。我们再一次希望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都蒸蒸日上的增长，但是增长如果成为一个对整个教会伟大不掉的情形，那就很遗憾了，很让神难过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求你怜悯帮助每一个教会，能够都在你的恩待下能够有好的成长，不仅是量的成长，质的成长，更属灵，讨你的喜悦，传扬福音，见证主，造就门徒。求主让主的事工在每一面都不会偏颇，都能够面面俱到的一起增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土。

咱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对伊的认捌会当继续进步，所以咱对这段都会当知影彼得的宽面，伊的提醒基督徒，咱拢有得到提醒甲警告，有歹人会带咱行错误的路。咱无爱讲唔知呀，啊做理由。今仔日任何的团体、公司，包括教会，甚至家庭，伫人甲人的关系中间，咱常常会讲一句：哈、啊，我唔知。哈、啊，其实这句话伊同明显要表达的，就是这项代志发生。那是有错误，那是有人爱负责任，那是地高有甚么款的伤害，这拢跟我无关系，我唔知，我唔知，这真侪人一个真重要，还是真大迄个自我中心，还是讲甚至啊来否定事实的一个回应。我唔知，嘛包括当一项代志发生，人咧问、咧请教的时阵，你买当用我唔知，安尼就拢推辞掉。意思讲，你嘛唔免过来问我、啊、所以，这个我唔知，伊甚至佮代表一款，因为我唔知，所以你咧讲的这款代志无存在，伫个世界无发生。人用自己做中心，自己的经验做中心，自己的意识形态做对，所以只要跟我无同的，还是说只要我敏感到无适当的，常常用我唔知这句话都会当啊，甲推掉，跟我无关系。所以咱知应该行正确的道路。亲像主耶稣甲咱讲，永远活的路细条，行的人嘛较少。到灭亡迄条路是开阔好行，真侪人去遐行，粉丝一大堆。这有影，但是迄是歹人设计的路，互人行灭亡。这不是只用世界的价值、世界的潮流来做分别，在世界中间你会看到所有的潮流，所有罪人点在对策的，这是灭亡的路在走。但是人少，路较歪，歹行的，这颠倒是对人类靠利益靠榜站。主要说的讲这句话，其实连在教会中间也同款，所以彼得在警告提醒，讲恁既然已经先知影这个代志，就着爱搁较谨慎呐。哦，已经知，都问个搁讲我唔知。既然有知影有这个代志，就爱。因心则袂去予歹人用错误的方法，甲恁啊带去。咱看到这款，我唔知是推掉责任同好的方法，但是基督徒袂当安尼。基督徒爱知影，咱是行伫个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顶头，所以基督徒伫这款十字架的道路顶头。咱就袂用个讲，我唔知咯。必得踮个即个所在得提醒。真侪时阵，咱爱担当使命。咱既然要担当使命，咱就唔通明知故犯。咱若知，佮讲唔知，迄都爱加倍的处罚，加倍处罚。所以进一步，伊甲咱讲，咱迄个目标。真清楚，咱迄个目标就是伫个耶稣基督做主，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一节。

因为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咱未当忽略伊的生活甲信仰这款会当相符合。咱既然受邀请受召，真做上帝子儿，嘛领受这个恩，咱的言行举止，咱的生活就要甲这个信仰、甲这个恩典，诶，符合与所蒙的恩典相称，这都是彼得家要甲咱讲的。所以，咱会当讲到，咱有真深的基础，这真深的基础，嘛是保罗咧讲讲的，彼得嘛咧提醒，尤其是这款的基础，爱徛好在，煞袂去互人扭曲，煞袂去互人带歹路去。亲像咱有讲过，保罗讲恩典这项事的时阵，和犹太人真恶地啊接受，竟然真做上帝囝儿是靠恩典，哪有这款代志？迄是因为阮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有受律法，行格律，遮个应该做敬虔敬畏的功课，阮拢有做。阮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哪有讲敢若靠相信、靠恩典，就会当进入上帝的面前？这是咱坚固的地基。唔通去和别人去怀疑、去扭曲。主耶稣甲学生讲，甲军队伊个门徒讲，伫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遐讲，即个军队伊个犹太人，耶稣讲恁都爱守我个教示，恁会明白真理，真理会予恁得到自由。世间人一听到自由，就是放纵家己个欲望。照自己的感受、感动、感觉去做，这叫自由。这就去让扭曲了，歹人会用这款错误的来给你引诱、给你带。所以类似这款彼得的提醒，让基础要更加坚固。稍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三见面，也来看彼得后书最后的这段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不但是一个祝福请安，也是在对兄弟姊妹的勉励。第一项，信仰生活要谨慎，因为咱已经知影好歹已经有得到经过，尤其是在彼得写的批信中间，清清楚楚讲到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因的论的是啥，所以就唔通阁予因带去错误的方向去。那安尼，咱都爱有坚固的地基，这款稳固的地基，怎样？就是耶稣基督是你的救恩，所以这个像藏头的中心点，用这个做地基，往外来成长。藏头就是对同中心往外一圆一圆愈来愈大粒。咱的信仰嘛同款，咱那个中心要真清楚，一切拢是恩典，拢是上帝恩典，所以这个恩典和咱会当站在主上帝面前得到合宜的关系，甲伊适合的关系。在教会传统上，咱讲称义、称罪义，不是因为咱是义人，是主上帝因为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的救赎，咱信的时阵得称罪义，在上帝面前徛会条，所以这是因为因信来称罪义。那呢，咱的生活就必须要甲这个恩典的符合。袂用讲啊，既然是靠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救赎，我不管做什么代志，反正都拢会当得到救，袂用有这款赖皮的思想甲行为。但是咱偏偏真侪人都是亲像安尼的赖皮，咱家己就是有遮尔啊有限甲软弱，这就是人。所以咱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基督教信仰有恩典，嘛有真理。真理就是生活中间伦理道德的引导。如果那敢那恩典无真理的时阵，人就懒散凊彩，给你方便你当随便，何你方便啊？你煞随随便便安尼。人如果那敢那真理无恩典的时阵，咱袂堪比。因为真理是遐尼啊细件，一项一项明明伫遐，咱根本都做袂到，追求袂完全，所以咱会搁较离开上帝。所以有恩典、有真理，才予咱伫上帝面前得到伊极大的疼怜悯，所以咱需要有这款真清楚稳固的地基。唔那安尼，伊讲咱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知识顶头的进步，继续不断来增进。咱知影，唔是到一个地步，咱就完全都停一下，袂用的。有当时啊，咱选择良心，煞有当时啊。生活中间实真固执，这款的固执，唔是咧讲叫咱安尼一直掉伫迄个所在。另外，每一天经验着上帝奇妙的疼带领，这拢是对上帝来。所以 ，C.S. 路易斯咧讲，咱用信心来挖苦上帝，每一天拢当作是

从头开始的款式，意思说不能用昨天的经验来当作今天的基础，昨天挖苦的经验今天的阿娇这样。C.S. 路易斯的意思，那安尼，过久长了，咱就麻痹啊。咱对着上帝恩典，咱对着瓦靠上帝，就会煞无更新。瓦靠上帝是时时刻刻的代志，但是嘛是咱时时刻刻拢有意识着家己的有限软弱，靠家己无法度。所以就要仰望瓦靠上帝，这是时时刻刻的。所以特别在每一日新的开始，咱要学习瓦靠上帝，就敢那好亲像过去拢无这个经验，今仔日是新的开始。所以咱就要在生活顶头有这款不断搁较深。更加亲密亲切去担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款生命的甘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础如果稳固才能起大楼。我们都知道用我们同军的点台湾台北的一空一大楼那个基础，哇，有够深，但是迄款的基础落去，哎呀，你几十公尺的基础，有拍有好势，顶头才会堪得，安尼这三百外公尺这个大楼，世界各所在拢同款。你若要起大楼，你的确根基都要做落有够深，信仰性命嘛同款。这是活的，所以根亲像树的根，都要不断往更加深的所在去钻。咱讲哦，迄、那个根安尼塞甲足深的，你要甲一丛树啊，安个甲撮起来，甲揪起来，哦，无法度，因为伊的根伫土内面钻甲达所在去。当这款的根有扎甲遐尼啊稳固深。顶头的树枝、树叶、枝叶在无声，在大长，所以咱基督徒必须要建立伫这个真坚固的根基，然后日日继续追求进步。尤其是上帝予咱有春夏秋冬，有年日月，佮予咱有一挂纪念的节期。那无订单，五月初十母亲节嘛已经到。通过这个节期，予咱知影，生命中间有真多功课，迄是爱有主基督伫咱中间，甲咱结连起来。亲像母亲节，咱要讲妈妈生日快乐，还是讲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咱都爱看讲咱家己甲老母。会结连，咱通过耶稣基督甲妈妈会结连是甚么款？那安尼伫生活中间才会当显明上帝家里的见证。彼得最后作者兄弟姊妹讲，咱的确都要将荣光归乎上帝，对现在直到永远，咱同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到上路尾，我阿哥听到彼得的提醒，就要更新，就要坚固我信仰的地基，就要日日得到信心的换新，日日追求进步。愿主保守我，通乎我持守这个奇妙恩典的信仰，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

0: 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一到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穿戴军装，穿戴军装。

纳夫跟卡兰曾经参与一场军事政变，奋战多年，他们那一方获胜后，他们被安排在首都做文职工作，但情况并不理想，因他们没有什么事可做，就时常上网消磨时间。纳夫说，他和许多战友都沉迷于网络，尤其是推特，让人泥足深陷。卡兰也说，真正的考验与挑战并不是在战争期间，而是现在，因那时情况简单，但现在事情复杂多了。他举例，在网路上遇到诸多诱惑，不禁叹息道，很多人都坠入那些看似甜美但其实苦涩的陷阱。卡兰说的对，我们往往在安逸之中最容易放松警惕，就像他打完仗之后一样。在圣经中，从大卫与拔示巴犯下通奸罪的事件，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警戒。这事件的开始是大卫派人去打仗，但他自己却留在首都，正如一个缺乏自律沉迷网络的人一样。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将自己置于诱惑之中。当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时，他没有转身离开，反而差人打听妇人是谁。我们要避免战后松懈，就必须谨记我们仍处于战争状态，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天上的邪灵。所以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要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预备自己站立得稳。您现在

正面对怎样的诱惑和挣扎呢？您要如何的得胜？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要依靠主的能力和主的灵来征战。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11章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穿戴军装。圣经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说到大卫这一生所发生的事，在历代志我们就看不见他这一个污点，这个严重的污点。而在较早的时候，像撒母耳记就记录了这件事，还是详细的记录，巨细无遗的记载下来，毫无通融之处。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虽然在众人的面前他的罪行被揭露了，但是这件事情也给很多悔罪的人一些帮助。历代以来有许多无数濒临相同罪恶边缘的人，他们在细读这几章经文之后，都发现了有一丝亮光，可以带领他们回到没有犯罪之前的光景。正如圣经所说的，你的罪虽多，但得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首先我们来看导致大卫犯罪的环境。我们知道大卫的性情，他是那么热情洋溢的诗人性格，特别的使他容易面临这一类的试探。他一生养成的节制习惯，本来是可以保守他免于跌倒，可惜这一次他松弛了戒备，他掉以轻心了。登基成王之后，他享受着锦衣玉食的丰富生活，打仗的话呢，也是每战必胜，使他的声望如日中天。这些个顺境，严格说来，这在无形中就埋下了危机。其实大卫是直接的先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在摩西的律法里是禁止君王多立妃嫔，圣经说恐怕他的心偏邪。大卫在耶路撒冷立国的时候，已经是拥有了众多的妻妾，结果呢，为他自己找来了无穷的祸患、嫉妒、纷争、罪行，在他的家中层出不穷，闺房之争成了一切麻烦的来源。

外，也促使大卫养成了放纵情欲的习性，这是给魔鬼留下了诱惑他犯罪的凭据。后来他逐渐的怠惰下来，完全就没有了所谓的犹大的狮子那样的勇猛的精神。他差派了约押率领勇士去围攻拉巴，自己呢却滞留在耶路撒冷贪图安逸。我们再看看赫人乌利亚，他从战场被召回来的时候，因为想到同袍战友仍然在田野安营，而拒绝自己回家独享安乐，这个对大卫来讲是何等的讽刺，也是何等的提醒。从圣经里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的大卫，德国已经有了一点规模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仇敌魔鬼是那样的借着环境想要来愚弄大卫，引诱大卫越过神的界限。但是感谢主，大卫并没有受骗，没有上仇敌的当。可是仇敌怎么可能一次失败他就收手了呢？我们的主耶稣在旷野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没有放过我们的主。但是主耶稣在旷野的三次试探里面都用圣经的话回答魔鬼，于是魔鬼的诡计没能得逞。那他有没有离开呢？没有离开，他没有放过主。正如圣经所说的，他只是暂时离开我们的主，他要寻找机会再兴风作浪。我们知道撒旦对付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仇敌的诡计是怎么样的显出来。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神把我们放在新约里，在新约里神向我们说了许多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关于撒旦还有他的工作。主的话给我们知道撒旦的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咆哮的狮子，另一个就是装作光明的天使。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反复的使用不同的面孔来对付教会的，在旧约里也是一样。虽然在旧约里那个时候人没有这样的看见，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看旧约的时候，我们显然的也看见仇敌魔鬼就是这样凶一会儿又软一会儿，软一会儿又凶一会儿，就是一方面让你看到是咆哮的狮子够凶吧，后来又好像又温柔一点，又装作光明的天使。但是到了第十一章，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我们看见仇敌改变另外一个策略，就是用软的进攻攻势。就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第一节说，过了一年，就是胜了亚门和他的联军后的一年，敌人又再来攻击犹大。我们来注意这个事件，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那么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圣灵是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日子，这当然有神明显的心意。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觉在过往的征战里大卫有没有脱离征战呢？没有，这一次是第一次哦。当兵丁出去征战的时候，大卫没有出现，兵丁在前线拼命的时候，大卫是留在了耶路撒冷。圣灵记录这一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跟以下发生的事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叫我们非常心疼的事。也许我们会想，他做王了，年纪大了，不能够上战场了，所以他就没有出去，留在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这么想，那就想错了。大卫在这个时候仍然他是一位战士。我们可以留意啊，这次约押在外面围攻巴拉不知道打了多久，结果呢还是没能把巴拉攻下来。我们来注意第一节说，
过了一年到列

王出战的时候，这个列王指的是亚门王和亚兰人那些个诸小国的王，至于出战的时候，通常都是农事不忙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指冬雨过后一直到阳历的三四月年间，他们那个时候会征召民兵前赴战场，所以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也是挺可怜的，农忙的时候呢要忙农作物，不忙了也没得闲，还要被征召去打仗。那么以色列军队就打败了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拉巴是亚门的京城，也就是今天的约旦的首都安曼，它位于西实本的东北方，大约是21公里。那么大卫是不是真的是老到了无法上战场了呢？刚才我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的，我们可以从12章的27节开始一直到31节，圣经说在第27节，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就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得，还嵌入着宝石，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大卫呢也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根据圣经小字在第31节说，就强迫这些个人呢用锯子或者是打粮食的铁器，或用铁斧做工，或者使他们在砖窑里服役。圣经说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大卫是可以出战的，但是因为他失去了警醒，就给撒旦留了一个破口，撒旦找到了可以攻击的地方。圣经在马可福音14章的38节，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放松是失败的开始，失败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是我们不容易察觉，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1章的2节，这一天大卫睡到了太阳平息，就是日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个游行指的是散步，看见一个妇人沐浴，根据那个时候呢，妇人在封闭的内院中沐浴，并不是一个无理的行为，也并非是故意诱惑。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眼目的情欲，试探常常是用眼目的情欲动人的肉体，大卫偶尔看见了别人沐浴，只是遇到了试探，而且他看来是容貌甚美，这个时候如果他把头转过去说，哎呀，人家在沐浴，不可以看，非礼勿视，这个试探就失败了。可是他却是差人打听这个妇人是谁，他就陷入了试探，最后还把妇人接来了，这更是故意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世界上的人所谓的艳遇，这正是我们基督徒看来无非是魔鬼的摆布而已。大卫看见这美貌的妇人，眼目的情欲就开始发动，正如夏娃先看见那个果子是悦人的眼目，是可喜爱的，然后就摘下来吃了。大卫犯罪就很像伊甸园的故事，犯罪的原因在于大卫自己，他因为眼目的情欲而被诱惑，他受到了迷惑之后就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最后却发展成为行为上的奸淫，可以说是在恩典中堕落了。因此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自己抵抗试探的能力，要求神，求神快快地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快快地远离，免得陷入试探。马太福音6章的13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
不叫我们遇见

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意思，是不要让我们遇到无法抵抗的试探。这里主教导我们借着祷告承认自己的软弱，求主保守，这样的祷告必然能够得到主的答应。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站立得住，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征战在里面，主啊，当我们在面对诱惑或者是人事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在挣扎当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更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感谢，感谢主一直的爱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在新约，我们的主已经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只要倚靠神，我们就能够打美好的仗。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有聪明有智慧，要保守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

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位小帅哥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小姐，他壮着胆子给这位小姐写了一封情书。没几天，这位小姐回了他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只有封面上写上小姐的姓名，可是信封里头却什么都没有。小帅哥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如果是接受，那就明确说出来，如果不接受，也可以直接说，干嘛不回信呢？小帅哥鼓起勇气，陆陆续续地写了好多封信给这位小姐，而小姐也是一样的寄来一封封无字的信。一年之后，小帅哥寄出了整整99封信，也收到了第99封回信。小帅哥拆开前98封回信，全都是空的信。对第99封回信，他没有拆开来，他不敢抱任何希望了。他心灰意冷地把那第99封回信放在一个精致的木夹中，从此不再给这位小姐写信了。两年过后，小帅哥跟另外一位小姐结婚了。新婚不久，妻子在一次清理家中的时候，偶然翻出了木夹中那封信，好奇地拆开一看，里面信纸上写着，已经做好了嫁衣，在你的第100封信来的时候，我就做你的新娘。当天晚上，以为人夫的小帅哥爬上摩天大楼顶楼，手捧着99封回信，望着万家灯火的美丽城市，不禁潸然泪下。成功，它就像故事中那位美丽的姑娘，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够追到的，它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还会设置很多障碍来考验你。这个道理就好比弹钢琴，你只有通过千千万万次的练习，技艺才能达到

0: 炉火纯青的境界。又好比烧开水，摄氏99度，离100度虽然只差1度，但是不到100度，水是不会沸腾的。每个人都尝过失败的苦涩滋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等到甘甜的那一天。99次希望，98次失望，差了一次，就算不上锲而不舍了。因为你心灵的底层总是害怕失败，连尝试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成功怎么会青睐你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